大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 31.6 万，现有常住人口 16.78 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再次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

0: 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松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 4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 2.5 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置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星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星河新闻。这一次的星河新闻有以下内容：历史上的今天，1985年8月13日，国务院批准实施星火计划。2008年8月13日，中国女子体操队在北京奥运上收获了中国女子体操史上首枚团体奥运金牌。 近日，自治区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公布2026年地理标志运用促进工程项目名单，其中乌兰察布市农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申报的乌兰察布马铃薯地理标志运用促进工程获批立项，凉城县药酒协会申报的红毛药酒地理标志运用促进工程获批立项。近日，乌兰察布市红十字会在乌兰察布之夜设立红十字会救护站，并启动常态化值守，每日安排2至3名救援队志愿者在岗，不仅配备专业物资处理磕碰、扭伤等突发伤情，还提供路线指引、人流疏导等便民服务。乌兰察布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吉民大队发布公告称，8月20日0时起正式启用12处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设备将对驾驶机动车违反交通信号灯通行、逆向行驶、不按行进方向驶入导向车道等违法行为进行抓拍。8月11日，自治区科技重大专项农林剩余物高固厌氧发酵制备电子级生物甲烷与超碳材料关键技术研发及示范在呼和浩特启动实施。据内蒙古自治区药监局消息，为严格落实药品安全4个最严要求，巩固药品经营环节清源整治成果，即日起部署开展药品网络零售净网雷霆百日整治行动，全面整治网售药品违法违规行为，筑牢群众线上用药安全防线。8月11日，特培专家服务团通辽行活动在通辽市启动。本次活动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留学人员和专家服务中心、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共同主办，邀请多位专家学者深入通辽，聚焦西辽河流域水资源管理、水生态保护、生态经济协同发展等重点领域，开展针对性服务指导。8月13日至17日，2026北疆书展在内蒙古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本届书展汇聚全国160余家参展商、300余家出版社，展出10万余种好书与文创产品。8月12日，乌南小流域提质增效项目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转换交易在新安盟乌兰浩特市正式签约，成交金额1008万元，这是我区首宗千万级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转化交易，标志着全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转化再添标志性成果。中国汽车工业协会8月12日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2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2个月超过50%。8月12日，民政部网站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婚姻登记为327.5万对，离婚登记138.3万对。人社部消息，10日至16日，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电力、新能源、跨境电商、交通运输、互联网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7700多家用人单位提供招聘需求8万人次。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8月12日宣布，经公开选聘，拟聘用冬奥冠军武大靖为中国短道速滑队主教练。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历经水文站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至此通过实施黄河水量统一调度，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持续巩固供水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水利保障。2025到2026年度，黄河流域主要来水区合计来水489.24亿立方米，较多年均值偏多7%。记者从中国国航获悉，由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将于12日15时许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前往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这是 C919 首次直飞国际商业航班。8月10日，总投资25.44亿元的内蒙古能源集团包投喜贵图2期一乘60万千瓦新一代煤电试点示范项目，在包头市石拐区开工。该项目是国家、自治区、包头市3级重点标杆项目。

划建设一台60万千瓦超越临界一次中间再热间接空冷凝气式燃煤发电机组，同步建设脱硫脱硝和除尘装置，满足15%THA 深度调峰需求。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星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河县广播。

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明天起吃鸡蛋请调整一下，鸡蛋看起来平平无奇，但它的营养其实很丰富，每周吃够一定数量鸡蛋，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患糖尿病和高血压风险也更低。早上吃鸡蛋，全天热量摄入更低，有利于控制体重。鸡蛋简单易得，食用便捷，含有丰富富含优质蛋白质、卵磷脂、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等营养成分。有研究显示，每周吃一到三个鸡蛋，有助于延长老年人寿命并降低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现阶段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一般成年人群每周可摄入300克到350克蛋类，健康人群每天吃一个全蛋是比较合理的。吃鸡蛋的四个误区：吃鸡蛋要扔蛋黄。对于健康人群来说，吃鸡蛋不必弃蛋黄，每周吃一个全蛋的营养效益远高于对其胆固醇的影响。鸡蛋能生吃吗？不建议使用生鸡蛋。有研究表明，大约 10% 的鲜蛋会带有致病菌、霉菌或寄生虫卵，比如沙门氏菌。如果实在喜欢吃糖心蛋等食物，最好选择可生食的鸡蛋。鸡蛋和豆浆不能一起吃吗？鸡蛋和豆浆搭配食用，营养反而更均衡。术后患者不能吃鸡蛋吗？鸡蛋营养丰富，清淡易消化，可以为术后患者提供蛋白质等营养物质，帮助身体恢复健康，所以术后患者是可以食用鸡蛋的。鸡蛋怎么吃更有营养呢？水煮蛋好吃又健康，水煮蛋营养保留全面，好消化好吸收，属于好吃又健康的一种做法，建议水沸后再小火煮5分钟即可。鸡蛋汤、蒸鸡蛋羹、水煮荷包蛋也是不错的吃法，不建议常吃煎鸡蛋，煎的做法对鸡蛋营养破坏更严重。另外，煎鸡蛋需要油，还容易导致脂肪摄入超标，因此建议少吃煎鸡蛋。早餐是吃鸡蛋的最佳时间，早餐吃鸡蛋，全天热量摄入更低，有利于控制体重，还能迅速补充夜间消耗掉的营养。特殊人群怎么吃鸡蛋呢？高胆固醇血症、冠心病、脑血管疾病及高风险人群可以隔天吃一个鸡蛋。疾病康复期患者，当其他动物性食物摄入不够时，可每天吃1到2个鸡蛋。生长发育期的儿童、青少年、孕妇、哺乳期女性、健身增肌人士可每天吃1到2个鸡蛋。请注意防护，乌兰察布市花粉浓度处于中等级。近日，内蒙古天气公众号发布内蒙古地区花粉浓度预报，乌兰察布市花粉浓度处于中等级，请各位市民注意防护。内蒙古夏秋季致敏花粉源以草本风梅花粉为主，主要致敏植物有蒿属、禾本科、梨属、苋科、大麻科、绿草属等。天气对花粉的影响，一般天气小于等于20度，花粉浓度会随着气温升高而上升，致敏性也会增强。降雨对降低花粉浓度有显著作用，一场1到5毫米的小雨即可冲刷掉空气中大部分花粉。无风或微风时，花粉飘散受限，植物周围浓度较高，刮风天气利于花粉远扬，风力过大则会将成熟的花粉吹至远方，甚至吹落花囊。温馨提示，根据花粉浓度监测数据显示，当前我区花粉浓度上升趋势明显，即将进入夏秋季花粉致敏高发期。当前致敏花粉种类主要是蒿类、禾本科、梨属、苋科等草本植物，请过敏人群做好健康防护，远离草木繁茂区域，外出做好防护措施哦。气象民生花粉科普误区一：只靠吃药就能根治花粉过敏，科普纠正。口服药、鼻喷仅能缓解症状，无法阻挡花粉特续吸入，长期使用存在耐药、黏膜刺激等问题。过敏性鼻炎诊断与防治指南建议优先物理阻隔防护。误区二：普通口罩可以完全挡住花粉，科普纠正。
花草花粉粒径较小，普通一次性口罩缝隙大，大量花粉可穿透。密封式比用过滤器具对草本花木阻隔效率更高。误区三，只有出门才需要防护。科普纠正，花粉可附着衣物、门窗、瓢室内，高花粉期居家睡眠也存在致敏风险。14岁男孩确诊糖尿病，家长千万要注意。近日，河南省人民医院医生张涵。

0: 均衡的营养是孩子体格发育、智力提升和免疫力增强的重要保障，更能为他们一生的健康打下坚实基础。反之，不科学的饮食习惯容易引发营养失衡，导致生长迟缓、体重异常、无消瘦或超重肥胖，甚至增加成年后患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代谢疾病的风险。我们应积极引导儿童、青少年养成健康的饮食行为，时刻守护孩子们的营养健康。食物多样性，合理搭配，没有任何一种食物能够提供人体所需的全部营养素，科学搭配才是关键。每日摄入12种以上食物，每周25种以上，遵循主食粗细搭配、食材荤素搭配、蔬菜深浅搭配的原则，覆盖谷薯杂豆、蔬菜水果、禽类鱼蛋、奶及奶制品、大豆坚果等各类食物，实现营养互补。谷类为主，全谷杂豆薯类每日必备。谷类食物富含碳水化合物，是人体最经济最主要的能量来源，同时可提供 B 族维生素、矿物质、优质蛋白质和膳食纤维，为青少年日常学习和活动的重要能量来源。根据不同年龄段，建议每日谷类摄入量为6到10岁150到200克，11到13岁225到250克，14到17岁250克到300克。摄入量中应包含全谷物杂豆30到100克，薯类如红薯、紫薯、山药等25到100克，建议每餐都应有一定量的主食，用杂粮杂豆代替部分精米白面，减少精致谷物的单一摄入。蔬菜水果应多吃，蔬菜水果富含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和植物化学物，对维持机体正常生理功能、预防慢性疾病至关重要。每日摄入蔬菜300到500克，深色蔬菜应占一半以上。每日新鲜水果150到350克。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水果不能代替蔬菜，果汁也不能代替完整水果。三餐规律，早餐要吃好，规律三餐有助于稳定血糖，保障消化功能，避免暴饮暴食或营养摄入不足，其中早餐尤为关键。每天定时吃早餐，就餐时间不少于15到20分钟，不匆忙，不边走边吃。早餐提供的能量和营养素应占全天的 25% 到 30%， 需包含谷薯类、蔬菜水果、动物性食物、豆、坚果类中的三类及以上。例如全麦面包加水煮蛋加牛奶加小番茄就是一份很好的早餐组合。天天喝奶，足量饮水，奶及奶制品是优质蛋白质和钙的极好来源，每天应摄入相当于300毫升及以上液态奶的奶制品，如鲜奶、酸奶、奶粉、奶酪等。饮水方面，白开水是最佳选择，不喝或少喝可乐、果汁等含糖饮料，它们不仅容易长胖，还会影响食欲和牙齿健康。不同年龄段每日饮水量建议如下：6到10岁800到1000毫升，11到13岁1100到1300毫升，14到17岁1200到1400毫升。在高温环境或运动量较大时，应适当增加饮水量，不要等到口渴了再喝水，应少量多次，均匀分布在一天中。吃动平衡，健康加倍，合理膳食还要搭配适量运动。儿童青少年每日应保证至少60分钟中等及以上强度运动，如跑步、跳绳、打篮球、游泳等。运动不仅能消耗多余能量，预防超重肥胖，还能促进骨骼发育，提高免疫力。请记住，吃进去的能量，动出来的健康，两者平衡才能让身体更棒。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经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清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清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掌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已尽，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尔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尔后子被伯延珠，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托欢拥立托托不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托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托托不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来为喀拉沁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谢部十营之一。1550年，喀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伯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沁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位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沁万户。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此可见，星河大青山石刻所记是有关巴图汗之事。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氏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公元1578年，阿拉坦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嘉措，即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仰华寺会面，举行了有十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汗逝于1572年，那么该石刻因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沁部。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沁土默特会战取胜。
1628

年二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庆暂时取胜。九月，林丹汗在与妥莫特永谢部在今达尔罕旗艾布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庆便归于后金。1628年9月，喀拉庆在后金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庆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新河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仆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庆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新河南部经甸子镇曾分为一甸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牧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仆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庆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4年4月8日第20版的一篇文章，梅蓉的花海，作者陆春祥。州有九里，古称梅州，今名梅蓉，为浙江省桐庐县梅蓉村。富春江自桐庐至富阳这100多里，古人盛赞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洲，从高空俯视，仿佛一片片叶子漂浮江上。梅州即富春江上的大沙洲之一。历史上南朝一文志描绘这里有梅一万枝，梅可能是这片沙洲最初的风景标志。自有了万般姿态的梅，梅州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天，唐朝诗人方干回忆家乡时，脑海里跳出两句诗：林中夜半霜台月，洲上春深九里花。他想到了那个春天，与朋友在梅州尽情赏梅，畅享诗酒。多年前的春天，我到过梅蓉，今日再到梅蓉，也正逢春深好时光。进村大道两旁，水杉比之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阔的田野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菜花交织出一幅瑰丽的画卷。偶尔有三两白鹭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快速掠过。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两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这晴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

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扩大，枝杈结实，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邀请人们来观赏体味。飞翔的白鹭也会不时从富春江上飞过来凑热闹。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他们知道再不来，这春雨油菜花一样便通通都老了。忽然前方花间的小道上有些喧闹，仔细看是一群五六岁的孩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骑着红色的小自行车，叽叽喳喳个不停。几十辆小自行车在花间小道上穿梭，孩子们的天真与可爱成为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原来这是梅荣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贴近细查，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更多的是忙碌的蜜蜂，滚圆的小蜜蜂一只追着一只停在花蕊间，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在蜜蜂们眼中，这花的海洋有它们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律动。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桶。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养蜂人，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实在有些可惜。他有十来只蜂桶，梅荣除了油菜花，还有樱桃花、李子花、杨梅花，花园绰绰有余。靠近江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两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当地朋友说，这地方原是梅荣村的榨油房，前几年引进一家咖啡书吧。风和日丽，春水荡漾，小鸟叩窗，在田野间读书，再喝一杯自制的咖啡，仿佛就是现代人缓解疲劳的最佳良方。负一楼做好土壤的主题展览让我惊喜，看着这四个字似乎听到大地在言语，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好土壤，有了好土壤才会长好庄稼。突然又想到这四个字也是梅荣人发出的，做好土壤。土壤需要人们的培养与呵护，为合理利用，大地才会繁花似锦。在村里的一座纪念馆里，梅荣人的做好得到了充分证明。老纪录片显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梅荣，滩高水低，田地分散，旱季无法取水，而一旦汛期来临，洪水会随时淹没土地。要将数千亩荒滩改造成良田，首要的就是筑起防洪大坝，还要让那肆意的江水乖乖流进水渠。多少言语都无法准确描绘梅荣人为这片田地付出的艰辛。或许大堤厚实，树林茂盛，桃红柳绿，田间江水顺流，还有这眼前的大片金黄，就是梅荣人精气神的最好诠释。我知道梅荣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他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九月，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彼时梅荣人在大地上种出的新画景，富春山居图、羊滩放牧等稻田画将迎来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艺术的身姿摇曳起的波浪，与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相辉映。春风拂面，伫立富春江畔的梅荣田野间，忽然想起800多年前陆游从延州知州任上卸任回山阴老家，传经桐庐时写下的"桐庐处处是

京师，眼前这遍布舟上的玉茂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生发出怎样的心愿。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高温预警，快收好这份防御指南。盛夏时节，北方多地气温爆表，持续高温不仅容易引发中暑、热射病等健康风险，还可能导致火灾、电力负荷增加等安全隐患。面对高温考验，掌握科学防暑和安全防范知识尤为重要。一起学习高温防御指南，了解高温天气下的防暑降温、安全出行、户外作业和应急处置要求，科学应对高温天气，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夏日安全。多喝水，多通风，确保室内通风良好，注意避免空调风扇直吹身体。有关单位应注意防范因用电量过高以及电线变压器等电力负载过大而引发的火灾。关注体温变化和不适症状，若出现头晕、头痛、乏力、口渴、多汗、心悸等中暑先兆症状，应及时寻求帮助，尽快转移到阴凉处休息，补充水和电解质，如无缓解或症状严重，立即就医。驾驶人员提前检查胎压、油液，车内勿放香水、酒精、打火机、充电宝等易燃易爆物品。多留意老人、小孩的身体状况，切勿将小孩子单独留在车内。缩短高温条件下工作人员连续工作时间，外出穿轻便宽松浅色衣服，并使用防晒用品，如打遮阳伞、戴遮阳帽和遮阳镜。尽量避免在户外活动，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10时至16时进行长时间户外活动，保持室内环境清爽，保持适宜的室内温度湿度，减少太阳直射和不必要的易产热的电器使用。

铜钱要去哪里，满载着倦意开往沉寂，荒漠中千贯书里少有言语，电台上掀开发曲，举目前蚂蚁吞吐沉寂，唯一口实的寻觅，困于下水。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Top 15，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15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罗一舟为电视剧《大生意人》演唱的插曲《向谁问》。从《青春有你》三中凭借扎实的唱跳功底脱颖而出的训练生，到影视剧中尝试各种角色塑造的新人演员，罗一舟的成长轨迹始终伴随着突破与探寻。

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姚琛的《右肩的约定》，这首歌由他本人包揽词曲创作及 MV 导演，将歌迷留言升华为艺术表达，直接引用歌迷的关切，形成留言变歌词的直球告白。 MV 创新采用青年姚琛与中年姚琛的双线对话，构建跨越20年的情感闭环。

当你落在我右肩，约定便被星空封存。来自姚琛的右肩的约定。继续来听周震南、严安、于雨涵的现场版《想给你写首歌》。三人以青春洋溢的表演和清澈嗓音，展现了强烈的少年感与舞台活力。这首歌以即时创作为核心作品，打破了录音室作品的精致桎梏，将周震南用音乐拆解情绪的创作理念与严安、于雨涵的青春质感完美碰撞。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严仁中孟慧圆现场版重来，现场版保留了原曲的细腻基调，新增孟慧圆的和声层次与严仁中原创 rap 段落。两人的分合声线的独特创意，象征旧爱记忆的拉扯，结尾合唱说不出完整的再见，将遗憾推向高潮。

细腻唱腔唱尽分手后的余念，来自严仁中、孟慧圆的《重来》。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陆卓的生日单曲《Can't Stop Run》，这是他巡回演唱会期间由乐迷共同选定的诚意之作。这首摇滚情歌便注定成为双向奔赴的浪漫符号，将失恋后的思念与执着具象化。这首歌是陆卓与所有乐迷在巡演终点站共同完成的深情回响。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每周一歌，
2: 穿过黑夜的总是最亮的那束光，由易烊千玺献唱残特奥会会歌《共赴山海》，以歌致意，携手粤港澳三地合唱团联合呈现，凸显粤港澳地域特征和文化底蕴，充分体现了新时代残疾人体育事业发展成就和精神面貌。祝福每一位运动员都能在赛场上发挥出自己最好的实力，享受比赛的过程。

0: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写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需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待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

0: 秦地最盛，吴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成始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织，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始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渭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渭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渭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汴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 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魏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魏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四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四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渭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渭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渭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渭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渭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清渭冰。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襟清渭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渭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渭，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渭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仙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渭楼。历经千年，清渭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5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万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饭后养生可是一门大学问，那在吃完饭之后都有哪些事情是不能马上就做的呢？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2: 一、不急于饮茶，茶中大量鞣酸可与食物中的铁、锌等结合成难以溶解的物质，无法吸收，致使食物中的铁质白白丢失，如将饮茶安排在餐后1小时就无此弊端了。二、不急于洗澡，饭后洗澡体表血流量会增加，胃肠道的血流量便会相应减少，从而使肠胃的消化功能减弱。三、不急于上床，俗话说饭后躺一躺不长半斤长四两，饭后立即上床容易发胖，医学家告诫人们饭后至少要休息20分钟再上床睡觉，哪怕是午睡时间也应如此。四、不急于散步，饭后百步走会因运动量增加而影响消化道对营养物质的消化吸收，特别是老年人心功能减退、血管硬化及血压反射调节功能障碍，餐后多出现血压下降等现象。五、不急于开车，事实证明司机饭后立即开车容易发生车祸，这是因为人在吃饭以后胃肠对食物的消化需要大量的血液，容易造成大脑器官暂时性缺血，从而导致操作失误。六、不急于松裤带，饭后放松裤带会使腹腔内压下降，这样对消化道的支持作用就会减弱， 而消化器官的活动度和韧带的

0: 负荷量就要增加，容易引起胃下垂，出现上腹不适等消化系统疾病。大家在生活中不妨多注意一下这六项，长寿就在不远处等着你。最后还想提醒大家，不要为了所谓口舌之欲而毁掉自己的健康，毕竟健康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东西。
1: 饭后是养生黄金期，养成哪些好习惯或能有益健康，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0: 很多人对于饭后的时间消磨都有不同看法，收拾好家务之后，有的选择出去散步，有的却点燃一根香烟，有的选择看看电视，而有人则选择了去慢跑。不同的饭后习惯也决定了不同的身体素质。想要养成一个健康的体质，以下几个习惯不能少。一、饭后喝一杯茶。吃饭过后很少有人再去喝水或者是喝茶，但研究显示喝上一杯大麦茶对食物的消化和吸收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大麦的尿囊素中含有挥发油，这种成分会刺激胃液的分泌，从而加速肠胃蠕动，促进食物的消化和吸收。二、饭后半小时再进行运动。饭后立刻运动对身体毫无益处，而且还会导致大脑和心脏的缺血，这主要是因为饭后血液供给肠胃消化食物，这时运动不仅会打乱肠胃的消化，而且还会导致大脑和心脏的供血不足，所以应该等食物初步消化之后再进行有氧运动比较好。四、这顿饭太油腻，来一杯芹菜汁。很多人都接受不了芹菜的味道，但芹菜榨成汁之后味道还是比较不错的，而且在油腻食物过后喝上一杯芹菜汁，芹菜中的纤维素成分就会进入人体，帮助你带走部分脂肪，预防肥胖的出现。五、火锅之后来上一杯酸奶。火锅就如同杂烩菜一般，什么食物都能在火锅里涮上一涮，但同时火锅对胃部的刺激是非常大的，特别是麻辣火锅的过低更是如此，所以在火锅之后喝上一杯酸奶能起到保护胃黏膜的作用，而且酸奶中存在大量乳酸菌成分，能抑制体内腐败菌的肆虐。六、饭后一小时来上一个小水果。在饭后一小时吃一点水果，不仅能补充身体的维生素，还能提高你的工作效率，比如草莓、奇异果一类的水果都有提神醒脑的效果，让你马上进入工作状态。九、烧烤过后来上一个美味香蕉。食物经过烧烤之后，当油滴到明火上时，就会产生苯并芘等大量致癌物质，而在烧烤过后吃上一根香蕉，就能抑制体内苯并芘对胃的伤害，从而起到保护肠胃的效果。十、饭后欣赏音乐。音乐不仅是艺术，而且可以养生健体，益寿延年，甚至可以治病疗疾。古籍寿氏宝源中有句话叫脾好音乐，闻声即动而磨食，而道家也有脾脏闻乐则磨的说法，实际上这两句话说的都是一个意思，音乐能够帮助消化，柔和轻快的音乐乃至赏心悦目加环境都可以作为一种良性刺激，而通过中枢神经系统调节人体的消化吸收功能，因此食后欣赏轻柔明快美妙动人的音乐对人体大有裨益，伟大的音乐啊，简直无所不能。十一、饭后按摩腹部。饭后以热手轻轻摩腹，手法从上至下，从左到右，或以顺时针方向用手掌环转推摩，能促进腹腔内血液循环，加强胃肠消化功能。十二、饭后缓行。饭后缓步行对食物消化和人体的休息极为有利。什么是缓行？通俗点讲就是散步，更通俗的讲就是慢慢走，这个就不用教了吧。十三、饭后漱口。饭后漱口能及时清除存留口中的食物残渣，现在非常不提倡饭后立即刷牙，据说会破坏牙齿表面的保护层，所以也有牙医建议饭后喝一小杯牛奶，或用牛奶像漱口一样与牙齿亲密接触，可以加快牙齿钙质的恢复过程。以上好习惯大家在生活中不妨多试一试，长寿就在不远处等着你。最后还想提醒大家，不要为了所谓口舌之欲而毁掉自己的健康，毕竟健康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东西。
1: 阅读虽好，但是掌握好的习惯才可以拥有健康的阅读生活。那么如何养成健康的阅读习惯呢？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0: 看书要选择明亮的地方，比如阳光不刺眼的阳台，夜晚可使用台灯，注意不要让头或手挡住光线。灯泡可选护眼灯、白炽灯，光线相对自然柔和。日光灯尽管亮度强，一来挂的较高，单位光线强度不够， 二来会闪烁不停，对视网膜刺激较大。电子书设备最好选择没有背光，视觉感受接近纸质书的，对眼睛损害较小。看书时要有意识的多眨眼，以防眼睛变干。每读45分钟休息15分钟，可站在窗边远眺，尽可能看远处，以调节玻璃体的紧张度。读书要保证书面离眼睛达到30厘米。在舒服的前提下，还要注意保护脊柱。最好是端坐，背部挺直，胸部稍稍挺起，把书举起来。躺着看书可以将一腿弯曲，另一腿伸直，每隔几分钟就调整一下姿势，避免让身体的受力点集中在骨盆或腰椎上，导致肌肉疲乏。
1: 人在日常生活中是非常容易积累毒素的，想要给身体排毒方法也是比较简单的。那么身体排毒的简单方法有哪些呢？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0: 人体自有一套动态立体完善的排毒系统，只要给予他们充分援助，你就能打一场漂亮的排毒战役。一、按时睡觉，作息规律，每天晚上9点到11:00的时候是人体淋巴的排毒过程，免疫系统活跃起来，你应该尽量使自己保持安静，这样免疫系统就会很顺利地完成排毒工作，让你的免疫力增加。晚上11点时应该熟睡，此时身体的各个器官开始工作排毒。没有一个规律的作息时间会导致身体排毒受阻。二、锻炼身体，有氧运动是很好的排毒方式，慢跑能使机体各个部位活动，加强新陈代谢，加快持续排除大量汗液，汗液的排除能够一并携带大量毒素一起排除。三、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蔬果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能够促进肠胃蠕动，排除毒素，被称为人体的清道夫。同时新鲜的蔬果有多种维生素和有机酸，可以改善血液循环，提高血液的排毒效果。四、经常进行深呼吸和洗温水澡也有利于排毒，深呼吸可以多吸收氧气和多排出二氧化碳，可以提高血液中的含氧量，洗温水澡可以保持汗通畅和加强皮肤表层的血液循环，最好是先冷水淋浴再热水淋浴。
1: 空调有最佳温度吗？怎么开空调更好？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0: 有人相信26摄氏度是最舒服省电的，还有人说28摄氏度才是最合适的，但空调也是有最佳温度的。其实如果要细究起来，空调开多少度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因为人凉快的感觉比较主观，而且如果要优化到极致，还需要考虑室内外环境的温度、湿度、墙体导热、日光照射室内的动态变化等情况。事实上，这也正是工程师们的重要课题，他们需要根据气象数据和模型预测一天的气温变化曲线，建模计算建筑内的各种条件，测算人们的舒适度，让空调设定温度能够随着具体情况动态调整，达到节能减排的目的。所以说，恐怕不能简单的说空调存在一个最适合的设定温度。当然，这么精细的控制往往用于大型办公建筑，我们自己家也没必要这么精确，在能让自己比较舒适的情况下，温度调高点即可，26摄氏度到30摄氏度之间都是可以考虑的。白天家里人都在活动，可以调得稍微低点，晚上人要睡觉，温度调高点定个时就行了。不少喜欢吹空调的朋友可能有点委屈了，虽然温度设高一点可以节能，但真的很热啊，这种心情当然能理解。下面就讲讲怎么开空调更好。首先我们要知道温度低会让我们凉快，但想要觉得凉快可不止降温一个办法，比如我们可以在家里使用空气循环扇之类的小风扇，让屋里的空气循环起来，这有助于让屋里温度分布比较均匀，微风也能帮助我们感到凉爽，让空调风口冲着屋顶也有助于全屋降温。另外还要确保空调不受遮挡，以免空调错误判断屋内温度，而空气湿度也会极大地影响我们对热的感受，所以湿度太高记得开除湿，不要一味调低温度。至于空调开很低又盖棉被的朋友，要不咱先把棉被撤了吧。说到空调，还有两类人群需要格外注意。首先是小宝宝，他们新陈代谢旺盛，夏天很容易出汗，长期如此很容易造成痱子等皮肤问题，让小宝宝又痒又痛，甚至影响睡眠。所以有必要开空调降温，需要注意的是得调好风口，不能直吹。然后是老年人，他们新陈代谢减缓，容易觉得冷，很多还有心脑血管疾病，这种情况下空调温度不宜开得过低，尤其不可与室外温差过大。 以免在进出门的时候造成骤冷骤热。

0: 诱发心脑血管疾病，所以很多医生都会推荐老人家里空调开到28摄氏度。最后总结一下，咱们其实不用过分纠结空调设什么温度最合适，26摄氏度到30摄氏度间都是可以的。但我们也要记得，如果觉得够凉快了，按一下遥控器把空调调高一度，我们就不但参与了节能减排，还省了电费。此外也别忘了定期给屋里通风哦。
1: 众所周知，肾脏是人体十分重要的器官，那么如何养肾护肾呢？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0: 中医以为，肾有藏精主生长发育生殖，主水液代谢等功能，被称为先天之本。肾亏精损是引起脏腑功能失调，产生疾病的重要因素之一，故许多养生家把养肾作为抗衰防老的重要措施。牢记三个养肾方：肾一天比一天好，以多喝水，水可增加身体代谢，将更多毒素排出体外，也是一个最简单的养肾排毒方法。日常生活中想要肾脏健康，除了喝白开水、矿泉水等，也可以喝点养肾护肾的茶水，玫瑰茄桑果茶泡水喝。可益肾益精，黑发明目，利尿排结石，自己动手用玫瑰茄、黑果枸杞、黑果花秋、桑葚果一起搭配泡水喝，黑色入肾，黑果花秋还含有花青素多酚等，抗氧化极强，可延缓衰老，促进细胞新陈代谢。玫瑰茄泡水喝有助于排结石，减少肾脏内结石的形成，保护肾脏健康。桑葚果入药食载于唐本草其味甘，入肾经益肾滋阴，黑发明目，祛斑延年。黑果枸杞是一种独特的药食两用植物，具有补肾益精、生津止渴、补脑、抗衰老和活络通经作用。这几种搭配在一起泡水喝，补肾益精，延缓衰老，保护肾脏健康，十分有益。而多吃养肾食物，以黑芝麻，中医认为黑芝麻能主伤中蓄雷，补五脏，益气力，长肌肉，填脑髓，所以黑芝麻具有补肾气益肾的作用，并且黑芝麻中维生素含量丰富，可以延缓衰老，肾脏功能减弱，也是衰老的标志之一。二、有机南瓜籽油。有机南瓜籽油含有的粘多糖、氨基酸、植物甾醇等物质，可以调整膀胱及尿道功能，具有预防肾结石、缓解前列腺增生、肥大及由此引发跟尿频、尿急、夜尿频多等症的功效。三、韭菜。韭菜具有温中下气、补肾益阳等功效，在增强精力的同时，更是对男性勃起障碍、早泄等有极好的治疗效果，因此被称为蔬菜伟哥。对男性来说，韭菜炒虾仁或韭菜炒鸡蛋都是简便易做的壮阳菜，应该多吃。三、注意伤肾习惯。一、不憋尿。长时间憋尿会导致膀胱压力升高，膀胱压力反射紊乱，影响输尿管，膀胱抗反流机制导致尿液反流，容易诱发肾盂肾炎，甚至造成肾功能的损伤。二、不熬夜。人体拥有一个充足的精气，才能更好的利于肾脏精气的存藏，夜间是为肾脏进行修复的最佳时段，如果此时仍然处于一个熬夜状态，便使得肾脏处于一个超负荷运作的状态，久而久之便会对肾脏的机能造成严重的损伤。三、不吃咸。腌菜、咸菜等过咸的食物要少吃，不利于肾脏健康。饮食中 95% 的盐分由肾脏代谢，摄入盐太多增加肾脏负担，致使肾脏受损。四、不乱吃药。是药三分毒，日常吃药一定要注意，不可乱吃。如果是要长期用药，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特别有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患者。五、不纵欲。肾藏精如果出现纵欲过度的情况，可能会导致肾虚等情况出现，所以说合理的安排生活中的各种事情还是非常重要的。
1: 饭后半小时是养生黄金时间，抓住饭后半个小时尤为关键。那么三餐后半小时分别适合做些什么呢？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0: 常听老人讲，饭后百步走，活到99。不仅如此，小时候我们还常被告诫，刚吃完饭不能跑步追逐，会得盲肠炎。稍微大一点又听说，饭后不要摸肚子，会长救生圈。饭后短短的半个小时却禁忌多多。其实如果饭后做了不正确的事，确实会影响身体健康。相反，利用好饭后半小时做有益养生的事，对健康可谓事半功倍。早餐要营养丰富，无论是面包、牛奶等素食早餐，还是以豆浆、油条为主的传统早餐，都存在营养单一的问题，吃一点水果是对早餐很好的补充。 早晨摄入丰富的维生素可以提神醒脑，保证一上午的工作效率。另外早餐后吃水果还可以促进消化，有利于营养吸收。午餐要提供足够热量。对于吃完午饭就不得不坐在电脑前的上班族来说，午饭后来杯酸奶很有必要。酸奶中的有机酸帮助人体形成凝乳，抑制有害微细菌的繁殖，同时降低肠道的碱性，促进胃肠蠕动和消化。上班族饭后可以用半小时来调整身体和精神状态。哈佛大学心理学家发现，中午打盹可缓解压力，提高记忆力，效果立竿见影。如果不能入睡，最好也要让嗓子休息下，特别是平时说话比较多的人。美国密歇根大学健康体系研究中心指出，可以利用这段时间伸伸腰，点点脚尖，做做深呼吸。晚餐应该少而精，忙碌的一天中晚餐后的时间最充裕，大家也喜欢在晚餐后安排很多事情。美国某有氧研究所发现。
1: 亲爱的听友们，本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常听生活小妙招，让你成为元气满满的生活小达人。下次节目再见。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4: 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在这个美好时刻，一起走进今天的汽车立体声。如今越来越多的人面临这个问题，住的附近不一定有什么好的工作，于是乎很多人便开始到更远的地方寻找更好的工作，每天上下班往返需要上百公里。这种情况油车好还是电车好呢？
5: 每天上下班来回100公里，如果买电动车开，每年光油费大概就能省下10000多块钱了啊。首先很多朋友根本就不在意车子是烧油的还是用电的，你好开好用就行了嘛。巨量引擎和中国汽车流通协会联合发布了一个2019中国汽车消费趋势报告啊，汽车消费者在购车的时候考虑的因素当中呢，考虑动力形式的只占到2%啊，而主要考虑的还是外观、安全、实用、价格、配置等等这种经济实用的因素啊。那么电动车恰恰在这些方面是比燃油车更加有优势的。你比如说不少朋友关心的这个能耗问题，每天来回100公里，那一年至少要跑个26000，那拿一辆吉利帝豪汽油版和它自己的那个纯电版来比较好了。纯电版100公里电耗13千瓦时，如果电桩用民用电，1公里差不多1毛钱，一年的费用差不多2600。那汽油版100公里油耗呢，8升左右，按照我住的那个杭州8月24号92号油价6.83元来算的话呢，一年油费呢14206。哎，也就是说啊，买个电动车上下班通勤，一年下来光油费能省下11606块钱啊。那电动车不光是省钱啊，通勤的时候驾驶乘坐体验一般来说也比燃油车好一点的。那这个电动车它是电机驱动的嘛，它没有发动机和进排气系统的，所以就少了这部分的噪音。哎，同理啊，这电动车在整车的震动噪音上呢，相应也会减少一些。张守元等人在汽车工程期刊发表的论文《某电动汽车车内噪声改进与生品质提升》上面说啊，这电动汽车的整车震动噪声比同等传统燃油车啊要低个3到6分贝。那可能大家没什么概念啊，3分贝6分贝好像就一点点嘛，减少了6分贝啊，相当于是原本音量的一半了，减半了。说人话啊，就是你开电动车的时候啊，可以让每天100公里的路程都是安安静静的，人的心情好一点不说，这车子的那个安静程度，有可能你10万的车子已经有30万到50万的经营效果了啊。那另外啊，对于那些需要摇号限行的城市的朋友们来说，那就更加了，对不对？那我在那个杭州7月份时候参加摇号的人呢是10,027,096人，牌照名额呢4693个，中签率0.45%啊，可能比某平台你砍一砍的成功率还要低啊。那么杭州除了车牌需要摇号，平时工作日它有限行的，电动车就不受影响，哎，还可以开快速公交道嘞。那还有些朋友啊，会担心这个电动车电池的质保问题，你这个主要就是这个东西，你换次大几万来，对不对？那以前我们视频做过的，电动车换电池真的不如买新车嘛？上面说过啊，这大 部分车企都会提供8年或12万公里以上的质保期，有些呢甚至是终身质保的。而且呢，现在这个电池不断的开发，不断的卖，它价格是在逐年下降的。哪怕是真的已经脱离质保时间了，那个时候的电池价格应该是相对来说大家都是比较容易接受了啊。不过啊，这电动车的好，它不一定是所有人都能享

0: 说得到的。哎，有些人买燃油车反而是更好的选择啊，我们就要辩证的看这个问题啊。哎，你对内燃机是有情怀的，那果断选择买燃油车，这个没话说，是不是？海南省发了个海南省清洁能源汽车发展规划，明确指出2030年将会禁售燃油车。哎，所以说啊，总归是要开的，我趁现在还能开燃油车的时候，我要这么来两下的，我赶紧去买一个，也是有这样的朋友存在的，你也不能说他不对啊。那如果家里没有充电桩啊，没有这个条件装充电桩，也不是很建议啊，毕竟电动车抽电它不能像加油一样的加满，然后你去什么上个厕所付个钱，超市里买个东西回来加好了。这个充电就比较费时间，尤其是那些公共充电桩，有可能人家车子还在充电，站在那边，哎，你还充不上，你排队等几个小时啊！说人话啊，不是你想充电随时都能充上，而且充电的时候呢，车子你丢在充电站，难道你丢在那边打车回家吗？这就很奇怪了，是不是？那如果是北方的朋友们的话呢，燃油车有可能也是要考虑一下的。这个电动车的续航里程，在目前的角度来说，你比较冷的时候啊，低温下大打折扣的啊。兰州理工大学孙晨曦硕士论文分享给你，高寒地区新能源车锂电池低温预热及充电性能研究，上面说啊，这锂电池的放电容量呢受低温环境的影响很大。哎，你比如说啊，这个磷酸铁锂电池在零摄氏度的时候呢，电量就要衰减 21.6%， 负5摄氏度衰减 33.6%， 负10摄氏度衰减 49.6%， 负20摄氏度的时候衰减 70%。 哎，这也就是以前很多北方朋友啊发现冬天电动车续航掉一半的原因啊。不过相对来说啊，现在用的比较多的三元锂电池低温衰减已经没有那么可怕了啊。这个零下10摄氏度的时候呢，三元锂电池呢也只衰减 23% 啊。但是低于零下10摄氏度，这电量衰减依旧比较严重。你比如说零下15摄氏度的时候，这电量就要衰减到 41.9% 了。说人话啊，就冬天室外气温低于零下10度的，买燃油车在目前来说有可能是个理想的选择啊。那最后呢，如果比较看重车子的保值率，也建议买燃油车。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和金针菇联合发布了一个2020年12月中国汽车保值率报告，这燃油车三年平均保值率最低都有 58.2%， 而纯电动车的三年保值率呢只有 49%， 还分车型，这个是平均数据啊。你有一些你看看具体的话就有点吓人了，你比如说宝马 i3 三年保值率是 39%，荣威ERX5 保值率只有 31.5%。 说人话啊，车子买来开几年就要卖掉尝尝鲜的话，买电动车现在不是很理想的啊。或者说你直接去买个二手的电动车超便宜啊。那总的来讲啊，如果不是对内燃机有情怀，也不是北方特别冷的朋友，那么上下班100公里的路买电动车有可能是更加经济更加理想的选择啊。每年光油费省下10000多块钱啊，而且驾驶体验也是会更好，又不担心限行的问题。
1: 一些朋友为了省钱买了低配置的车，甚至是乞丐版。因此下面让我们来讨论四种安装成本低安全性更高的配置。
0: 有些朋友为了省钱就买了低配车甚至是乞丐版，所以说我们今天来聊聊四种加装起来不贵又能提高安全性的配置啊。那么先来说说胎压监测。李某等人在汽车零部件期刊发表的论文《小型汽车爆胎研究现状分析》里面有讲到过啊，这高速上由轮胎问题引发的交通事故占比呢接近 32%， 其中死亡率高达 49%， 将近一半了啊。这爆胎变成了高速行车安全的头号杀手，而且呢胎压过高或者过低都极易引起爆胎，吃的太撑和吃的太少都影响健康，道理一样啊，就这么回事。所以呢国标 GB26149-2017 乘用车轮胎气压监测系统的性能要求和试验方法呢就规定2020年1月1号开始新车都要装胎压监测了。但如果说车子是2020年之前买的，又或者说是二手车，它有没有这种强制要求，那有可能我们自己花钱买一套也是一个提升安全的这种办法啊。那我们接着往下讲啊，这开车的朋友有可能都是有体会的，你车子往前面开那是好开的，你倒着开它就是比较费劲的。那这个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呢，就是你车尾倒着看它视野是不太好的，盲区是比较大的。央视新闻频道呢2017年3月的节目报道过的啊，某个司机啊他倒车的时候没有看到有人蹲在后面就直接压过去了，而且呢前后压了两次啊。大家在网上面看这种各种事故基金里面也能看到的，什么撞来撞去压来压去的。所以说第二个值得加装的就是倒车影像或雷达。哎，那至于影像和雷达哪个比较好呢，美国公路安全保险协会 IHS 做了个实验啊，找了100多个志愿来倒车，哎，然后呢在车后面放什么小孩啊大人啊什么各种各样的这种假人，那么发现啊用倒车影像 撞到假人的这个概率比用倒车雷达的它会更低。那虽然倒车影像效果是更好，不过很多车子它不配中控屏幕的话，那就麻烦了。你比如说2019款的本田凌派，这个盖中盖板只有一个小小的像小黑板一样的东西了，你如果买一套屏幕和倒车摄像头这种啊，你大几百有可能有上千了，这不便宜啊。那这种情况下装雷达显然就更经济了，你模板上面搞个六探头的这种雷达有可能也就是两三百块钱，比装屏幕性价比高很多啊，这个大家可以互相挑啊。那么第三个我们来讲抬头显示，那很多朋友一听到抬头显示估计第一反应就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啊，我仪表盘也是看得很清楚的，没有必要花这个钱吧。武汉理工大学周晓硕士论文分享给你， ARHUD 辅助驾驶系统对驾驶行为影响的研究里面讲到啊，这 80% 的驾驶信息来自于视觉，平视显示技术能够改善我们驾驶员读取车载信息而造成的驾驶分心，哎，可以降低 25% 的车辆碰撞。那打个比方啊，你开车看仪表盘就有点像是看带字幕的外国电影，哎，你眼睛要同时看画面和字幕，有的朋友有可能是会错过精彩画面的，看到我要把你怎么样，抬头一看已经怎么样完了，哎，就有这种情况。那如果说是中文配音的，你眼睛只是看着他的这个动作，耳朵直接听我要把你怎么样，哎，这相对来说的话舒服多啊，而且不会错过一些精彩镜头啊。而且市面上卖的抬头显示也不是很贵，如果只是显示车速的那种呢，基本上便宜的也是100块钱都不到，这个可以参考一下。当然了，你如果开车玩手机，那刚才当我没说，你先把这个坏习惯改掉再说啊。最后再来讲讲自动大灯。杜志刚等人在公路交通科技期刊上面发了篇论文，基于瞳孔面积变动的公路隧道明暗适应时间，上有讲过啊，这隧道进出口照度的急剧变化，一明一暗对不对，一亮一黑的，容易造成我们驾驶员视觉明暗适应困难，诱发不良驾驶行为。哎，就像晚上回家屋里比较暗，找个拖鞋都看不清楚，突然开一个灯啊，还是看不清楚啊，对不对？那而且呢，现在各种隧道啊、地下通道啊、地下车库啊，非常非常多的。如果偶尔忘记了手动开灯，看不清楚路是小事，比较危险的是你不开灯，别人也看不清你，有可能就是撞上了。上次我就是自己过隧道的那个时候，哎，我那个时候不小心碰了一下，把自动大灯给关掉了，黑悠悠的，我想去把它打开，打开抬头一看，前面有一个老奶奶扛了个东西，我马上打了把方向救了一下，还好没出事，吓得要命啊。所以装个自动大灯还是有一定的必要性的。那这个自动大灯听起来好像就挺贵的啊，但其实不是说你要整个去换一个灯啊，而只是换个带光敏传感器的开关，这个东西一两百块钱就可以了，热销车型基本上都是有专门配的那个改装件的，它还是比较有性价比的啊。所以总的来讲，如果买了低配甚至是乞丐版的这个车型啊，这个胎压监测、倒车影像或者雷达、抬头显示、自动大灯这四类型的东西啊，后期都值得考虑，哎，根据自己的情况也可以选择，加在一起1000块钱差不多，性价比还是存在的啊。
1: 汽车的数量、种类、功能越来越多，在茫茫车海中选一款自己最心仪的车很难，在一款车里选一辆最适合自己的也难。下面我们就来聊聊车上最鸡肋的配置。
0: 车上有些配置看上去很有用，但实际上是智商税。哎，就好比有的电影看上去明星阵容非常强大，但实际上剧情胡扯，哎，流量明星演技还拉胯，其实是个烂片啊。那大灯清洗是被不少人吐槽的鸡肋配置，虽然看起来非常有用啊，哎，你大灯脏了你就可以清一下上面的灰尘和脏污啊，实际上的作用非常有限。国家标准 GBT212602007 汽车用前照灯清洗器里面规定啊，这前照灯清洗器性能试验程序啊，是要先用配置好的混合物来模拟脏污喷到这个大灯上，再把大灯的照度值呢降低至规定值的 20% 以下再测试。那平时开车啊，在市区里面很难有这么脏的地方的，还降到 20%。 那如果你真的去越野了，或者工地待久了啊，很久都没洗过车，那大灯被泥沙灰尘搞得平时的1/5亮度都没有的话，那建议呢直接洗车吧啊。好比说喝热水这件事情，一般的小感冒喝不喝差别都不大，真的发烧了喝热水也没有什么用了，还不如直接去医院挂针了啊。那车企之所以纷纷都配了这项配置，并不是它真的多有用，而是因为国家有规定啊，强制性国家标准 GB4785-2019 汽车与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里面，它有提到过啊，所有提供基础主进光的照明单元，其左右两侧光源总目标光通量之和超过4000流明的，以及所有自适应大灯都要配备大灯清洗器啊。那第二个比较鸡肋的配置呢，就是自动泊车。哎，这个看起来也很好啊，非常不错啊。 那个倒起来的时候，哎呀，我倒车水平差，帮我弄。实际用起来体验是比较差的这个配置啊。西安科技大学曾红军所著论文《基于多信息融合的自

0: 自动泊车控制系统研究上面有个介绍啊，现在的自动泊车系统还存在一些不足，车位识别技术的智能化程度是比较低的，面对一些非标准不规则停车位的处理能力是比较弱的，在多障碍物复杂环境中难以获得良好效果的泊车路径，应用效果相对不高。简单讲就是市面上大多数的自动泊车只能在标准车位并且周围障碍物比较少的情况下，这种简单操作才有用。那简单操作我们新手也停得进去的简单操作，我为什么要你这个东西呢？我们总是想不太停得进去比较麻烦的东西你来帮我们搞搞定，是不是这种感觉？是不是？那这就好比那个上学的时候写作业碰到做不来的这些题目，想问问爸爸妈妈，结果发现他们会的嘛我们都是会的，我们不会的嘛他们也是不会的，或者他们以前会后面忘记掉了，是这种感觉啊。那中国汽研联合行业资源共建的 iVista 智能汽车集成系统试验区发布了一个中国智能汽车指数，对市面上的一些自动泊车系统进行了一个测试，结果呢显示2018到2020发布的45款测试车型中有29款搭载了自动泊车，但优秀率呢仅有 38%， 就目前来说这个配置还不是特别的好用啊。第三个要说的激励配置呢就是后排娱乐系统了，这个配置看上去很高端，前排座位这个后面还有两个小小的电视，可以给后排乘客什么看电视听音乐，甚至有些还能打游戏，实际上利用率是非常的低的。劳斯莱斯中国区总监李龙在某次采访过程中就曾经表示啊，连劳斯莱斯幻影这种级别的豪车都有一半的人都是自己开的，其他车型那更加不用说了，你为后排乘客服务的娱乐系统自己开车的时候根本就用不上，而且对于后排乘客来说盯着屏幕看节目也其实是非常容易晕车的啊。钟广亮等人发表在汽车实用技术期刊上面的论文晕车影响因素及对策探讨啊，这上面呢有讲到过的，这视觉集中于屏幕，注意力集中，而前庭中的平衡感知对车辆运动的感受和视觉相对静止的感受发生矛盾的时候就容易晕车了，就是说眼睛不晃耳朵感觉身体在晃，到底晃还是没晃，要不你先吐一把，吐醒了你再看看到底晃没晃，大脑一般都是这么来发表他自己的看法的啊，这个就容易高度诱发晕车啊，这就是有这个情况了。再来了iPad 也可以的呀，为什么一定要用这个东西呢？对吧？那么一样位于后排，着重服务于后排乘客的车载冰箱和刚才说的那个后排娱乐系统一样，利用率也是很低的。开着开着口渴了，想喝点冰饮料，我先得靠边停车，然后去后排取，有时候还不如直接便利店买来的冰或者来的爽，这个就很尴尬，说不定还要顺便买包烟啊，买点其他什么东西啊，比不过便利店啊。而且你车子熄火之后，不少车型它的冰箱会停止工作的，它总不能冰箱一直工作，工作到没电我发动不起来，对不对？那你车子停的比较久了，你想喝冰的，你有可能还得开一段时间，等一段时间才行。而且夏天车内温度是高的，汽水之类的饮料还不能长时间放在车里，还要防这个爆炸或者怎么样的这种事情，不是特别的实用啊。再来讲讲换挡拨片，这个配置本身并不鸡肋啊。重庆大学易雪峰所著论文《产品使用过程中的愉悦感》里面，他有讲到啊，把基本的使用动作进行不同形式的组合，是可以让使用者来感受更深层次的愉悦感的啊。你用换挡拨片来，这个手动操作换挡确实会比这个一地到底啊是更有乐趣的啊。但一些家用车上也装拨片，就显得稍微有那么一点鸡肋。本身家用的场景下，多数工况地档真的就是一地到底就能解决问题的，用不上这个换挡拨片。而且家用车的这个悬挂底盘、动力等等水平、驾驶乐趣方面的表现也是很难你只靠一对这个换挡拨片就有所改变的。市面上某些这种 CVT 小排量家用车，还有这种拨片模拟的，基本上属于装修和装饰，反正就好看嘛，帅气嘛，我也愿意为这个帅气买单，你真的用起来爽不至于啊。那你说我要开得爽，我为了这个配置要多掏钱，那我就不推荐了啊。所以总的来讲，车上有些配置确实是那种看上去高大上，但实际用起来一点也不方便，甚至根本用不上的啊。
1: 新车配备了一系列驾驶辅助功能，但这并不能完全使它成为自动驾驶汽车。那么有什么区别呢？
0: 自动驾驶跟辅助驾驶本质上来说其实是谁在开车的区别，能够为我们开车提供方便，让我们人开得更舒服的，它就是辅助驾驶。如果这个车子你完全不用人管，即使是在复杂路况下也是系统它自己能操作的，这才叫 自动驾驶。那辅助驾驶和自动驾驶最大的区别在于人在驾驶行为中参与的多少，哎，就好像区分全自动洗衣机和半自动洗衣机，你只要看其中有多少操作是需要我们用户来做的就可以了。西华大学冯波的硕士论文分享给你，自动驾驶汽车交通事故侵权责任研究。

上面有提到过啊，这辅助驾驶汽车是指能够协助驾驶人执行转向、加速、减速等活动，系统默认驾驶人能完成剩下的动态驾驶任务的汽车。换句话说啊，在辅助驾驶模式下，驾驶员仍然是主要的驾驶行为操作者，辅助驾驶能够让你开得更舒服，但是它不能代替你开。那么自动驾驶指的呢是系统接管的车辆纵向和横向的控制，允许驾驶人在一定程度甚至是完全脱离方向盘。新一词发表在北京工业大学学报上面的论文《我国自动驾驶汽车法律规制叹息》里面有讲到过啊，这自动驾驶意味着汽车能进行部分或者完全自主行驶，只是人类在必要情况下必须进行有效干预。就好像现在很多的自动电饭煲，你设定好程序，它完全能够在你不在的情况下煮好一锅饭啊。那么对于自动驾驶是有一个明确的分级的，也就是现在很多厂家宣传的 L2 啊 L3 啊等等等等，有国标的啊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它根据驾驶自动化系统能够完成动态驾驶任务的程度以及执行动态驾驶任务中的角色分配，有无设计运行范围限制等等，把这个驾驶自动化分为了0到5级。那么其中啊 L0 到 L2 它是属于驾驶辅助， L3 到 L5 级才称之为自动驾驶，3其实是最关键的，它是有条件自动驾驶，4它是属于高度自动驾驶，5是完全自动驾驶。很多人混淆，就是混淆在这个地方。我们一点点来往下面讲啊，这辅助驾驶跟自动驾驶其实是属于驾驶自动化的不同阶段，这辅助驾驶你再往前发展才能算是自动驾驶，主要就是中文的问题，是不是听起来很绕啊？实际来看是这样的，很多朋友啊会把辅助驾驶和自动驾驶混淆在一起的，这主要呢是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那首先是一些车企在宣传上，有可能是比较商业啊。那部分车企呢在宣传辅助驾驶功能的时候呢，它不是叫高级辅助驾驶系统的，它是叫自动辅助驾驶的。这一定程度上啊，就是混淆了辅助驾驶和自动驾驶的这么一个概念。什么感觉啊？你听起来是不是觉得也有点晕啊？这就好像说我们说面包它是面包，馒头它是馒头，现在突然出现了一个东西叫做馒头面包，那它到底是馒头还是面包呢，就不太说得清楚了。所以 L3 就有点这样的味道啊。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常务理事贾新光也说过，车企的这种宣传呢不仅对消费者产生一定的误导，也让很多用户渐渐模糊了自动驾驶和辅助驾驶的界限，可能辅助驾驶它就被当作自动驾驶在那边用了。另外啊，我们用户在接收信息的时候呢是会选择性接收的啊。那葛明发表在新媒体研究上面的一篇论文《互联网时代选择性理论的综合性分析》里面有提到过啊，这受众在接触大众传播活动的时候呢，是倾向于接触与自己既有立场、观点、态度一致的媒介或内容的。那本身就有许多用户啊，他就是更期待自动驾驶的。那车企宣传的时候，他这个用语写的叫自动辅助驾驶或者叫自动驾驶辅助，加了自动两个字，自然就让一部分的用户觉得比一般的驾驶辅助啊功能它其实是更高一些的。那心大一点的，有可能就忽略了辅助这两个字，或者是提示的其他的细节，直接默认他说我这车自动驾驶自动驾驶，就有这种感觉啊。而且还有不少用户啊对自动驾驶可能导致的风险认识是不够充分的啊，为了炫耀或者其他的目的，有可能他会刻意的利用辅助驾驶功能来实现所谓的无人自动驾驶的这种感觉，这也会给其他还没买的人，其他的消费者带来一定的误导啊。所以啊，在自动驾驶和辅助驾驶的划分上，其实是需要更加严谨的。在我看来呢，

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周深为家庭短剧《家里家外二》演唱的主题曲《时间》啊。歌曲以家是永恒的港湾为核心利益，传递重组家庭在岁月中相互扶持的温情。周深提前观看188集剧集后，被剧中跨越血缘的亲情羁绊深深打动，演唱时注入真实的情感共鸣。

无论时代如何变化，家永远是那个最温柔的港湾。来自周深的时间啊。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黄龄黄霄云合作的现场版《天下》。当黄龄的戏曲柔媚遇上黄霄云的美声锋芒，两位华语乐坛极具辨识度的女歌手将这首成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每周一歌，
2: 由十个晴天演唱的全新单曲《起舞吧》，用青春之声唱响中非友谊新乐章，向国际社会传递中非团结协作、共赢挑战的坚定信心与时代活力。音乐融合非洲手鼓与中国羌笛元素，诠释世界再大不过一支舞的距离。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19摄氏度，相对湿度66%，风向东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京藏高速自北向东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金银线从 G110 到丰兴线自东向西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薛之谦的现场版《坦白》，这也是老薛首次挑战唱跳舞台。舞台由天外来物巡演原班班底打造，观众赞誉说全程无法移开视线。为呈现最佳效果，薛之谦与舞台团队通宵排练3天至凌晨5点，连手指松紧程度、表情管理都反复抠细节。他刻意加重字头发音，配合肢体的僵硬停顿，将自我压抑的荒诞感刻画入木3分。

接下来听李子婷的《La La Lo》，这是一首摇滚风格为基调，宣告重建自我的音乐宣言。网友评价其唱功稳如 CD， 高音穿透力强，舞台张力十足。这首歌融合了强烈的节奏与情绪，表达对低谷的对抗。

0: 愧是初代女团，实力依旧在线。来自李子婷的《La La Low》，继续欣赏郁可唯的《光影人间》，致敬中国电影诞生120周年。歌声被评价为带着时光沉淀的质感，将电影中的悲欢离合与人间情感娓娓道来，串联电影艺术与生活共鸣，传递对电影人的致敬及对人间烟火的感怀。
1: 你看，黑暗中光明里漂浮着小尘埃。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来听黑豹乐队《凡事》，这首承载着乐队千锤百炼坚持创作的作品，跳出了传统摇滚。

滚的宣泄框架，成为他们在岁月淬炼中直面困境、坚守摇滚本色的鲜明主角。这是乐队历经30年起伏后的深切体悟，从摇滚黄金时代的辉煌到市场沉浮中的坚守。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昨夜派对的成名体，这首歌跳出了常规民谣的叙事框架，主唱桃子的嗓音如同被月光滋润的丝绸，展现出独立乐队对氛围虚实的精准把握。相较于昨夜派对过往的作品中，成名体是一次向内转的艺术进阶，在小众表达里藏着属于每个普通人的精神答案。

0: 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能够得到您的喜欢，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这里是欢乐的海洋，小品、相声、曲艺类节目应有尽有，欢乐剧场与你共享每一刻欢乐时光。
2: 大家好，我是郝建，我儿子也是咱们班的，叫郝贵。
3: 你也是来抢座的吧？
2: 我可不是啊。哟，瞧这薅这一地头发跟发廊似的，这有啥事儿不能下来好好商量着说呀？来来来来，下来下来。哎呀
4: ，可算是来了一位和我一样有修养的家长。哎，
5: 哟，我这怎么少块头发呢？
3: 是这撮吗？
4: 你好，我是琪琪的父亲齐刘海。
2: 你好，你好。
5: 哎，你好，你好，我叫艾迪，我儿子叫爱迪生。哎呀，我今年36了，对，明年就37了。你说这时间过得多快啊！弹指一挥间，
6: 你下去弹去。啊、
5: 来，搭把手，搭把手。
6: 哎，麻了。啊，
2: 哥们儿，你没事吧？
6: 没事，我没事。初次见面啊。哎，请多关照，
2: 就这还没事呢，这腿都麻成这样了。哎，你说这事儿闹的，
7: 站起来！哎呦，
2: 我这以为底下还有一个人呢。
3: 我可警告你啊，在大家伙没商量出结果之前，这个位置谁都别坐。
2: 别坐，你就说别坐是吧？你别站，这滋儿扎的，谁知道啥呀？这是，你说这每个人情绪咋都这么波动呢？
5: 刚才啊，老师来了一趟了。就因为占这个座吵起来了，老师说行，那你们自己先商量个解决办法吧，这不就落一块了吗？就开始薅头发，
2: 就这么点事儿。嗯，我瞎说啊，纯属个人意见，我觉得咱没必要都死盯着一个座位，是吧？什么是最好的？最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3: 精辟，那你说我家孩子咋这么适合这个位置呢？啊，哎，
4: 其实你现在坐那个位置就不错。
3: 那我觉得你现在坐那个位置也不错。
2: 那你俩要都觉得对面的位置不错，你俩换一下不就完了吗？
3: 你咋听不出好赖话呢？
2: 你说过好话吗？别吵啊，别吵别吵，一说到位置啊就说到我的专业上啊，我是做房屋中介的啊。来，请各位一步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班里座位的特点啊。这个前面这一排啊，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学霸区啊。那中间这一片呢叫休闲娱乐区啊，最后一排呀叫养老区啊。看下这把角的座位没有，这我儿子现在坐的位置啊，叫隔离区。咱家孩子坐哪儿？
4: 我家孩子坐养老区。其实我这人没有那么些事儿啊，孩子坐哪儿都一样，问题是我家孩子近视300多度，所以只能坐这第一位。
5: 300度就坐这儿啊？那我家孩子还400度呢。
4: 我说的是左眼300，右眼1600。
5: 左眼300，右眼1600，那走路他不跑偏吗？他
4: 跑偏呢，我俩上街经常是走着走着他就上主路了。
3: 那你这心挺大呀，还搁这抢座呢，赶紧带孩子上医院抢救去吧。起来，
4: 别怼我。
3: 怼了。

0: 别怼，别，你要不用语言怼我，要不用行动怼我，你可一样怼。
1: 双
2: 来来来来，别吵，
0: 这个
2: 来
0: 不可理喻。
1: 兄弟，坐这儿感受一下，
0: 怎么了？
1: 要想孩子学习成绩好，坐这儿肯定没有跑。这学霸区最中心的位置，可以叫他霸中霸，
3: 也可以说是学霸区的区长。
0: 什么学霸不学霸的，没有那么重要。但是区长可以啊，哎呀，问题是我不知道人家家长愿意不愿意跟我换这个座儿。
3: 愿意，愿意。我孩子就坐这儿啊，随时调，反正我得让我孩子坐这儿，离老师越近越好。
1: 兄弟，你说咱家孩子就差这么一排了。
3: 我孩子个矮。哎，
4: 你孩子个矮？哎，
3: 啊，我孩子，我跟你说啊，坐这儿他也就这么高，别说前面坐个人了啊，就这桌子都有点挡到视线。
4: 你站着。站着。嗯，你多高？
3: 我1.87啊。
4: 你媳妇呢？
3: 1.9。
4: 那是你家孩子吗？
3: 我家孩子发育慢，我和我媳妇这个个儿也是去年才窜起来。
4: 快拉倒吧，
1: 咱家这基因肯定没问题啊。
3: 是，
1: 孩子为啥长得慢？那肯定是缺钙，怎么补钙快？晒太阳啊。来，哥们，来来来来来，
3: 嗯，
1: 坐这
3: 哪儿？
1: 感受一下这阳光充足不？咱家孩子要坐这儿，那个肯定是天天往起钻，一天一个样啊。
3: 哎，你还真别说啊，你看我就跟这晒了这么一会儿，你看我这裤腿都有点短了。哎，不行了不行了，我不能再晒了，再晒啊我这个裤子就该变成裤衩了。
4: 所以你家孩子坐那个位置特别合适，
3: 是不是？
1: 没错吧？
3: 行，
1: 咱家孩子坐哪儿？
4: 我没孩子。
1: 你没孩子，那你过来复读来了？
4: 不是，我是给我弟弟换座位来了。
1: 你弟弟多大呀？
4: 8岁啊。
1: 亲弟弟？
4: 亲弟弟。
1: 那你多大呀？
4: 53。
1: 多少
4: 啊？不是35。你都给我问懵了。这不前几年我爸妈觉得我有点孤单嘛，就给我要了个小弟弟。
1: 这么大岁数了还了不起呀？那我得住2楼，寿比南山，再创辉煌。
4: 他们会的。
1: 哎呀，这老来得子那是咱班的宝贝啊。那就坐这儿了，咱不动了。
4: 坐这儿有什么好的呀？
1: 夏天靠着墙凉快吧，冬天就是暖气。孩子脚凉了，把鞋垫抽出来放这上烤烤，是吧？饿了再烤个地瓜，多好啊。
4: 那不串味了吗？
1: 也没让你把地瓜放鞋垫上烤啊，咱样样烤啊。
4: 哎，有点道理啊。
5: 好哥家爸，哎呦，我替大家伙谢谢你啊。你看你帮大家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位置，那这个位置就是我们家的了。
1: 哎，你这人，我刚给大家安抚好，你又冒出来了。那你说你家孩子啥问题？哎呀，
5: 我家孩子最大的问题呀，就是长得太漂亮了。你说我姑娘长那么漂亮，你让她坐后边，那上课的时候全班男同学都齐刷刷回头看她了，谁还看老师啊？那不耽误人家前程吗？耽误前程不说，总这么回头，颈椎也受不了啊。
1: 来来来来来，给我看看孩子到底多漂亮。
5: 你看，
1: 坐后面去。
5: 啥意思啊？
1: 这都长成啥样了
5: 呀？这是我小时候照片。这是我姑娘的。
1: 哟，长这么好看啊。
5: 漂亮吧？
1: 那孩子安排到这儿不把孩子耽误了吗？这颜值这么高，应该做休闲娱乐区啊，提前适应适应，长大进娱乐圈当大明星多好啊。在这跟他们争啥呀？天天在老师的眼皮底下等，这看着那多紧张，精神压力多大呀。
5: 这座精神压力那么大呢？
1: 那可不。
5: 妈呀，那咱跟老师商量商量，把这座撤了吧，放个绿植。
1: 放绿植也行，放我家孩子也行。
5: 嗯，你不是坐这儿压力大吗？孩子不敢动。
1: 孩子不敢动那是别的孩子啊，你家孩子多动症
5: 啊。
1: 他克老师，他一天到晚浑身上下哪儿都动，他就脑子不动。压力要真要大呀，那就让他适应适应啊，一个人扛起来。
4: 哎，你是不是忽悠我们啊？
3: 哎，不对 啊，我说不上来，反正就感觉哪儿不对。
5: 小算盘打挺好啊，说半天你想坐这儿，你给我站起来。
1: 别紧张的。
5: 你知道我们家为了让孩子进这所学校付出多少吗？家里别墅卖了，换了个50平的学区房，那么好的事业也放弃了，白天 在家洗衣服做饭，晚上给孩子辅导功课，半夜等孩子睡了还得上网做直播教肚皮舞，你说我老公容易吗？
1: 谁家容易啊？啊，谁不想把最好都给孩子？我一天打三份工，天天陪客户喝酒，一喝喝到后半夜，我一回家孩子早上睡着了，我一个月见不着。

0: 白衬衫都染蓝了，我就不给大家展示我这两条大蓝腿了。
1: 衬衫是不好洗，但是腿可以勤洗洗。
0: 洗了不但没洗掉还染一手。有天早上我孩子问他妈说，咱家沙发上爬的那个蓝精灵是谁？谁家荣誉？哎，
2: 可怜天下父母心，都是为了孩子。
3: 我是为了我兄弟，为兄弟两肋插刀。
4: 要说不容易啊，都不容易。郝贵他爸，把鞋穿上吧，脚太臭了。
2: 确实啊，汗有点太臭。
0: 喂，你好，开心麻花房屋中介小郝，有什么可以为您效劳的？老师，老师我在班里呢，挑座呢。
5: 老师，
0: 对不起，老师我糊涂了，对不起，老师我错了。
5: 完了，
2: 你看老师是不是生气了？
1: 兄弟，老师跟你说什么了？
0: 跟老师通完话，我明白了，我走错班了。
4: 哎，你这爹是怎么当的呀？啊，还在哪个班不知道，还在这抢座呢？这是二年级一班。
0: 一班我知道，我是不知道他已经上三年级了。
3: 那你这真是有点可笑了啊！
0: 老师刚才也笑话我半天，说孩子几年级了你都不知道，还在那抢座呢。把什么都给孩子抢到最好的了，孩子就好了。孩子的教育不能光指望学校跟老师，家长的陪伴也很重要。一直觉得自己是个特别称职的父亲，现在想想劲儿都使歪了。座儿不抢了，今儿早点回去陪孩子，各位，再见。
6: 嘿，儿子，今天爸爸早点回家陪你好不好？啊，不适应？别这样，爸爸也不适应，咱爷俩适应适应不就适应了吗？
3: 哎，小弟啊，你知道老师给你分那个座位在什么区吗？在养老区。对，视野挺好的，我觉得挺不错啊。
7: 喂，老公啊，从今天开始我给孩子辅导功课，你呢就专心教肚皮舞。
8: 哎，媳妇儿，我问你个事儿，咱家孩子是二年一班吗？哦，那就好，那就好。
9: 早就回来了，
10: 我回来吃饭。
9: 你不是说你今天不吃饭吗？说你今天晚上有大餐。
10: 哎呀，现在这些个大老板啊，说话都不算数，定好的大餐饭局说取消就取消了。哎呀，快饭饭呢，
9: 你看那这可麻烦了啊。我没做你的饭，
10: 你怎么不给我做饭呢？
9: 你不是说你今天晚上不回来吃饭吗？
10: 我不回来了你就不给我做饭呢？
9: 你不回来了我还给你做啥饭呢？
10: 我不回来了是你不给我做饭的理由吗？
9: 不是，你不回来了我不给你做饭，这理由不是很充分吗？
10: 我不回来了你也得给我做饭呢。
9: 你不回来我还给你做啥饭呢？怎么做好了还给你摆那儿供上啊？
10: 告诉你大姐夫，不要忘了我在这个家的地位啊，这房子的首付谁付的？
9: 倒霉，我倒霉你这房子上了。行行行，那你吃我的吧，
10: 快点，这盛上来。还不给我做饭，我这胆儿大了，现在真是。
9: 来来来，你就吃我这份吧。
10: 啊，快点的啊。这什么破玩意儿？
9: 不是，我晚上我就喝碗粥。
10: 主食呢？
9: 哦，主食我这有，
10: 一块儿端上来啊。你看真是行，这什么东西。
9: 来，主食。
10: 这什么破玩意儿？
9: 主食啊，
10: 大葱啊。啊，我这么大一老板企业家，我吃大葱。
9: 你企业家你也不见得不吃大葱啊。
10: 我明天谈判签合同，我今天晚上吃大葱，明天到谈判桌上，好，全倒

0: 你今天晚上吃大葱，你明天谈判你怕啥？你不是还得刷牙呢吗？
1: 我从来不刷牙。
0: 哎呀，那行，这么着吧，来，你呀、啊、喝这碗粥，我吃大葱，行不？
1: 我不喝粥，我大企业家，我老板，我喝粥啊。
0: 你企业家你还不喝粥？我跟你说，你饿了我就不见得你不喝粥。
1: 饿死我也不喝粥。我告诉你赵刚子，我把话撂这儿，我今天要是喝粥我是你儿子。
0: 行，我跟你说顺风啊，今天家里边没主食了，只能是粥。
1: 大姐夫，我就知道你会来这手。我下班的时候啊，我给我媳妇儿都打完电话了，我媳妇儿给我从网上订的大餐。哎，要不然我敢给你打这个赌，我还是你儿子，你有儿子也没有我这么优秀的儿子呀。
0: 行，我跟你说，2021呢，送外卖的。
1: 哎呦我天哪，你怎么才来呀你呀、啊、你再不来我都饿死了。你这个给我吧，看见没有，这才是我媳妇给我订的大餐、多少钱呢？给你钱啊。
2: 不用亲，那个女的通过微信支付了。
1: 什么一个女的呀、那女的是我老婆。哎
2: 呀，是不是你老婆我不管。
1: 老板啊，
2: 您买卖起，我们的服务宗旨就是顾客至上，精准快捷，松音。
1: 刚才最后他这是什么？是说什么？
0: 走音。
1: 我怎么
0: 走人？
1: 我怎么听着像滚？
0: 啊滚！
1: 哎呀，看看，我媳妇给我订的大餐。哎呀，
0: 第一碗大米粥。
1: 我媳妇太爱我了，我媳妇是让我饭前一碗粥先垫垫。看第二碗，
0: 小米粥。
1: 小米粥消化好啊，这是饭后一碗粥，这肯定是主食。
0: 红枣莲子粥。什么意思？
1: 我明白了，我媳妇儿这是让我喝个水饱啊。哎呀不行，这饿得不行了，粥。
0: 等会儿，你不能喝粥啊。
1: 我怎么不能喝？
0: 你真不能喝粥。
1: 我怎么不能喝？
0: 你刚才你不是说了吗、你说你要是喝粥的话你就是我儿子。
1: 我什么时候说过这话呀、
0: 你看你这人，你说话你咋不承认呢？街坊邻居你们说的说没说？
1: 我什么时候说话算个数？行了，不打了，你也喝。
0: 好，
1: 你也喝。你喝呀。不喝呀。
0: 我喝什么喝呀？你都喝了，我喝什么呀？我喝。哎呀，
1: 饱了。
2: 大哥错了。哎呀，大哥错了。
1: 什么你一上来我就错了，我怎么错了？我不，
2: 大哥是我错了，我送错饭了。这个才是你们订的饭。
1: 我的天，你坑死我了你，看见没有大姐夫、这才是我媳妇给我订的饭呢。我看看这都是什么啊。哎呦我的，哎，辣子鸡，哎呦红烧肉，哎呦红焖大虾，哎呀我、
2: 大哥是这样的，我把你的饭送过来了，你把刚才那份饭还给我呗。
1: 不是我凭什么要还给你啊？
2: 不是，那你说送错了吗？刚刚给你的那份饭呢是2号楼的102，现在我送给你这份饭呢是1号楼的102订的饭，我送错了呀。
1: 哦，那我明白了。行，还给你，盒拿走吧。
2: 那都起完了啊！哎呦我的天，这不是您的饭，你起它干什么的？
1: 你蹦的什么？你蹦的呀？你送过来的，你也没说，我哪知道是谁的呀？
2: 我不说送错了吗？你不是您的饭，你也起啊？
1: 我哪知道这不是我的饭呢？我媳妇从网上给我订的，我也不知道是什么菜呀、要拿走，盒拿走。
2: 我要什么喝？我要饭。老板交代呀、
1: 不是你要饭，你出去要去啊！
0: 哎，小伙子，来，快起来，一盒盒饭不至于的啊！这么着，我给你出个主意吧，你把我们订的这个饭呀，给他们送过去，好不好？
2: 人家能用吗？
0: 能，我们这饭多好啊！哎
1: 呦，我说小伙子，你是不是脑子有毛病啊？他能不要吗？他订了3碗粥，我这3份 是什么？我这是山珍。哎呀，他还不要，我告诉你，他不要，我是他孙子。
2: 这么说合适吗？
1: 怎么不合适啊？
2: 那好，我们的服务宗旨就是顾客至上，精准快捷。苏英，
1: 不是大姐吧？啊，他说了个什么？
0: 走人。
1: 我怎么听怎么像滚。这是出的什么主意啊？他就是三碗粥，你说咱那是三份，那是多少钱？他这才多少钱？他这是用冰棍的钱买咱家一个冰箱啊！他这是。
2: 哎呀，大哥呀！你刚才说什么？你讲什么？什么意思？当病了？
1: 怎么了？
2: 这人家说这什么破东西啊？
1: 这什么破东西啊？我明白了，大姐夫啊，那家人肯定是个败家子儿。
2: 您还说了啊，闻闻这个味儿就想吐，
1: 闻着都想吐。哎呦我天哪！街坊邻居们，你们听听，这什么人呢？这是，这多贵的菜啊，我都舍不得天天吃。你回去告诉他啊，你问问他，他是吃什么饲料长大的？你问问他是什么东西，他是什么玩意儿？快去！
2: 我能这么说吗？
1: 怎么不能这么说？你就说是我说的，我陈世峰说的。他敢来找我，他敢来找我，我是他孙子。
2: 那好吧，我们的服务宗旨就是顾客至上，精准快捷。
1: 滚！
0: 你说你这个人
1: 怎么了？
0: 你说你让人家传什么话啊？你传完了，回头人家找你来怎么整？
1: 他敢啊找我？他敢来找我，我就是他孙子。
2: 大哥呀、啊，哎呀，请问你这个孙子当兵喽？
1: 怎么了？
2: 硬忘了？
1: 哎呦，我倒要看看他是谁。
3: 谁叫钱志刚？
1: 你干啥的呀？
3: 我柔道队的。
1: 钱胜峰，找你的。看什么呀？钱胜峰，找你的。快点的，找你。
0: 不是，我不是。
1: 你别不是，什么不是？钱胜峰，你不用怕他，他一个女的练柔道有什么了不起的？他一个人打不过咱俩。
4: 媳妇儿，谁呀？
1: 大姐夫，把手举起来，不容易受伤。
0: 受什么伤啊？我跟你闹这个事儿。那个二位啊，对不起啊，情况是这样。来来来来，小伙子，这个小伙子今天第一天上班送外卖，
2: 对，
0: 他呢把咱们两家订的这个饭呢给送差了，嗯，结果我们就把你们的饭给吃了。我就想呢把我们订这份饭呢给你们送过去，你看没成想你们还不爱吃。
3: 哎，你不造缸子吗？
0: 哎，你认识我呀？
3: 对呀、啊、我是对面二楼102的，我妈老提起你。
0: 对面102扎阿姨家。
3: 对对，
0: 扎阿姨是你妈呀？
3: 对呀、啊、
0: 哦，我想起来了、啊、你妈跟我说过你是她女儿，你练柔道的。
3: 对对对，
0: 你平时不回家呀，你今儿怎么回来了？
3: 怀孕了吗？
0: 啥？
3: 怀孕了。
0: 怀孕了？哎呦，这是个好事啊。不是，你怀孕了你怎么还穿这柔道服啊？
3: 穿这柔道服习惯了，比睡衣都舒服。
0: 哎呀妈，真的呀。这小伙子是？
5: 我是他老公。
0: 哦，哎呦，你也是运动员练柔道的
5: 啊？我是刚从里约奥运会回来。
0: 哎呦，哎呦，
5: 哎呦，
0: 你好你好你好，欢迎欢迎。
1: 哎呀，致敬啊！
0: 这太好了，太好太好了。
3: 哎，你怎么叫钱顺风了呢？
0: 我不叫钱顺风，你过来。他叫钱顺风，是我妹夫。他刚才他不敢承认，他怕你削他。
3: 削他干啥呀？这小样儿不禁削啊！什么这么香啊？啊？哎呦，就这个，
0: 这是我熬的一碗粥，
3: 能尝一小口吗？
0: 尝一小口，尝尝尝尝，我给你拿勺去啊！哎呀，来，勺来了，
3: 都喝了了，
0: 全喝来了，
3: 对，全喝了。
0: 哎呦，我明白了，怀孕了想喝粥，
1: 是
0: 吧？这粥好喝吗？
3: 好喝好喝，老公，我要能天天喝他熬的粥，我老幸福了。
0: 那有啥呀？没问题。这么着吧，从明儿开始你就到我们家来，每天晚上我给你熬粥喝，怎么样？
3: 那多不好意思啊。
0: 那有啥不好意思的？这么着，等回头啊。

0: 你孙子不方便了，我给你送过去。我要是万一没时间的话呢，我让你孙子给你送过去。
1: 我哪来的孙子啊？
0: 陈顺风。
2: 啊，对，我指定他是孙子。
3: 是，没完了，这人
4: 啊，那多不好意思啊！
0: 有啥不好意思的呀？你们为咱们国家争光，我们为你们出力，这不是应该的吗？
3: 对，
0: 我们的服务生指示，
5: 顾客至上，请。
6: 别看了，回家。
1: 哎呀，你咋这么多事儿？你就钱都交完了，你快！
6: 你说这大夫他也不跟我唠病事啊？你说搁这整半天，就跟我呛呛哪个县是大县？我说昌都县是最大的，铁岭36县，他整乾隆县是最大的。
1: 快点说点，人家让大夫说了算，说让你憋泼尿，完事就知道谁大谁小了。
6: 那我憋泼尿，吹泼最大，还用说？
1: 你咋不听话？你叫你喝水，你看看，你就憋泼尿完就完事儿了呗，到人一亩三分地了，听人家的。
6: 犟。喝不下去，你整给整俩菜的。
1: 这是医院，你这也不是饭店，你在这嘎喝，人说你呢？
6: 整点花生米也行啊。
1: 人家就要尿，就喝水就行。
6: 就要尿。
1: 您大夫都说了，他说的憋完这泼尿，完事就知道，看看你肾里有没有石头，裤裆里有没有沙子，再看看你血里有啥没有。
6: 血里再有点水，你一回家就盖个瓦房了。
1: 你就跟我俩抬杠的可能的了。
6: 杠？哦，我说不了。哟，
1: 大壮，
7: 这不三叔三婶吗？
1: 咱屯子那朱大壮啊。
6: 这孩子脸长得粗坏了，你这。
1: 我这咋胖的？
7: 你俩在这干啥呢？这等啥呢？这是
6: 等尿呢吗？
7: 等尿呢吗？啊，你是要让你做 B 超吗？
1: 大夫让他憋泼尿完做 B 超。
6: 临早上来的时候，儿子就嘱咐我说是啊，你呀、啊、别撒尿，到医院再撒。这一第一泼尿啊，营养价值最高，到那啥都查出来了。到这头呢，人家这头先尿尿，我就给他了，他还嫌多。做 B 超这时候还嫌少，他整个就给爹颠倒了。你说先验这边再验那边是不完事了？
7: 三叔啊，可能是不是让你做那些什么前列腺啥的，是不是？
6: 前列腺到底哪个腺呢？
7: 三叔，前列腺不是腺，
6: 是地区啊。
7: 前列腺呢，是你身上的一个东西。
1: 那个腺长哪了？
7: 前列腺，前列腺，它在前边呗。
6: 谁前边啊？
7: 在你前边呗。
6: 我前边不你吗？
7: 三叔，啊，在你身体的前边。
6: 我身体的前边。
7: 对，
6: 长我身上了。
7: 对。
6: 哦。
1: 长你身上了这玩意儿。嗯。大壮，那你干啥来了？
7: 我到这儿，我是健康检查呀。
1: 这孩子健康你检查啥呀？
6: 那没病找病呢。
7: 三叔啊，您不知道，像我们这些中层干部啊，全都享受这种待遇。我现在科长。
1: 哎呀妈呀，那孩子从小鼻涕拉瞎的，现在当科长了，上哪说理去？
6: 哎呀，这城里呀、啊、我就跟你说是缺人才呀，咱俩早来就好了。
7: 哪个科的？我是那个供暖科的。
1: 供暖科是干啥的？
6: 烧锅炉的。
7: 供暖科我管1000多人的。
1: 他管1000多人呀。
7: 1000多人全归我管，他们就是那个喝开水啥的。
6: 你送水的，你还说
7: 我不是单烧锅炉，我那个推煤。
6: 你不推煤你咋烧锅炉啊？
7: 卖芦荟杂子。
6: 你看烧完你不卖芦荟杂子，你整了半天就是烧锅炉。你好好干啊，就你这身体一定养好，知道吗？你这下一步可能还有步呢，没准能给你调前列腺当县长呢。
7: 你说我三叔咋的？三叔啊，你呢来一趟医院不容易，你来了就好好查查，别老心疼钱，保重身体才是。

0: 生病。
1: 对呀、
0: 啊，那还用你告啊？你赶紧看去吧。
2: 对，他就心疼钱呢，
1: 老心疼。
2: 你快去看去吧。
1: 啊，三叔，你多喝点水，你们在这憋尿呢是吧？
0: 啊，
1: 那我去了啊，
0: 对吧？
1: 我这一天老忙了，
2: 快走吧。
1: 检查完了，我还得踢足球呢。
0: 你
1: 啊，
0: 掉辽足去了？
1: 啊，不是辽足，这是我们单位的足球队。
0: 我寻思你掉咋的，我也应该知道。
2: 从小净挨他爹踢，现在他踢球了。
0: 小出息了，你这样都踢球了，这足球它能有好吗？你，
1: 哎，在球队是哪派的？
3: 可能啊，你们都不看足球，足球不分派。
1: 你上场那不有前锋和后卫吗？
0: 你踢，
1: 我是踢后卫的。
0: 这就对了，你是武当派的，明白吗？
1: 啥武当派？
2: 那不是少林寺咋的，还能整出武当派来？
0: 知道定位球不？
1: 知道
0: 罚定位球的时候你后卫站哪？
1: 罚定位球我就站那个球门的前边吗？
0: 那你干啥？你怎么站法？
1: 站你不都得这么站吗？
0: 那对，那不就武当派吗？你还跟啥扯？
2: 250号照心电图的啊。
4: 是不是招250号？
2: 二百五
4: 是我去了，
1: 我去检查，
0: 你赶紧去
2: 吧。你快去吧。你瞅瞅人家
0: 啊，
2: 那大体格子像牛犊子似的，还查呢？
0: 查他公费，他可不查咋的？咱们私费查了也白查，走会了。
2: 你等会儿，干啥不查呀？
0: 没病查啥玩意
2: 儿？儿子给你花钱，这单子都开完，钱都交完了，就查查吧。人大夫都说，
0: 关键是没病，你查啥玩意儿？你老犟啥？
2: 咋没病呢？人大夫都说你有前列腺呢，那不是病吗？
0: 前列腺谁都有，你查你也有，你看。还有多少了？
2: 不少呢。
0: 快我看看。
2: 不是你，问题是这么个事儿，孩子钱都交完，院不白瞎了吗？
0: 你白瞎啥呀？你查啥有啥查的？刚才不听心脏，马上就告诉我你得支架了，你这心跳太快了，咔咔咔咔咔咔。
2: 那人都说你心动过速了，那不就有病吗？
0: 哪是心动过速？他给我，你这咱放怀表上，他能不过速吗？
2: 哎呀，人这大地方不能整怕呀。啊，
0: 哎，
2: 大壮
3: 啊，
2: 你查完了
3: 没有？我得加项。
2: 啥加项啊？
3: 加项就是我还得交钱，还得多查一项。
0: 那是不是有事儿啊？
3: 没啥事儿，大夫说我窦性心律不齐。
0: 窦性？
2: 啥叫窦性心律不齐呀？
0: 啊，那人就缺心眼儿。
3: 三叔不是缺心眼儿
0: 啊？
3: 不是缺心眼儿吧？
2: 哎呀，我知道了，他是心上长痘了。
0: 哎呀，你爹老杀猪，我到时候他豆肉他全吃。我跟你说，你们家都好好查查吧，备注谁都有啊。
2: 那得咋治啊？
3: 我也不知道，大夫说让我做三扫。
0: 三扫你上哥来不？是不是都得扫啊？
3: 不是，做扇扫
0: 啊，
3: 就是扇扫。
2: 啥是扇扫啊？
0: 扇扫什么？那是电扫帚。都不用开膛了，完事搁外边一扫就都扫好。你赶紧坐去吧。
3: 啊，三叔，我交钱去了啊。
0: 啊啊
3: 啊！你多喝点水，三叔。
0: 好。
2: 喝水。
0: 喝啥水？走吧，再这一查，给咱也查出痘来。
2: 你别走，你老惦记走干啥？你说这堆单子开完了，你喝，你瞅瞅，这家伙的这照相的，看你肺子的 ，CT 的，看你脑袋的 ，B 超，看你肚子的。这小子是妇产科。
0: 这妇产科谁的名啊？
2: 你的。
0: 这咋给我查出妇产科来了呢？
2: 是不是那前列腺跟妇产科有啥关系吧？
0: 别查了，这妈回来给我查怀孕了，回家是窝着呢。我走吧。
2: 你还能怀孕？你坐着。
0: 你万一查怀孕了回犊子，给你交代这老头咋的了？你
2: 快坐着，我去问问大夫去呗。
0: 啊！
2: 你搁这喝水，我求你了啊！钱交白瞎了，你搁这喝水憋尿，完我去问问大夫，看到底咋回事，行吗？
0: 去，快去！
2: 等我呀，不用走啊！
0: 我整妇产科了，
3: 咋的了？前列腺
0: 啊，
3: 前列腺。
0: 怎么回事啊？
3: 前列腺大，
0: 我终于掉大线去了，这是。
2: 他喊啥玩意？大大的。
0: 前列腺大，
2: 他也说前列腺大，
0: 谁查谁大，查啥呀？
2: 我这整明白了，
0: 怎么回事？
2: 不是给你开的，给我开的。
0: 给你开洗我名干啥呀？
2: 他说都咱家花钱，开谁名都行。
0: 你这么扯，你为了挣钱男女都不分了，你说？
2: 这查查，他说
0: 不查，回去吧。
2: 不是查你，是查我的这个。
0: 查你干啥？你上月不查了吗？
2: 他说再查一回也行，没啥事儿。
0: 这也不是水表呢，一个月查一回，你说这这不白瞎钱了吗？你这不是？
2: 你别介啊，你赶紧查，你听话，听话。
0: 啥话听话呀？
2: 你要是再气我的话，你走，我查，你走吧，走啊，你走，我自个儿在这查。
0: 你看，
2: 我就心寻思呀，那孩子多孝顺，领咱俩要出去旅游去，完说给咱俩检查检查身体，内向都查查。
0: 上次来了他就孝顺，他就告诉我，我说我上点火，牙有点疼，他说你赶紧上医院吧，这就给我折腾医院来了。那大夫戴个眼镜问你贵姓啊，我说我姓魏，他说你为什么呢，我说我爹姓魏我就姓魏了，他为什么？
2: 人家问你叫啥名，
0: 我说我叫魏宝德，他说你怎么事啊，是公费是私费啊，我说是儿子费，他说你怎么事，我说牙疼，他说你把嘴张开，我一张嘴告诉我完了死一颗牙，我说咋办，他说薅吧，我说我嫌疼，他说给你打麻药你就不疼了，夸一针麻药，我就觉得嘴唇子也大，哪都大，他说你张嘴夸就给我薅了，薅完我说我看看那牙子跟我六十来年了，我去看看啊，你得让我看一眼呢，他要走了，找不着了，他就满地找牙，我说牙哪去了？后来他说你啊一声，我没啊出来，他说坏了，卡这儿了，告诉我这就不归我管了，这下一步呢你得上头科。完了我急忙到了照相，完了交钱到猴科了，猴科让我说你啊一声，我说啊啊，他说不在这儿了，已经下一站了，我说后来我说下一站在哪儿啊，他说下一站在胃肠科，我又照相又交钱到那一看，他说到这站根本就没停，你得到终点看看，我说终点站在哪呀，他说是肛肠科，又给我照相化验，这家伙到那我一去，大夫拿这么大扩大镜他就看，他说坏了，你这里长牙了，回口腔科摘了吧。我告诉你，我这一颗牙花了1000多块，我花钱让牙搁我这白溜了一圈。
2: 你老提你那光荣历史干什么玩意儿？
0: 咋不提了咋整啊？现在根本就是你进医院了就小病大养，当咳嗽两声了就到那抽一管子血，说是医呀，你这坏了，你得打滴流啊，就一个感冒，小时候感冒就喝点金蛋汤就好了，打7瓶滴流，打7天，花了500多块钱。
2: 那给你感冒治好就行呗？
0: 感冒好了，肾坏了，
2: 治啊。
0: 肾好了，肝又坏了，
2: 那再治啊。
0: 肝好了，心脏坏了，
2: 那就接着治
0: 支架。
2: 支架
0: 4万一个，国产的，进口的是8万，你知不知道？你知不
5: 知？支架，支架，支架，支架。
2: 大壮啊，那是他是朱大壮，
5: 支架，
2: 快看看。大壮，你这是咋的了？大壮啊，
5: 三叔啊，回家给我爹捎个信儿，我不行，我支架了，让我爹来看我，我支架了，支架。
0: 好嘞。
2: 刚才还好好的，这会儿咋支成架了呢？
0: 你看那个，刚才好好的，你这不是吗？到这儿支架了，这是缺个后卫，你这可不行。
2: 那咋整啊？
0: 哎妈，不行！
2: 你咋的了？
0: 哎呀呀呀！别动，别动！
2: 那我给你找大夫去。
0: 别动，不行不行！
2: 我给你找大夫做 B 超呗。
0: 你别做了，全出来了。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午安，忙碌的间隙别忘了放松心情。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你充电续航。午间时光，愿你享受片刻宁静，忙碌中也要照顾好自己，中午好。

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31.6万，现有常住人口16.78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苏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4A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4通8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2.5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3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1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3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至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
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

0: 节，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星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星河新闻。这一次的星河新闻有以下内容。历史上的今天，1985年8月13日，国务院批准实施星火计划。2008年8月13日，中国女子体操队在北京奥运上收获了中国女子体操史上首枚团体奥运金牌。近日，自治区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公布2026年地理标志运用促进工程项目名单，其中乌兰察布市农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申报的乌兰察布马铃薯地理标志运用促进工程获批立项，凉城县药酒协会申报的红毛药酒地理标志运用促进工程获批立项。近日，乌兰察布市红十字会在乌兰察布之夜设立红十字会救护站，并启动常态化值守，每日安排2至3名救援队志愿者在岗，不仅配备专业物资处理磕碰、扭伤等突发伤情，还提供路线指引、人流疏导等便民服务。乌兰察布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吉民大队发布公告称，8月20日0时起正式启用12处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设备将对驾驶机动车违反交通信号灯通行、逆向行驶、不按行进方向驶入导向车道等违法行为进行抓拍。8月11日，自治区科技重大专项农林剩余物高固厌氧发酵制备电子及生物甲烷与超碳材料关键技术研发及示范在呼和浩特启动实施。据内蒙古自治区药监局消息，为严格落实药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巩固药品经营环节清源整治成果，即日起部署开展药品网络零售净网雷霆百日整治行动，全面整治网售药品违法违规行为，筑牢群众线上用药安全防线。8月11日，特培专家服务团通辽行活动在通辽市启动。本次活动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留学人员和专家服务中心、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共同主办，邀请多位专家学者深入通辽，聚焦西辽河流域水资源管理、水生态保护、生态经济协同发展等重点领域，开展针对性服务指导。8月13日至17日，2026北疆书展在内蒙古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本届书展汇聚全国160余家参展商、300余家出版社，展出10万余种好书与文创产品。8月12日，乌南小流域提质增效项目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转换交易在新安盟乌兰浩特市正式签约，成交金额1008万元，这是我区首宗千万级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转化交易，标志着全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转化再添标志性成果。中国汽车工业协会8月12日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2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2个月超过50%。8月12日，民政部网站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婚姻登记为327.5万对，离婚登记138.3万对。人社部消息，10日至16日，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电力、新能源、跨境电商、交通运输、互联网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7700多家用人单位提供招聘需求8万人次。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8月12日宣布，经公开选聘，拟聘用冬奥冠军武大靖为中国短道速滑队主教练。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

历经水文站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至此，通过实施黄河水量统一调度，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持续巩固供水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水利保障。2025到2026年度，黄河流域主要来水区合计来水489.24亿立方米，较多年均值偏多7%。记者从中国国航获悉，由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将于12日15时许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前往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这是 C919 首次直飞国际商业航班。8月10日，总投资25.44亿元的内蒙古能源集团包投喜贵图2期1乘60万千瓦新一代煤电试点示范项目，在包头市石拐区开工。该项目是国家、自治区、包头市3级重点标杆项目，规划建设一台60万千瓦超越临界、一次中间再热、间接空冷凝气式燃煤发电机组，同步建设脱硫、脱硝和除尘装置，满足15%THA 深度调峰需求。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星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明天起吃鸡蛋请调整一下。鸡蛋看起来平平无奇，但它的营养其实很丰富，每周吃够一定数量鸡蛋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患糖尿病和高血压风险也更低。早上吃鸡蛋，全天热量摄入更低，有利于控制体重。鸡蛋简单易得，食用便捷，含有丰富富含优质蛋白质、卵磷脂、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等营养成分。有研究显示，每周吃1到3个鸡蛋有助于延长老年人寿命，并降低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现阶段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一般成年人群每周可摄入300克到350克蛋类，健康人群每天吃一个全蛋是比较合理的。吃鸡蛋的4个误区：吃鸡蛋要扔蛋黄。对于健康人群来说，吃鸡蛋不必弃蛋黄，每周吃一个全蛋的营养效益远高于对其胆固醇的影响。鸡蛋能生吃吗？不建议使用生鸡蛋。有研究表明，大约10%的鲜蛋会带有致病菌、霉菌或寄生虫卵，比如沙门氏菌。如果实在喜欢吃溏心蛋等食物，最好选择可生食的鸡蛋。鸡蛋和豆浆不能一起吃吗？鸡蛋和豆浆搭配食用，营养反而更均衡。术后患者不能吃鸡蛋吗？鸡蛋营养丰富，清淡易消化，可以为术后患者提供蛋白质等营养物质，帮助身体恢复健康，所以术后患者是可以食用鸡蛋的。鸡蛋怎么吃更有营养呢？水煮蛋好吃又健康，水煮蛋营养保留全面，好消化好吸收，属于好吃又健康的一种做法。建议水沸后再小火煮5分钟即可。鸡蛋汤、蒸鸡蛋羹、水煮荷包蛋也是不错的吃法，不建议常吃煎鸡蛋，煎的做法对鸡蛋营养破坏更严重。另外煎鸡蛋需要油，还容易导致脂肪摄入超标，因此建议少吃煎鸡蛋。早餐是吃鸡蛋的最佳时间，早餐吃鸡蛋全天热量摄入更低，有利于控制体重，还能迅速补充夜间消耗掉的营养。特殊人群怎么吃鸡蛋呢？高胆固醇血症、冠心病、脑血管疾病及高风险人群可以隔天吃一个鸡蛋。疾病康复期患者，当其他动物性食物摄入不够时，可每天吃1到2个鸡蛋。生长发育期的儿童、青少年、孕妇、哺乳期女性、健身增肌人士可每天吃1到2个鸡蛋。请注意防护，乌兰察布市花粉浓度处于中等级。近日内蒙古天气公众号发布内蒙古地区花粉浓度预报，乌兰察布市花粉浓度处于中等级，请各位市民注意防护。内蒙古夏秋季致敏花粉源以草本风梅花粉为主，主要致敏植物有蒿属、禾本科、梨属、苋科、大麻科、绿草属等。天气对花粉的影响，一般天气小于等于20度，花粉浓度会随着气温升高而上升，致敏性也会增强。降雨对降低花粉浓度有显著作用，一场1到5毫米的小雨即可冲刷掉空气中大部分花粉。无风或微风时，花粉飘散受限，植物周围浓度较高，刮风天气利于花粉远扬，风力过大则会将成熟的花粉吹至远方，甚至是吹落花囊。温馨提示，根据花粉浓度监测数据显示，当前我区花粉浓度上升趋势明显，即将进入夏秋季花粉致敏高发期。当前致敏花粉种类主要是蒿类、禾本科、梨属、苋科等草本植物，请过敏人

情做好健康防护，远离草木繁茂区域，外出做好防护措施哦。气象民生花粉科普误区一，只靠吃药就能根治花粉过敏，科普纠正。口服药鼻喷仅能缓解症状，无法阻挡花粉特续吸入，长期使用存在耐药、黏膜刺激等问题。过敏性鼻炎诊断与防治指南建议优先物理阻隔防护。误区二，普通口罩可以完全挡住花粉，科普纠正。蒿草花粉粒径较小，普通一次性口罩缝隙大，大量花粉可穿透，密封式鼻用过滤器具对草本花木阻隔效率更高。误区三，只有出门才需要防护，科普纠正。花粉可附着衣物、门窗、飘入室内，高花粉期居家睡眠也存在致敏风险。14岁男孩确诊糖尿病，家长千万要注意。近日，河南省人民医院医生张涵介绍，他接诊的最年轻的糖尿病患者只有14岁，这名男孩学习成绩非常好，家长过度宠溺，奖励比较高，饮食完全不加管束，他不爱出门，也不爱运动，一周至少吃3到4次炸鸡，可乐一天能喝好几瓶，炸鸡烤肠常年不断，体重达到200多斤，身体长出黑子皮，入院时已确诊糖尿病，空腹血糖能达12。在此提醒家长，疼爱不等于纵容，孩子的饮食健康不容忽视。6到17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黄金阶段，也是健康饮食习惯养成的关键时期。充足均衡的营养是孩子体格发育、智力提升和免疫力增强的重要保障，更能为他们一生的健康打下坚实基础。反之，不科学的饮食习惯容易引发营养失衡，导致生长迟缓、体重异常、如消瘦或超重肥胖，甚至增加成年后患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代谢疾病的风险。我们应积极引导儿童青少年养成健康的饮食行为，时刻守护孩子们的营养健康。食物多样性，合理搭配，没有任何一种食物能够提供人体所需的全部营养素，科学搭配才是关键。每日摄入12种以上食物，每周25种以上，遵循主食粗细搭配、食材荤素搭配、蔬菜深浅搭配的原则，覆盖谷薯杂豆、蔬菜水果、禽类鱼蛋、奶及奶制品、大豆坚果等各类食物，实现营养互补。谷类为主，全谷杂豆薯类每日必备。谷类食物富含碳水化合物，是人体最经济最主要的能量来源，同时可提供 B 族维生素、矿物质、优质蛋白质和膳食纤维，为青少年日常学习和活动的重要能量来源。根据不同年龄段，建议每日谷类摄入量为6到10岁150到200克，11到13岁225到250克，14到17岁250克到300克。摄入量中应包含全谷物杂豆30到100克，薯类如红薯、紫薯、山药等25到100克。建议每餐都应有一定量的主食，用杂粮杂豆代替部分精米白面，减少精致谷物的单一摄入。蔬菜水果应多吃，蔬菜水果富含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和植物化学物，对维持机体正常生理功能、预防慢性疾病至关重要。每日摄入蔬菜300到500克，深色蔬菜应占一半以上。每日新鲜水果150到350克。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水果不能代替蔬菜，果汁也不能代替完整水果。三餐规律，早餐要吃好，规律三餐有助于稳定血糖，保障消化功能，避免暴饮暴食或营养摄入不足，其中早餐尤为关键。每天定时吃早餐，就餐时间不少于15到20分钟，不匆忙，不边走边吃。早餐提供的能量和营养素应占全天的25%到30%，需包含谷薯类、蔬菜水果、动物性食物、豆、坚果类中的3类及以上。例如全麦面包加水煮蛋加牛奶加小番茄，就是一份很好的早餐组合。天天喝奶，足量饮水，奶及奶制品是优质蛋白质和
钙的极好来源。每天应摄入相当于300毫升及以上液态奶的奶制品，如鲜奶、酸奶、奶粉、奶酪等。饮水方面，白开水是最佳选择，不喝或少喝可乐、果汁等含糖饮料，它们不仅容易长胖，还会影响食欲和牙齿健康。不同年龄段每日饮水量建议如下：6到10岁800到1000毫升，11到13岁1100到1300毫升，14到17岁1200到1400毫升。在高温环境或运动量较大时，应适当增加饮水量，不要等到口渴了再喝水，应少量多次，均匀分布在一天中。吃动平衡，健康加倍，合理膳食还要搭配适量运动。儿童青少年每日应保证至少60分钟中等及以上强度运动，如跑

乌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和栏目，以新和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和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今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钦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钦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长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已尽，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尔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尔后子被伯延珠，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托欢拥立托托不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托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托托不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来为喀拉沁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谢部十营之一。1550年，喀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伯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沁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位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沁万户。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此可见，星河大青山石刻所记是有关巴图汗之事。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氏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
公元1578年，阿拉坦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加

即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养华寺会面，举行了有十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星河大青山喇嘛洞时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汗逝于1572年，那么该时刻应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沁部。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沁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沁暂时取胜。九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永谢部在今达尔罕旗艾布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沁便归于后金。1628年9月，喀拉沁在后金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沁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星河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仆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沁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星河南部经甸子镇曾分为一甸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牧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仆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沁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星河大青山喇嘛洞时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4年4月8日第20版的一篇文章，梅蓉的花海，作者陆春祥。州有九里，古称梅州，今名梅蓉，为浙江省桐庐县梅蓉村。富春江自桐庐至富阳这100多里，古人盛赞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洲，从高空俯视，仿佛一片片叶子漂浮江上。梅州即富春江上的大沙洲之一。历史上南朝一文志描绘这里有梅一万枝，梅可能是这片沙洲最初的风景标志。自有了万般姿态的梅，梅州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天，唐朝诗人方干回忆家乡时，脑海里跳出两句诗：林中夜半霜台月，洲上春深九里花。他想到了那个春天，与朋友在梅州尽情赏梅，畅享诗酒。多年前的春天，我到过梅蓉，今日再到梅蓉，也正逢春深好时光。进村大道两旁，水杉比之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阔的田野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

0: 吃药，咋不吃药说新年时机不中奖，这过年了咱们应该讲讲奈儿的账，把那个问一问。
1: 哎，我看你是挺好，
0: 要为啥
1: 好这个

冷姐姐我也是霸气的，知道吗？六年就不知道我该搞吧。

0: 子呀，早就藏祸他的脑袋，脱了。思家，我们不挠，他们不怕，我们不看，他们不看。
1: 对呀，他们看，他们可看服了。
0: 哎，方志刚，咱们要是进，你说是不是精彩精彩？就是不让人搁叫叫，嘿嘿，头高，也能给你打到个女人哦，
1: 哈哈哈哈，
0: 嘿，
1: 不管别人咋说，今天这是万山给你的四表人六，天这个长长的四套，我就四不行，
0: 所以咱们四不行，咱们开心呀，哎，头高。现在山底下的人啊，都开始穿了脚呀，穿是些衣裳买你了。
1: 是呀。
0: 你说啥呢？当年石家守在这山上头，动物而守。

打你时间不少的是啥？你看，这不就是打你时间是，总好。

0: 二奶奶，你一定要参加第二，你要帮都有事了噻。
1: 哎呀，这开山胡亮可不是一个人的事情，这个家庭好容易出事。
2: 哎呀，你们看一看我的二奶奶，这次子红灯记里头的李奶奶，老大爷老哥娘的形象。

0: 老家二妹妹刚老创造，我是爹级的善良，你咋马上是爹级我俩我知道你咋爹级他们
1: 会的吧，
2: 我是四五岁的，这四五岁的该位也有问你一门的了，
1: 真是
2: 的，
1: 好了好了好了，听爹是大年三十了，你看着叫了烧酒剩饭都

0: 妻子跟女儿呀，我是方位的精神。哎，只有长不着眼，不低头，居高处地不厚重，我花心转无话法。哎，夜将秀却不答，隔日不狗不踏踏，百年了他听我动个爆米花。哎，何为让公安给戒指了，哎，被挂着走路我亮相吧。哎，这个箱子呀，就像是断了线的风筝，束手挂。他是收不能收，下不能下，是带上一张苦凉凉。哎呀，为什么这背地咋也好耍，这又是到了晚上。为什么他咋也是有我这么个男人？这啥呀？
1: 这么大的灾祸，咱们的医生啊都没大夫收回了，穿啥了？
0: 哎呀，哎呀，你这哪

0: 这个龙母就像豁免了。你们都是英雄啊，英雄！
1: 哎呀，你是不想去，你也不敢去。仗着大山，我是早就被那大火烧过了。你已经当个还心里好了。

你看这双鞋后面，十

0: 一条擦掉嘛，他俩孤独就业也来了，他萝卜都种硬，而你去赔偿是做小伙。
1: 这岗位一点关系也没有啊，跟我没关系哈。
2: 涛哥，
0: 哎，嫂子，他是个坏人，咱就不要搞他计较。我嫂子能够通知你，说你去注册的不错，现在要了，而且还能给我追点回来。

0: 我给你喝下去。
1: 哎呀，哎呀，我知道这不是一个人造的。呀呀呀妈，你留着说一点的，你留着说一点的。哎呀哎呀哎呀，这回上山了吧？不要回家了吧？
0: 要回走。
1: 容易去他耍的，
0: 可是个媳妇儿，大爷个都不太阳干呀，
1: 不用回家羡慕我呀！
0: 哎呀，小子他是个可怜的了，

0: 且燃眉之际，这个梅花鹿呀，可是急于的出手呀！好、啊，我就知道，你是个聪明人啊！反正赢了。哎，白总，对了，这个梅花鹿这一次得卖
1: 啊，三年鹿啊，一次是这个
2: 啊。

0: 呀，哎呀，哎，请坐，休息一下啊，
1: 歇歇，
0: 来来来，抽一支烟，华子啊。
1: 这是我家来的白种，这是在撸串。
2: 我管你是什么白种和这两品类，不能抽烟。
0: 哎，不抽白种，咱们不抽烟了啊！抽烟有害身体健康，哦，不抽不抽，不好意思啊。
2: 你这是有手嘞，不算上了。
0: 哎，不是不是，小子，我告诉你说，厂里头奖杯奖券，我要给弟兄们弄点。嗯。
2: OK。两区内不能上当交错，更不能现在养活我，你们不知道，你也不懂，赶紧走啊！
0: 去呀，祥子，这你我可是够难好多管闲事，你又不是胡良月。
2: 咱四五三的男女老少都是胡良月。
1: 祥子，哎呀，你就给人夸夸点别的，哎呀。我是强雷白种，咱们家是来卖炉的。
2: 卖炉？
1: 哦，
2: 好好的炉卖炉干什么？
1: 哎呀，那卖炉的啥炉？不要说。
2: 啥炉？这……
1: 哎，哈哈哈哈哈哈！厂长大爷，什么炉？我没有哎呀，这是厂长大爷，咱们不是说好的吗？这咋能不没了的？哎呀，白种。哎呀，老厂长是呀，咱们不是说好了的吗？
0: 对呀，
1: 为了他们，好给你们姐俩没自己呀，
0: 哎呀，
1: 这咋能不玩反味喽？
0: 哎呦，
1: 哎，
0: 哎，
1: 白总，不要生气，不要激动啊！我跟你说，这个山里人呀，这个陈副处，你不要惦记咱们山里了吧？
0: 哎。
1: 小白同志，
0: 哎
1: 呀，实在对不起，眼下我们厂里确实不漂亮，也打算卖回股权。后来经过商议，大家一致认为，这没有花落，是国家积极保护黄果，把它放回了大自然，另外给它山林增添灵气，二来让它在这生态链条当中起到引领的作用。你看。好不好呀？
0: 好呀，好
1: 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哎呀，这咋能是没资金呢？这路都是铁栏子！哎呀，你们这伙看货狼货，不吉利！哎，
0: 老厂长，我看今天这个事儿就算了，那我还是走喽。
1: 哎，小白同志，小白同志，来个董事卡，既然来了，你去到山上转转。三下吃午饭，尝尝我们四五山的羊肉，吃吃我们的榴莲果子山药蛋。
0: 好呀，正好我们开的是农家乐特色大酒店呐、啊，正需要这些的特色东西呢、啊
1: 嗯。对呀，以后咱可以长期合作呀。
0: OK。

0: 吃肉，耐心耐力。是呀，上非聪明，说到无情。哎，看不贼，又问嘛？
1: 你又不是路。
0: 哎呀，你把我当什么东西？
1: 你呀。
0: 你坐下，只要有我在，绝对不会让你当黑人受罪吃亏。黑人呢？
1: 谁走了？
0: 哎呀，多好看的小姑娘，一天比一天好看，一天比一天喜人，一天比一天强。哎，你的妹！
1: 哎呀，你是啥？
0: 我是啥？累不累？我这个没家没房，
1: 不用了不用了，老车子了，你家给没累了。
0: 好，哎，你看这，哎呀，你看我给黑妹的是小弄弄，肯定是不拉二兔。
1: 头哥，你走后。啊，我是说，我都不知道给咋感谢你了。
0: 哎呀，我不要谢，我不要谢，只要有你在，我就高兴，有你在。我就叫上，有你在，我就不觉得孤。

话都讲。

头个。

请问那开户啊，老虎啊，不记你呀、啊。

0: 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1: 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评书，陪您共度这一段美好时光。岁月像一串项链，串起生活中每一个闪光时刻，愿属于我们的闪光时刻更多一些，我们的幸福也就更多一些。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159回庞统命丧落凤坡。
2: 刘玄德怒斩了灵包，刚把灵包给斩了，荆州有人前来下书，把

辈给吓了一跳，他以为家里出什么事了呢，这心就悬起来了，把下书人叫进来一看，是马良。马良见过刘备，然后把书信往上这么一递，是军师诸葛亮亲笔所书。刘备赶忙把信打开这么一看，哎呦，才把心放下来。这信里写的什么呀？是一封平安家信，说是荆州这一带很平静，主公不必挂念，各个将士都很用心呐。阿斗活泼健康，就是不让刘备啊惦记家。信里最后嘱咐刘备啊，说是不要急于进兵，意思就是造进之心

造进之心不可不戒，意思就是让我每次进兵都要三思后行，谨慎行事，能取则取，不能取就别取。怎么，诸葛亮怕我取西川立大功吗？庞统这时候这个心里很不安呐、他这个不安不是没有道理。从出事以后，就在赤壁大战献过一次连环计，那时候还没辅佐刘备。到了荆州，从辅佐刘备那天起直到现在，没立过什么大功。这次自己分功保着刘备进西川，他心里很高兴，正是自己呢帮助主公刘备建功立业的一个好机会。可是到这会儿，由于刘备这一犹豫，自己呀几次那个才都没展开，他心里很别扭。尤其现在这个局面，说孙权已经结连张鲁了，别看庞统跟刘备那么说，说张鲁虚张声势，他取不了夹门关，那么但是他一旦要把他取了呢，可自己这个归途就断了，回家就回不去了。真的到那时再取不下西川来，那自己怎么对得起主公刘备啊？现在诸葛亮又来这么一封信，庞统一想，不行，不能按诸葛亮这信去做，得急于进兵啊，马上打洛城取成都，把整个的西川给主公刘备拿下来，这是我庞统应该做的。要按着诸葛亮信上说的去做呀，哼，恐怕结果会落一个贻误战机，大事难成啊。他和刘备商量，给诸葛亮写一封回信，把马良先生打发走，随后由涪水关进兵前寨来打洛城。到了前寨啊，就听说了人家洛城已经增兵了。刘璋吓坏了，刘璋开始派人马守这洛城，他派来四员大将，就是张任、刘贵、凌包、邓贤。现在邓贤让黄忠射死了，这凌包自取灭亡，让刘备给杀了。本来刘备放了他呀，是对他很大的相信，他不是跟刘备说回来劝张任献官投降吗？其实他没这么做，他说他自己逃回来的，然后他领着些军校上这涪江上游啊去掘水去了，他要水淹汉寨，寨也没淹成，所以让刘备把他给杀了。不管怎么说呀，守洛城的四员大将没了俩了，这刘璋哪受得了啊，吓得直哆嗦呀。哎呀，洛城一旦有失，我这成都就难保了。他赶忙把文武都找来了，刘璋含着眼泪那惨相问大伙儿怎么办。他长子刘询站起来了，父亲不必懊恼，请给孩儿我一支令箭，带我去镇守洛城，我保他生万无一失，刘备休想占我尺寸之地。呵，刘璋一看他这个大儿子挺冲啊，光冲不行啊，你年轻啊，你哪里知道刘备的厉害，最好有个人辅佐你啊。主公，我陪大公子一起去吧。哦，刘璋一看乐了，是他的大舅哥吴懿。吴懿手下有两员战将，一个姓雷叫雷同，还有一个姓吴叫吴兰，这两员将可都挺勇猛啊。这下刘璋放心了，哎呀，兄长你可多多用心呐，主公自管忘安。吴懿和刘询领着20000人马浩浩荡荡就奔洛城来了。来到洛城，张任把他们给接进帅府，当即就把兵符令箭交了。那么当然了，吴懿和大公子刘询自然而然的就是洛城的主帅了。刘备和庞统一到前寨，人家吴懿和刘询的人马也到了洛城了。

庞统听到这个消息更有点急躁了，他马上把张松县的那张地形图拿出来看了看，然后又把法正、彭样、彭永年找来了，问他们从此兵进洛城有几条道。彭永年呢，当即给他画了一张草图，说是从打这河奔洛城有两条路，一条呢从北边走是一条大道，直取洛城的东关，还有一条路是一条小路，往南走取洛城西关，不过这条路啊是山道崎岖，非常的不好走，要是进兵迅速的话呀，还是从大路走为上，最好别走这条小路。庞统一听，二位，两路进兵不是更好吗？好是好，这条道它不好走啊。哎，哪有那么多的好路走啊？有那么多好路走，还干嘛要先锋关呢？封山开路，遇水叠桥干什么呀？庞统笑了笑，马上把刘备给请来了。他跟刘备商量，说是您呢，把魏延给我做我的先锋官，我由南边那条小路过去打洛城西关。主公您呢，以黄忠为先锋，带着刘封、关平、彭样、法正，由打北边这个大路，攻他这个东关。咱们是两气夹攻，使守将吴懿和刘询是首尾难顾，腹背受敌，洛城可以一举而下呀。刘备听到这会儿想了想，又看了看这草图，世元呢，刚才我听彭永年先生说，不是那条小道不好走吗？是不好走。要是那么说，这样吧，军师你呀，带领老将黄忠走北边的大道，我呢走这条小道。为什么呢？因为我刘备自幼熟悉弓马，而且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呀，跑了大半辈子了，什么样难走的路我都走过，什么样的桥我都过过呀，就让我走这条小路吧。哎呀，庞统一听，主公，这又何必呢？小路啊比那大路还近一段呢，说不定啊我还要抢到主公您的前边去呢。再说我可以多带几个向导吗？他们自从来到西川这儿之后，收了不少的西川军校，有好多都自愿来归顺刘备的，道路熟的人有的是，我多带几个不就行了吗？刘备还是不放心。我说世元呐，既然洛城增兵了，我看人家不能没防备，要是这样的话呀，咱不如回咱的浮水关，暂且先罢兵一阶段，你看怎么样？哎，庞统就怕这手，他怕什么呀？怕刘备泄气。主公，现在可只能进不能退。世元，诸葛军师不是在信里写得很清楚吗？哎呀，信写得很清楚，我都看明白了。不过诸葛军师没提让咱们按兵不动，他那意思是说，得取则取，不得取不要轻易。我们这不是轻易取啊，已经来这么长时间了，从地理上来讲我们已经很熟悉了，一个是有张松这地形图，再有咱们这还好几个活地理图呢，法正、彭永年，再有这么多的西川军校，人和您也占了，好多民心已经归服主公，您怎么还能不取呢？刘备一看庞统这么坚决，那取就取吧。好吧，他派魏延做庞统军师的先锋。刘备悄悄地嘱咐魏延，庞军师啊，是能文不善武啊，打仗他不行，这一路上魏延将军你可要好好照看他。魏延一听，主公您放心吧，那还能错得了吗？那军师您要是不在跟前，他就是全军的主帅，我能不保着他吗？哎，这就行了。虽然安排完了，刘备还不放心，

0: 世远呐，啊，你骑的是什么马呀？庞统一听，我的黄骠马呀。你那个马我看着很单薄。
1: 哎，
0: 庞统笑了，主公，这马我骑了好几年了，很不错，脚力很快。您怎么看着它单薄？
1: 这马呀，恐怕走山道不行。
0: 这么着得了，世远，你骑我那的卢马得了，咱俩把马换过来，我骑你那黄骠。
1: 啊，主公您这是何意呀？
0: 嘿，世远，你不知道啊，我那匹的卢马呀，那可是一匹宝马良驹呀。你看我二弟关云长那赤兔厉不厉害？他都比不了。我那马是没长翅膀，长了翅膀就能飞呀。他是没长鳞甲，长了鳞甲下水就是蛟龙。那匹马要是风险路啊，它如踏平地，遇大水可以腾空啊。
1: 嘿，在檀溪河我要没它呀，我就完了。
0: 嚯，庞统一听，主公您把您这马都夸神了，你看看，咱就换换吧。庞统明白自己领兵走小路，主公放心不下呀，这是为了我的安全，想把战马换了。庞统心里是十分感激呀。那么就依主公吧。
1: 哎，好极了，吩咐马童来把我的的卢马给军师牵了过来。
0: 功夫不大，把的卢马牵来了。呵，这匹马由头至尾呀，雪霜白，连一根叉毛都没有，蹄跳跑好，昏昏乱叫，就是上骏马图的粉定伯龙驹也没这匹马漂亮。刘备亲手把缰绳交给庞统，而且扶庞统军师上马呀。哎呀，庞统这时候心里头一阵热浪翻滚呐，他给刘备深施一礼，一一道地，主公啊，庞统深感主公厚恩，虽万死亦不能报也。刘备把庞统给搀上了鞍桥，刘备跨上了庞统的黄骠马，来到了辕门外。这时法正和彭样啊，又走到了庞统的跟前，又一次嘱咐庞统：军师啊，我看主公说的对呀，您还是跟主公换换得了。您走大路啊，让主公走小路啊。这几句话刘备听见了。
1: 哎，刘备一听，二位先生说得好啊，对对对，军师，咱们还是换过来吧。
0: 哎，庞统把海下短髯这么一拢，我说你们二位这是怎么回事啊？这已经都定了，大路小路这不是一样吗？再说主公唯恐我不习惯走山路，这才跟我换了坐马，替我想得多周到啊。主公对我有知遇之恩呐，我庞统庞士元虽肝脑涂地也不能报。法正一听，哎，军师，主公对您的恩厚我们很清楚，您对主公的耿耿忠心我们也看见了，不过南边那条山路太不好走了，我们真怕您不习惯呐，要一旦有点差池，这主公怎么能放心呢？
1: 嗨，庞统瞪了法正一眼，笑之，
0: 你这话说哪儿去，有什么差池啊，不过就是个路宽路窄呗。再说了，壮士临阵，不死带伤，理之自然呐、啊。何以路之宽窄而论乎？看来这位庞军士是下定决心了。今日取洛城，他非走这条难走的小山道不可了，劝是劝不住了。庞统一看，二位先生别耽搁时间了，咱们在这一耽误时间，人家洛城就有准备了，赶快是点炮起兵。一声炮响，庞士元和刘备是拱手而别。刘备勒着胯下的黄骠马，望着庞士元去的方向，在这儿望啊望啊，一直 望不见踪影了。刘备这才转过身来，吩咐一声：“咱们也走吧。”大家一瞅，主公这心情怎么这么不好？原来刘备一直是挂念着庞统。要不是诸葛亮来的那封信呢，刘备这心情还能差点儿。诸葛亮信上写得很清楚，造进之心不可不戒。我怎么总觉得我们这位军师有点起急呢？想到这儿，他回过头来看看法正，小侄，军师走那条道能行吗？法正一听，主公啊，军师已经走了，您叫也叫不回来了，那咱们也快着点走吧，我看不会有什么风险。不过主公您从大道进兵，大路平坦，咱们需要马上加鞭，就是快一点。如果有点什么差池，咱们从大路接应军师，我看也不委婉呐。哎，小侄说的对，老将黄忠呢？黄忠啊，提刀在马上等着呢，就等主公下令，这儿好起兵。人家先锋官魏延早就走了，我们主公在这儿商量什么事儿呢？这是，现在一听说走，老将军把精神一振，一拨马头，先锋官先下去了。你还别说，庞统、庞士元估计得很正确。他不是告诉法正和彭永年吗？咱别在这儿耽误了，你紧着耽误，人家落城就有准备了。真有准备了。吴懿来到落城之后，他先巡城几次，然后和张任商量，如果刘备他们要从涪水关举兵来打我的洛城该怎么办。张任想了想，吴将军，咱们这关前有两条路，北边的大路通咱们的东关，南边有一条僻静小路通咱们的西关，这个小路特为紧要，我看呢，将军您就镇守着洛城别动，您让大公子刘询领人马堵住北边这条大道，我领一哨人马埋伏在南边这条小路，让雷同、吴兰两位将军来回接应，刘备不来则已，要来也让他来得去不得。张任将军此计甚妙啊。哎，就依将军。张任领3000人马出了这洛城，就埋伏在这南山小路的两旁了，就是庞统来的这条道。他刚把人马埋伏好，有探报来报：“禀将军，刘备兵分两路来取我的洛城。”哦，张任冷笑一声：“果不出我所料啊，他们带有多少人马？汉军无数。”嗯。张任一愣，带这么多人，刘备走的是哪条道？是南边的小路还是北边的大路？不知道。哼，无用的东西！启禀将军，我看兵进南山小路有一个骑白马的。哦，张任一听骑白马，我知道刘备胯下骑的是地鲁马呀。那马就是白马呀，哈哈，刘玄德走南路啊，嘿嘿，今天活该张任将军为我家主公刘璋立下汗马功劳。他立刻密传一道令，今天抓住一个汉军的，我就赏银百两，抓住一个汉将的，赏银千两，谁要能抓住这为首的大将，我就赏万金。他倒真敢做主，他知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今天不管汉军来多少人马，要把他的先锋官放过去，没有我的将令不许开弓，如果开弓放箭，你们就瞄准了那个骑白马的，给我狠狠的射。 然后回到咱的洛城，我是按恭喜

封赏。这张任真狠呐、啊！这令传下去之后，功夫不大，汉军人马来了。先锋官魏延、魏文长啊，气得夸大，气得夸大，怎么气得夸大的？这道不好走啊！魏延在马上这别扭，心说这叫道吗？这根本没有道，我们军士怎么选这么个地方？他人别扭，这马也别扭，马深一脚浅一脚的，有的那地段呢，你还得从马上下来呢，拉着马走一段，然后再上马。魏延一想，这地方可确实危险，他督促着军校赶快过，走过这段难走的道，不是就完了吗？一边走着，魏延还不时地问身边的将校，看看军事离咱们这儿还有多远了。他惦念着军事，那当然了，主公刘备再三嘱咐啊，让他千万把军师保护好。军校告诉他，将军，军师已经上来了。哦，这魏延心里还踏实点。这时候庞统由打后边上来，得亏换了马了，这要庞军是骑他那黄骠马呀，今儿还真麻烦了。庞统心想，怪不得主公夸他这匹坐骑，这马真好，骑在马上就像坐在轿子里似的那么稳当，这道多难走啊。庞统龙眼神仔细这么一看，这地方哎呦，陡壁悬崖呀，道路崎岖，砾石四溅，卧石如虎，树木葱杂，枝叶茂盛。这时候正值是夏末秋初，一阵风吹过来，哗啦啦啦啦啦啦啦，树的枝叶乱摇啊。在森林深处不时传来那虎啸猿啼之声呀，每个人听着心里都不由得打个冷战呐、啊。庞统心想，难怪呀、啊、法正和彭样再三说这条道特别不好走。哎呀，我还真没见过这样难走的山路。他问身边的向导，这地方有名没有？庞军师，有名啊，这地方叫什么名字？叫落凤坡。哦，庞统一听，好响亮的个地名啊，那个凤凰没有梧桐不落呀、啊、甭问，这山坡上长的都是梧桐树吧，还不像。嗯，可惜名字好听，地方真不怎么样。别说没凤凰，有凤凰也不往这儿落。呵呵，落凤坡。庞统自言自语地把这三个字念出来了，哎，他一愣啊，怎么了？庞统心想，不对啊，我道号叫凤雏，这地方叫落凤坡，别扭。那别扭什么呢？凤雏走的落凤坡这儿，我不得落在这儿啊。这个古代人呐、啊，爱讲迷信，说是大人物啊怕犯地名。那么不讲迷信，庞统怎么会死在落凤坡了呢？其实这是小说的作者牵强附会编的，根本呢就没有犯地名这一说。庞统一想，不好，干脆回去得了。哎，哪能回去？主公那么劝我，非让我走大道，他来走这条小路，我不干呢、啊。法正、彭样都说过呀，我都没答应。真是笑话，我想哪儿去了？这要回去多难看呢、啊！哎呀，庞统一想，假如在这会儿，人家洛城要设下一支伏兵，那可危险了。前边一截，后边一堵，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呢、啊。快点过！他问了问身边的那些将校：“魏延将军呢？先锋官已经过去了。”

0: 听到这儿，庞统心里还稍微踏实点。那么魏延顺利通过去了，甭问，这地方可能没有埋伏，放心大胆地往前走吧。众军校是鱼贯而进，庞统军士哪里知道人家这儿有埋伏啊，张任在这儿埋伏着3000人马呢。张任瞪眼瞅着魏延过去了，那是诚心把他放过去，为了后边的人马好往上上啊。在张任的面前呢，放着一尊炮，他就等小校来禀报那个骑白马的一过来，他就亲手点这个炮，炮声这么一响，那就万箭齐发呀。这时候庞统那人马就到了，一个小校跑到张任的旁边，低低的声音禀报他：“启禀张将军，那骑白马的过来了。”张任点了点头，他一抬手，刺啦，刀，在山谷深处，这一声炮响，万山有回音呐，使人是震耳欲聋。随着这一声炮，是万箭齐发呀！哎呀，像暴风骤雨一般呐，那凋零箭是铺天盖地射向了汉军。好可怜这些军卒啊，当时就乱了套了，哇，像开了锅一样。前边的往后跑，后边的往前拥啊，人挤人，人撞人，人踩人，自相践踏，不知死伤了多少。有的想往山上爬去避箭，爬到半截儿啊，一脚蹬空，呲溜叽溜噜噜噜噜噜噜噜，啪，摔了个分身碎骨。当时这惨状真叫人目不忍睹啊！这一乱，谁还顾得了谁呀？最可怜的就是那军师庞统庞士元呐、他四外没有一点遮拦呐、张任手下的这弓箭手算把这骑白马的给盯住了，认为他就是刘备刘玄德。
1: 好了，今天的评书就到这里了，朋友们下期见。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4: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4摄氏度，相对湿度50%，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京藏高速自北向东方向车辆滞缓，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1: 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评书下，让我们做彼此的倾听者，用声音、文字和思想，在流动的时光长河中筑起临时的岛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160回《关羽受命守荆州》。
0: 军师庞统被张任乱箭攒身，惨死在落凤坡前。不但把庞统军师射死了，连那匹地鲁马也给射死。军校禀报给张任，说那骑白马的已经中箭落马了。 张任带领着他手下的这些军校由打上边就下来，想抢这尸首。在灯笼火把照月之下一看，哟，不是刘备，这谁呀？有人认识，说这就是刘备手下的军士庞统、庞士元。啊，张任一听便宜了大耳贼，可是射死了他的军士，也算斩断大耳贼刘备一条胳膊呀，这也不错。就在这时，后边一阵乱，怎么回事？先锋官魏延杀回来了。魏延过去了，等了半天军师没来，这怎么回事啊？猛听后边这么一阵乱，有炮声、梆子声、喊杀声，不好，不是军师中了人家的埋伏了。哎呦，急得魏延在凳中直跺脚啊，不是别的，自己在主公刘备面前已经答应下来了，我要好好的保护军师，没想到军师在这儿中了埋伏了，那我回去见主公怎么交令？魏延一拨马头要拼命往回杀，他没想到让人家洛城来接应的雷同把魏延给拦住。乌兰雷同两员将双战魏延，魏延不惧呀，他恨不得一刀把这两个敌将都给砍下马去，他好跑回来看看军师，那哪砍得了啊？这雷同乌兰也纳闷，哎呦，干卿刘备手下的将军这么勇啊，这魏延手里这口大刀怎么这么厉害呀？三个人打成一个陀螺转，打着打着，魏延灵机一动，一想啊，嗨，干脆吧，我跟这两无名小卒打个什么劲儿啊？我撇下他们，直接取洛城得了。一取洛城啊，说不定这些敌军心就慌了，他们得回来顾家。这样一来，如果军师被困的话，不是也就把军师给救了吗？就是这个主意。想到这儿，他虚晃这么一刀，叭一踹，崩。声，带领他手下的军校直扑洛城。乌兰雷同一看，这怎么打着打着跑了？他没败呀、啊！哎呦，不好，他取咱们洛城去了！追呀、啊，这俩是尾追不舍。快到洛城还差几里路了，就把魏延给追上。雷同、乌兰又把魏延给围起来了。这回还不只是这两个人了。由洛城里呀、啊、出来一哨人马来接应来了，是刘贵，三个人钉子形就把魏延给包围了。魏延力战三将，打得正在不可开交的时候，就听有人喊了一声：“文长，休得惊慌，黄汉升来也。”魏延一听，嘿，老头来的真是时候。自打跟随主公进的西川，我跟老头吵了这么一架之后，是不打不成相交啊，比原先可近乎多了。不单近乎，而且每逢魏延一遇危险，老黄忠准到：“老将军，这俩归您，这个归我了。”这三将一听，什么呀？合着把我们仨人给瓜分了？这刘贵还没闹清怎么回事呢，老将军的宝刀就到了，咔嚓，一个鬼推磨，就这一下子就把刘贵的头盔给削掉。这几员将就在洛城前混战起来喽。虽然黄忠和魏延很英勇，但是这是在人家家门口啊，人家洛城的兵马是越聚越多呀。老将军一看这样打长了，非吃亏不可呀。他赶忙向魏延打了个招呼：“咱们往下退。”二将就败退下来了。正在这时，刘备的人马来了，他本应该接应，但是刘备闹不清怎么回事啊，为什么败呀、啊、万一要是一计呢，他只好啊是怯战怯退。刘璋那个长子刘询一看，怎么着，汉军退了，咱们追呀、啊、 他让张任为总先锋，带领着刘贵、雷同、吴兰一块追杀。哎呦，把刘备杀得这惨哦，只给追杀到了涪水关，败出好几十里地来，人家还追呢。幸亏呀，刘封、关平带领着20000生力军，这算把张任给杀退了。追出张任20多里路去，得了好多刀矛器械、锣鼓、帐篷、马匹等等，那也敌不住这个损失啊。刘备这才吩咐赶快回涪水关。回到关中，关口紧闭，刘备一查点人马呀，折去了有1/3，多惨呐、啊！哎，刘备赶忙问：“军师何在？”话言未了，外边有几个小校把庞统、庞士元的尸首给抬进来。这几个小校可真不错呀，冒着千难万险破出性命，由乱军之中把庞军师的尸首给抢回来。刘备一看，啊，他的头嗡的这么一下，眼前一冒金星，头如麦斗，昏天地暗，腾腾扑通，俩腿一软，刘备就坐在地上，有点傻了。刘封、关平赶忙过来呼唤：“主公醒来，主公醒来呀！”叫了半天，猛地刘备大叫一声：“痛杀我也！还我庞统，还我士元！”说到这儿，他半爬半跪的爬到了庞士元的尸体旁，是俯尸大哭。文武无不落泪，可把刘备心疼坏了。哎呦，大家这劝哦，主公您身体要紧呐、啊，军师已经归天了，您就这么样哭，哭坏了身体可怎么办？刘备一听，我能不哭吗？现在是断我一臂呀、啊！当初在水镜庄，水镜先生说得清楚：伏龙凤雏各得一人，可安天下。故带领2家贤弟，三顾茅庐，请出来了卧龙。后又承鲁肃先生推荐，把庞统、庞士元荐举于我，三人如同孤之左右手啊！现在一臂一断，西川怎取？哦，合着一半哭庞统，一半哭西川呢。文武苦劝，怎么劝，刘备这眼泪也止不住。正在这时，有人来报：“报，启禀主公，大事不好！张任率领精兵10000，城前讨战。”啊！刘备这眼泪奔回去了，这甭劝了，人家来打来了，你还哭，你哭你的，人家到时候攻城可不客气，这怎么办呢？黄忠、魏延一听，请主公传令，我等出城与敌死战。且慢！刘备一手拉住一个，别打了，现在还打呢，军师心丧，军心不稳，怎的能够出城迎敌呢？来来来，免战牌高悬。哎呀，黄忠、魏延觉得脸上不好看呢。这两员大将在涪水关这儿把免战牌挂出去了，不挂得行啊？刘备这也算是个缓军之计吧，啪，把免战牌往外这么一挂，张任一看免战牌，哈哈大笑，他在关前大骂了一通，收兵回去了。回洛城了没有？就在涪水关前20里扎住大寨，随时可以来骂关。刘备一看，咱先别管他，他不是退了吗？咱们多准备弓箭、滚木、雷石，守住涪水关，他只要攻不破就行。现在先把军师的尸体装殓起来，布置灵堂祭奠咱的军师，然后宅基地把庞统军师安葬。我说诸位啊，咱们怎么办呢？刘备真没主意了。

那就守在浮水关这儿这么守着，军事庞统也完了。老将黄忠一看主公啊，光是这么守也不是个办法，我看现在您呐，赶快写封书信吧，派人回到荆州请军师诸葛先生来吧，不然西川休想得取呀。哎，老黄忠一番话正中刘备的下怀，刘备当即提笔给诸葛先生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是泪随笔下，写完了交给了关平，告诉他日夜兼程，把信赶快送往荆州。关平还不知道这封信的分量吗？他收拾了一下，辞别了刘备，带上这封书信，偷偷的出了这座浮水关，打马扬鞭，绕道而行，不分昼夜，饥餐渴饮。餐什么饮什么呀？不是坐在那会儿稳稳当当的四个菜一个汤，再来上壶酒，就啃口干粮，渴了沏壶茶喝。哪儿沏去？就在路边那小河沟蹲那儿喝两口就完了，拿晚上当白天，拿白天当晚上，要不怎么说不分昼夜呢？这人就像马膏油一样贴在这马上了，这马呀连刷刷溜溜印印喂喂的时间都没有，啃几口青草啊，喝两口泉水，就这么跑啊，一直跑到荆州。这马跑死了，马死了，您再看这人都改了模样了，亏跑掉了根本不知道，战袍也裂开了，靴子也开了战了，跑的关平是又黑又瘦，掉下去足有一指的膘。他来到帅府门口这儿，人家不让他进去。关平这气，我都跑得血奔了心了，我有重要军务要见军师，你们怎么不让我进去？难道不认识我了吗？可不是真不认识了吗？您是谁呀？我是关平啊。大伙愣了，关平少军侯那是多帅的一员将啊，啊，小伙子漂亮着的呢，今儿怎么这下了？哎呦，门前军校互相看了看，不言而喻啊，甭再问了，咱主公在西川呐，败得不定多惨呐，那您就请进去吧。我来问你，军师何在？正在厅堂。哦，你们闪开了。关平一抬手，腾一下把这军校扒了一边去了，他噔噔噔跑上厅堂，扑通往这儿一跪，把那封书信往头上一顶。诸葛亮正在看书呢，一见关平，啪，手里那本书就掉地上。难怪关平如此狼狈，突然而至，头顶一封书信，看来西川很不妙啊。孔明先生赶忙绕过桌案，扶起关平，让他坐到座位上，然后把书信拆开一看。当时诸葛亮是放声大哭，庞统完了。诸葛亮和庞统先生关系不错呀，那当然了，正副军师，这么说诸葛亮不忌才呀，那当然了，不但不忌才，诸葛亮对庞统是十分尊重，一个是人家诸葛亮本身有才华，真有学问有才华的人呐，他不忌才，只有什么不是什么不懂的那人，他才嫉贤妒能呢，他总怕别人超过他，别人要超过他，他不就完了吗？人家诸葛亮可不是这样的人呐。诸葛亮怎么能不哭哦？他长叹一声：“哎，石原呐，你大意了，我唯恐出差错，我才写去一封书信。”在信中特别嘱咐了主公刘备和你呀，造进之心不可不戒，你不听亮智劝告啊，
误中敌人的埋伏，可惜呀，可叹。诸葛亮这一哭，把众文武全哭来了，大家一听也都落了泪了。光哭不是个办法呀，主公信已经到了，看来西川十分危急呀，主公处境不利，就剩一座浮水关了。我说军师啊，您赶快进西川吧，助主公一臂之力，取得西川，好为咱家主公创基立业。孔明一听主公说的有理，吩咐一声来，擂鼓声听。随着三通鼓响，文武都到齐了，诸葛亮秉正归了座，把这封书信读给大家听。众文武一听，眼含着热泪，一个个无不绝叹，惋惜，可惜呀，可惜庞统庞士元这年龄年仅36岁，可惜他那过人的才华，满腹经纶，雄韬大略，未得施展，早丧于西川落凤坡。谁不难过呀？诸葛亮首先领着众文武在院中面向西川遥祭，遥祭了军师庞统之后，诸葛亮这才和大家商议，主公让我进西川，我应火速进兵啊，去助主公一臂之力，得取西川。诸葛亮这话刚说完呢，咔嚓一下子，整个帅堂上一点动静没有了。怎么回事啊？众将都愣了，是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呀、啊、看来每个人都有话说，这话恐怕就是一句吧，军师，您走了，这荆襄谁守啊？您看诸葛亮往这儿一坐呀，哼，那孙权就不敢动，那曹操就得合计合计，可是诸葛亮要一走，谁看得住这儿啊？老家也紧要啊，您光为取西川，荆襄九郡没喽，那不完了吗？可是这话没有第一个敢张口的，谁先问谁先说呀，谁都不大好意思说。可大家心里也在反复想，是不是军事已经做好了安排了？难道咱们诸葛军师就这么甩手一走吗？不会呀、啊、安排谁了呢？这能不能问问呢、啊、谁有这资格问呢、啊？大家呼啦一下，这目光就集中到一个人的身上了，只有这位才有资格打听打听。谁呀？关羽，关云长。这时关羽也忍不住了，他用手一捻长髯，圆睁凤目，把拳一抱，啊，先生，您此次离开荆襄到西川是奉主公之令，可是先生一走，请问这荆襄九郡不知有何人据守？诸葛亮看了一眼关公，其实关公不问呢、啊、诸葛亮也得说，他擂鼓巨将就是这两件事，第一，把军师庞统不幸命丧西川的事情告诉文武，第二，就要商议自己走了之后由谁来镇守荆襄。现在诸葛亮很为难呐，他为什么难？刘备给他来信只是说呀，庞统不幸命丧落凤坡，现在我在这儿处境很难，请先生你火速进西川来助我一臂之力，但是就没说呀，你走了之后把荆州交给谁看守，一字没提。按着常理说，这事儿是非得写上不可，因为刘备在走的时候
就一直嘀咕这荆襄九郡，恐怕这儿出点意外，把诸葛亮留下了，他这才把心放下来。所谓放下吧，到了西川之后啊，他还一直惦记着这荆襄这老家。现在这么大的个事情，让诸葛亮进西川，这荆州谁管呢？难道说刘备把这事儿忘了吗？绝对不会。那么没忘，他怎么不写呢？这意思就是让诸葛亮你做安排。这诸葛亮为难了，安排给谁呀？这么大的荆襄九郡交给谁能行啊？只有交给关羽。关公和刘备桃园结义，人家是异姓手足啊，把这片地方交给他，刘备啊准没得说，他肯定放心。刘备放心，诸葛亮可不放心呐、他是不放心关公的武艺吗？不是，武艺高强，关公的本领撑得起是威震华夏，军事韬略也不弱于他人。不过这个人有个致命的弱点哦，就是特意的狂傲，傲的都没边儿，那可真撑得起是目空一切，唯我独尊呐、把这么重要的荆襄交给他，他能守得住吗？可不交给他也不行啊。你把这荆州交给任何一个人，主公刘备也不会放心呐、就冲让关平来送这个信，事情已经很清楚了。西川那么多的文武，刘备派谁来不行啊？干嘛单单的把关平派来啊？这也就充分说明，如果军士您要移交印信的话，请千万把这颗大印交给我家二弟关羽。诸葛亮上下打量了打量关公，云长公，主公来信呐、叫我进西川，他并没提我走之后荆襄由谁来镇守，这是主公啊让我量才委用，我便是诸将，只有云长公你能够担当此任。诸葛亮这番话大家都听见了，有的还在想，关公一定得推辞推辞，得客气几句。嘿，没想到只见关云长啪把海下长髯这么一掸，残眉倒竖，微微一笑，军师，云长不才，愿当此任。好嘛，一点没客气，看来是早就做好了准备了，是舍弃关公再找不着第二个人了。那么军师你要走了的话，这荆襄九郡就得由我关羽来镇守。说完了，关公胸膛一挺，往这一站，等着了。等什么呀？等诸葛亮把帅印交了。诸葛亮一看还真就得交了，不能再一次的拒将了，那多耽误时间啊，吩咐一声来啊，设白香案白印，把香案摆好了，诸葛亮手里都捧着兵符令箭往关羽面前这么一递，关公抢步上前呢、抬手整了一整关，捋了一捋髯，啪啪把袍袖这么一抖，伸手就接。诸葛亮把这印又拿回来了。关羽一愣，这怎么回事？难道军师跟我开玩笑吗？不能啊，这是多么严肃的事啊，怎么能够开玩笑呢？那么这是干什么呀？关羽就有点不太高兴，唰这个脸就沉下来了，他瞪起双睛瞅着诸葛亮，心说你这算何意啊？
感情诸葛亮有话说，云长

0: 荆州重地，干系非轻。云长与我主有桃园结义之情，望能竭力保守此地，公宜自勉呐。哦，请军师指教。如果曹操领兵来犯，当如之何呢？关羽一听，这很简单，我以力拒之。哦，那么倘若孙权、曹操一起起兵来取，公又当如何呢？关羽分兵拒之。哎呀，若如此，荆州危矣呀，这地方就完了。那么以军师之见呢，你说该怎么办呢？我有八个字望将军牢记，可保守荆州，稳如泰山。嗯，但不知哪八个字。北拒曹操，东合孙权。哦，云长听了这会儿一拱手，军师之言，关羽当明肺腑。我记住了。诸葛亮这才把兵符令箭交给了关羽。关羽拜了帅印之后，诸葛亮吩咐让文官马良、一级向朗、糜竺武将糜芳、廖化、关平、周仓与关羽、关云长同守荆州，自己统精兵两万，兵进西川，张飞听令砸，给你5000人马，顺汉路取霸郡，直奔洛城，不得违误，得令啊。诸葛亮又给赵云一指令，让他也领5000人马沿江而上，也直扑洛城，谁先到谁立头功啊。安排完了，诸葛亮特别嘱咐张飞，一路上不许惊扰百姓，不许动百姓家一草一木，有违令者立斩，尤其是你，绝不许酒后鞭打士卒。遵令。随后准备刀矛器械、锣鼓、帐篷、辎重、粮台，一应事项全准备齐了，明日辰时起兵。
1: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评书下，下期节目再会。
2: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3: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

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需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殆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成始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织，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始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渭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渭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渭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饯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

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便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便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渭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渭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4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4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渭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渭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渭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渭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西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渭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清渭滨。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襟清渭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渭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渭，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渭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仙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渭楼。历经千年，清渭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5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1000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4摄氏度，相对湿度46%，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3: 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舌尖上的中国，一碗看似平常的人间烟火味，却有着对生活最浓情的滋润。说到江西景德镇，瓷都的名号当然名不虚传，但如果你愿意为了美食而来，也一定会不虚此行。瓷让景德镇走向世界，而吃也让景德镇有了独特的烟火气。
4: 喜欢瓷的人到了景德镇，几乎都会收获一份意外之喜。景德镇也是一座深藏不露的美食之城。舌尖上的中国里有一道豆身炖鱼头，这道美味在景德镇叫豆冲炖鱼头。豆身豆冲其实就是切粗条油炸后的豆干，景德镇当地方言发音为豆葱。瓷让景德镇走向世界，而吃让景德镇有了独特的烟火气。从五代开始制瓷，依着三面青山一面水的地理优势，到宋元时期，以青花瓷闻名天下的景德镇已经有了一城瓷器半城窑的盛况。瓷成就了景德镇，也成了景德镇人生活的主要组成部分。制瓷之余，将瓷泥纳入美食系统，是景德镇独有的发明。瓷泥危机就是景德镇瓷工在瓷与吃、艺术与生活之间找到的最完美的平衡。嫩鸡去毛剖腹，收拾干净后填入五花肉末与调料，荷叶包好。绍兴老酒淋入瓷泥，将荷叶与嫩鸡研裹，埋入刚开窑的窑渣中微烤5-6个小时，取出后剥去瓷泥荷叶，肉鲜骨酥，奇香四溢，久而久之

成为景德镇颇负盛名的传统名菜。江西老表爱嗦粉，背着米粉铺子闯天下。作为江西的一部分，景德镇自然也少不了粉。景德镇人最爱夹的那碗粉叫冷粉，因为制瓷业，这碗粉与配料各有秘籍，在米粉众多的江西自成一派，卓而不群。从长相上来看，景德镇冷粉似乎和南昌拌粉很像，但冷粉一上桌，一眼就能看出，冷粉比南昌拌粉长得壮。从口感上来说，冷粉和贵阳酸粉有点像，但因为拌料里多了一份腌橘子皮，果儿多了几份灵气，吃起来更爽滑，更有嚼头。一碗冷粉显然不能满足瓷工的体力需求，于是饺子吧、油条就成了冷粉身边最常见的配角。再来一碗肉饼汤，辣椒带进肠胃里的火气瞬间散尽。景德镇虽与安徽祁门相接壤，但饮食文化上却并未沾染徽菜轻度腐败、严重好色的特点，依然保持了江西辣的特点。不经常吃辣的人到了景德镇得慢慢适应。景德镇有一种传统小吃叫辣椒粑，冬天天气干燥时，景德镇人会将糯米粉与辣椒混合在一起制成辣椒粑，也有将老南瓜去皮切片晾晒后蒸熟，再加入糯米粉拌好再蒸，二次晾晒后加入各种调料拌干后制成饼状再晾晒而成的。这些年则多了些用茄子、豆豉、柚子皮等制成各种蔬果味道的辣椒粑，但万变不离其宗，辣才是主咖。这份辣也深入景德镇人深爱的牛骨粉中，在景德镇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份牛骨粉，它是冷粉之外景德镇人最喜欢夹的一碗粉。牛骨与粉是分开的，放在大桶里，上面是满满的辣椒，单独盛一碗与粉一起端上桌来，粉里有陈皮、酱菜、酸萝卜、豆干，夹起来顺滑爽口。再吃一口牛骨，有筋有骨有嚼劲儿，但那种辣到爆汗的辣是真的让人一时之间难以接招，不擅长吃辣的人得慎重考虑一下，否则一碗牛骨粉就足以让你对景德镇刻骨铭心。一道普通的辣椒炒肉就是好几家店的招牌菜。辣椒是江西的特产，鱼干辣椒皮儿薄肉嫩，鲜香辣适中，肉是纯瘦的猪肉或者黄牛肉，炒的时候用粉一抓，大火炒熟，端上桌来酱香肉香入味刚刚好，让多少人离开景德镇后心心念念，久久难忘。有人开玩笑说，到了景德镇吃鱼千万别点有辣椒的，否则你得从辣椒里挑半天才能找着鱼肉。好吃是真好吃，辣也是真辣。在景德镇辣是标配，无论是炒菜、拌菜还是煮菜，多多少少总会放一点辣椒进去。辣并不是味觉，其实是一种痛觉，辣并快乐着是景德镇人的生活态度。像景德镇的面积并不大一样，景德镇的小吃并不是很丰富，但对景德镇来说，这些街巷间从小吃到大的小吃是无可替代的。饺子吧虽然只是冷粉的配角，但来来回回的路上随便点一份也可以是早晚餐的组成部分。还有一种可做早晚餐一部分的美食叫油条包麻糍，新鲜滚热的麻糍平铺在刚炸好的油条上，撒上白糖和熟芝麻，再将油条对折，然后放在白糖熟芝麻上一滚，一份油条包麻糍就做好了。吃起来既有麻糍的香甜，又有油条的香脆，老少皆宜，因此得以在景德镇长盛不衰。说到炸，还有一种炸青

0: 清汤其实就是北方人口中的小馄饨，放进油锅里一炸，油而不腻，价格也实惠，深受景德镇当地人的喜爱。同样需要炸制的小吃还有油墩，但油墩在南方的其他地方也能吃得着，江浙沪地区叫油墩子，也叫油端子。吃过这些，再喝一碗汤消消食吧。塔前糊汤，白米飘香，绝对是消食首选。普普通通一碗汤里，猪肝、瘦肉、冻米、香菇丁、豆芽末、笋末、生粉、猪油渣，要在不同的时段炒，煮的时候要不停地搅拌，做法颇为繁复，充分体现出景德镇的另一面，精细。其实不只是小吃，景德镇美食的种类普遍较少，对于美食景德镇人从不嫌少，唯其少才更值得一辈辈做下去。这背后是景德镇人数百年如一日的坚持，更是他们的专一。
1: 沉寂了几个月之后，吃马小的季节马上来临，看着南方这些吃虾的镇长，北方人可能要吓哭，小龙虾居然还能搞出这么多花样，除了油焖、十三香、酱香、蒜蓉，甚至还有清蒸、冰镇、酒醉、咸蛋焗。
0: 雄伟的秦岭与绵长的淮河，大致将中国分成了南方和北方。奇妙的地理分野不仅形成了方言上的南腔北调，还直接关系到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具体到饮食，南派与北派的口味差异也因此变得生动起来。如北方人大多吃面，南方人大多吃米，北方吃饺子，南方吃汤圆，端午吃粽子，北方人爱甜粽，南方人爱咸肉粽。宵夜之王小龙虾可以横行大江南北，其在口味上也有南派和北派的 PK。 白天走在北京簋街，你会发现这里人迹稀少，只有稀稀拉拉的商家打开店门在做准备，但如果仔细一闻，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麻辣香味儿，这是多年来沉积下来的只属于这条街的味道。簋街的招牌是麻辣三巨头，麻辣小龙虾、烤鱼和火锅，这其中有以麻辣小龙虾为首，它更是被北京人用亲切的京腔称呼为麻小。小龙虾的虾肉里往往有一股轻微的土腥味儿，而麻辣口味正好能去腥，并把多余的土腥味儿给掩盖住，加上以大量辣椒、花椒和红油豆瓣的秘制重口味调料，辛辣而麻爽的刺激加上虾肉的口感，吃着很是让人欲罢不能。跟南方相比，北方人吃小龙虾的做法、口味都相对单调，北京人爱吃的麻小蒜蓉口味也是川菜北伐的结果。过了秦岭淮河一线，到了南方，北方人才会发现簋街的麻小只不过是小龙虾江湖的冰山一角。一说起小龙虾，你脑海中马上就浮现出热辣和重口味的画面，但其实有一种看似平平无奇的吃法，清蒸小龙虾，是小龙虾圈子里隐藏的 C 位出道者。小龙虾的重要消费地湖北武汉，一般把小龙虾叫做虾子，其他虾都没有这个待遇，比如皮皮虾、基围虾都是叫的全称。新鲜的小龙虾蒸出来自带鲜甜，第一次在武汉吃清蒸小龙虾的时候，不夸张地说，真的是吃的有点泪流满面，它怎么可以这么的新鲜饱满，那滋味有点像吃清蒸大闸蟹，要的就是那一口鲜甜。佐料只需最简单的酱油、醋和辣椒油，便能激发出虾肉的鲜美。冯武军格外提醒，吃清

0: 清蒸小龙虾，千万不要错过肥美的虾黄。可能超出大家想象的是，全国的小龙虾销量冠军其实是十三香小龙虾。这道美味是除湖北之外，由小龙虾的另一派系江苏盱眙发展出来的。十三香小龙虾是一道创新卤味美食。卤，中国独特的烹饪方法，利用各种调味料及香料制成卤汁，腌制食物至完全入味。其中尤以经典的配方十三香最为著名，也就是由丁香、八角、肉蔻、小茴香等十数种香料搭配而成。关于卤，每家店各有秘方，配料的不同使小龙虾最终的味道也有所不同。一般来说，十三香小龙虾的做法是将小龙虾用油快速炸过之后，将捞出的小龙虾倒进由十三香等香料组成的卤汁中，微火慢煮，使之入味。十三香小龙虾可趁热食用，也可冷却或冰镇，待收之后腌制数个小时，再慢慢品味。虽然广东人不太能吃辣，但在小龙虾消费的统计数据里，广东地区占据了第一位，拯救了广东人的就是蒜香小龙虾了。粤菜爱用蒜来提味儿，对于小龙虾也一样。一般来说，通用的做法有两种，直接用骨汤加蒜末熬煮，或是将蒜切成细碎的蒜粒，用油炸成金黄，再配上用高汤熬煮的汤底，配上过虾的油，再用一点点白糖提鲜，正是最经典的粤式口味。一直以来，江南的老饕总是会吃而挑剔，在小龙虾这种新兴食材上，江浙沪人民开发出了许多新鲜的吃法，冰镇、咸蛋黄、酒醉。江南人将它与传统的卤、醉和呛做法结合，开发出了独有的冰镇小龙虾与酒醉小龙虾。小龙虾在加过盐与香叶、桂皮等的香料的汤底中煮熟，冷藏入味后，再摆在冰块上，吃起来口味非常有趣。冰冷的口感与 Q 弹的虾肉倒也并不违和，还多了几分沁凉的感觉。更特别的是，酒醉小龙虾以花雕酒为基底，辅料只有简单的生抽、陈皮、盐、糖、姜、葱，过水后熟透的小龙虾在酱汁中冷藏十小时以上，直至酒香完全进入虾身。小龙虾整整齐齐摆在盘中，浇上冰镇的酒汁，看着也颇有几分红膏呛蟹的高贵气息。酒和虾肉碰撞出了最特别的香味儿，最市井街头的小龙虾也变得高端了起来。吃起来是微微有些呛口的酒味，细细品，回味中倒是又能尝出虾肉的鲜甜。这种充满刺激的味道，一般外地人可能还真接受不了，再多吃几只，酒的滋味慢慢上头，也颇有几分微醺的感觉。
1: 面食养活了陕西人的命，而馍是陕西人的灵魂。从陕北的摊馍、花馍，到关中的肉夹馍、石子馍、羊肉泡馍，再到陕南的炕炕馍、可可馍，不同形状的馍养出了陕西人生冷硬错的性格，真是应了陕西人的那句口头禅苗扎脸。
0: 面食养活了陕西人的命，馍是陕西人的灵魂。陕西人把馍吃出了境界，从陕北的摊馍、花馍，到关中的肉夹馍、石子馍、羊肉泡馍，再到陕南的炕炕馍、可可馍，

不同形状的馍，统一了看起来像三个省的陕西，也养出了陕西人生冷硬挫的性格，真是应了陕西人的那句口头禅，料咋嘞。陕西最有名的馍莫过于肉夹馍，无论是中国的汉堡还是东方的三明治的美誉，都不足以概括肉夹馍的精髓。而且在陕西人看来，这多少有些小瞧了肉夹馍。八百里秦川，十三朝古都，腊汁肉是先秦时就有了，叫做字，馍是烙熟的饼，唐朝时就有了。汉堡三明治，陕西人看都懒得看，只是每天起个大早，去本地人才知道的店门口排队买上两个肉夹馍，时间宽裕的话，再来一碗有质感的胡辣汤，一顿早餐下肚，再进食就到下午了。明明是馍夹肉，却偏偏叫成肉夹馍，陕西人为啥要故弄玄虚？有人说，这是因为梅在陕西方言中也叫馍，如果叫馍夹肉，听起来跟梅夹肉一样窝心。也有人说，肉夹馍是古汉语肉夹鱼馍的省略。这些问题留给学者们去讨论，我们不妨从美食的角度来理解。肉夹馍，肉在馍前，其实是为了突出肉的美味。肉是腊汁肉，腊汁肉的诀窍就在煮肉的汤里。贾平凹曾在陕西小吃小食录里写过，汤陈汤，一年两年三代人四代人，年代愈久味愈醇，色愈佳。煮好的腊汁肉捞出，放在年久厚实的案墩上，三两刀剁成肉糜，转身从炉中取出刚烤好的馍，用蘸着肉香流油的刀咔嚓一声旋开，一刀间将肉送进馍中，一个地道的肉夹馍就做好了。宁肯肉等馍，不能馍等肉，这是规矩。说是馍，其实是白吉饼，发好的面手工揉制成型现烤，讲究铁圈虎背菊花心，不厚但有嚼头，麦香混着腊汁肉，用贾平凹的话来说，叫真正领略其风味。如果再配上一瓶冰峰，一碗凉皮儿，你就吃上了正宗的三秦套餐。现在老潼关肉夹馍分店开遍全国，用的馍有一层酥皮，捏在手中掉渣，吃进口中薄脆。陕西人到了外地，为一解乡愁尚可忍受，但若是店家拿了批发的饼去微波炉里叮，便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了。这种饼吃进嘴里味同嚼蜡，是对肉夹馍的亵渎。陕西人不能忍受的还有给肉夹馍里放青椒，肉夹馍里不能放青椒是陕西人的讲究，但若不是肉夹馍，随便夹什么都行，则是陕西人的宽容。给陕西人一个馍，他能给你夹出一个银河系。馍还是那个馍，白吉饼，但夹上不同的内容，就有了不同的名字。夹上咸蛋黄，放几颗油炸花生米，就是咸蛋黄夹馍；夹上酸辣爽口的臊子肉，就是臊子肉夹馍。还有孜然肉夹馍、土豆片夹馍、擀面皮夹馍、炸串夹馍、菜夹馍、龙露肉夹馍、八宝辣子夹馍、烧烤夹馍，只要是能吃的，就没有陕西人夹不进馍里的。在陕西，可与肉夹馍一道成为早餐的还有泡馍。泡馍，馍与汤头一样重要。铁鏊子里烙成的饼两面金黄，掰成小块，泡在不同的汤头里，会进入不同的味道，汁水满满又不失其筋道，这就是泡馍的魅力。
西安羊肉泡大约是陕西泡馍里最盛名在外的，但纵算是去了西安无数次，也很难吃到一碗正宗的羊肉泡。羊肉泡不像夹馍，全在店家怎么做。羊肉泡是一道由厨师与食客共同完成的美食，老饕通过肉和汤就能知晓厨师的厨艺，而老道的厨师通过掰馍的形状便能断定食客是否外行。馍掰得好，厨师才会按其模型小心翼翼分口汤，干泡水围成，单走诸法烹制，且以馍定汤，以汤调料，无火急煮，适时装碗。同样吃法的还有葫芦头。葫芦头不是菜，是猪大肠与小肠连接处的肥肠，烙好的脱脱馍掰成黄豆大小放在碗中，厨师将切好的熟肠、猪肚、猪肉各取一些盖在馍上，配上粉丝，以猪骨熬成的汤反复汆三四次，加汤汁、辣椒，撒香菜末、蒜苗丝，汤鲜肉嫩，馍筋道，再配上一碟糖蒜，就是西安人最大的享受。西安人掰馍就像扬州人喝茶，慢慢悠悠，不经意间流露出的是千年古都的悠闲和底蕴。外地人嫌掰馍麻烦，选择吃切好的泡馍，在西安人看来，那只能算徒有其形的快餐，无论如何也吃不出西安的气韵。有人说，陕西的作家就像陕西的馍，看起来平淡无奇，但是吃到了才知道内里有多丰富。馍是陕西人的粮食，也是陕西人的精神支柱。对陕西人来说，只要有馍，这世上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0: 辣不是一种味觉，而是一种痛觉。在中国，爱吃辣的城市真不少，而且每个地方偏爱的辣味也不一样，也只有辣味够了，味道才有灵魂。
1: 俗话有说，贵州一怪，辣椒是菜。吃了贵州的辣椒，你就会发现这句话当真不是夸大。贵州是中国最早吃辣的省份，中国关于辣椒的最早记载是在明代高廉所著的《尊生八笺》里，当时的辣椒是拿来观赏用的，这在现今的吃货眼里简直是暴殄天物啊。据康熙年间的《司州府志》记载，辣椒最初入食谱是作为药材，而贵州食盐匮乏，经济困难，窘于生计的老百姓们便购买价格低廉的辣椒来调味，改变饮食的寡淡。到了乾隆时期，贵州人吃辣椒已成潮流风尚。贵州的辣纯粹而生猛，当地人吃的可不是简单的辣，而是干辣、酸辣、香辣，辣得大汗淋漓，张口炸舌，却也舌根生津，回味无穷。在贵州，以辣椒为食材所衍生的各种佐餐调料统称为蘸水。蘸水是贵州的一大饮食特色，虽然名字里带着个水字，但它并不局限于液态，可湿可干，可做汁，可为酱，或佐菜或入菜，是当地佳肴中的灵魂所在。要是做菜放错了辣椒，可是会被抱怨的哟。下面风物君就带大家见识一下辣椒在贵州的几种变身。在遵义会川，基本家家户户都有一个糟辣椒坛子。还没那么机械化的以前，糟辣椒都是每家每户手工剁碎，这个过程被称为宰糟海椒。每年八九月辣椒成熟，取新鲜的小辣椒，加生姜、蒜瓣、生花椒等辅料一起剁碎，再放入盐、糖、白酒等调味，一起放进泡菜坛子腌制。腌制好的糟辣椒酸甜可口，香辣清脆，用来入菜提味会更加丰富，有层次感，可谓是厨房神器。

0: 糟辣椒之于贵州人，如同豆瓣酱之于四川人，基本什么菜都可以放糟辣椒做来吃，即使是蛋炒饭也要加一点进去。风务君吃过一道糟辣椒鱼，橙红色的汤汁在黑色的铁锅里蒸腾，野生鲤鱼在嫩叶绿菜的包围下静静地躺着，鱼香和辣香在空气中流窜。和酸汤鱼锅底那种酸香味的酱辣椒相比，糟辣椒鱼在口感上更为鲜酸浓辣，舀一勺汤汁非常下饭。胡辣椒也相当彪悍，在以前的贵州农村，辣椒晒干后扔进土灶台的柴火高温灰烬中烘烤，待逐渐变脆后再将其刨出来，用手直接搓碎，可谓简单粗暴，但椒香味之浓郁无可替代。后来生活逐渐变好，有了机械化生产，但总感觉少了些原始自然的味道。在胡辣椒里若是再放点酱油、醋、腐乳、豆豉、葱花、姜蒜、折耳根等调料，加勺热汤拌匀，就成为了一碗美滋滋的火锅蘸水，是贵州人吃汤菜时必不可少。
1: 踏遍大江南北，盘点各地美食，这期《舌尖上的中国》是不是符合您的口味？了解饮食文化，搜罗专属食材。听友们，下期节目咱们不见不散。
2: 下午好，朋友们，欢迎做客养生派。生活烦扰要懂得放下，身心疲乏要懂得调理，春夏秋冬养生有道，顺应自然调养身心。四季养生小知识，关节突然肿痛别大意，这可能是痛风找上门，拖久了易伤关节，几个实用调理方法或许能帮你解忧。
3: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近年来此病发病率逐渐上升，尤其是男性发病率较高，已成为严重危害人们健康的常见病。痛风是一种慢性代谢紊乱性疾病，痛风性关节炎属于痛风临床表现的一部分，是由于患者嘌呤代谢紊乱导致血尿酸增高并沉积在关节组织中造成的炎症反应。外伤、高嘌呤饮食、饮酒、过劳、精神紧张或部分药物都可能诱发痛风性关节炎。此病多在夜间或晨起后突然发病，最易侵犯的关节是足部的直指关节，其次为踝关节、膝关节等，病程可持续一到两周，少数患者可出现全身症状，如发热、畏寒、无力、心悸等。早期诊治莫忽视痛风性关节炎，如延误诊治可由急性发作转为慢性关节炎，缠绵不愈，严重者会出现关节处遗留僵硬、畸形、运动受限，甚至出现肾脏病变、代谢综合症、心血管疾病等并发症。当出现以下症状之一，就应考虑痛风性关节炎可能，并立即到正规医院就诊化验血尿酸等。其一，晨起突然出现直指关节红肿、热痛、疼痛呈撕裂样、刀割样，难以忍受。其二，轻微的足、踝、膝关节扭伤或受凉后，出现踝部或膝部大关节红肿热痛，不敢触摸，活动受限。其三，以往体检有血尿酸偏高病史，又突发关节肿胀、疼痛、关节腔积液、活动受限等。其四，吃海鲜、动物内脏后，大量饮酒后，或受凉和激烈运动后，突然出现关节剧烈疼痛，不能行走。正常人血尿酸值应低于420毫摩尔每升，当超过这个数值，就可诊断为高尿酸血症。

湿热浊毒内生，肾湿分泌清浊之功，或为禀赋不足，外感风寒湿之邪，日久郁而化热，凝滞为痰，阻滞经络。其病机为湿热痰浊闭阻经络，气血不畅，不通则痛，若留住关节筋骨失养，则可见关节僵肿畸形。本病常见症型包括湿热蕴结、寒湿闭阻、痰郁阻滞、脾虚湿阻、肝肾阴虚等，可对症选用四妙散、乌头汤、二陈汤和桂枝茯苓丸、四君子汤、知柏地黄丸等加减治疗，疗效颇佳。二、穴位养护，按揉穴位可起到泻化浊瘀、清热利湿、化痰通络、补益肝肾之效，达到缓解症状的目的。可取足三里、阳陵泉、支沟、内庭、三阴交，并配合发病局部取穴，如腕关节肿痛加合谷，膝关节肿痛加血海，踝关节肿痛加昆仑。按揉上述穴位，每穴2到3分钟，发作间歇期间可采用艾条温灸诸穴，穴位图在评论区。三、食疗推荐，百钱蜜，材料百合20克，车前子30克，蜂蜜适量。做法，将百合与车前子同煎，煎出药液约300毫升，加蜂蜜1勺调匀，每日一剂。功效，百合养阴清热，清心除烦，还含有秋水仙碱等多种生物碱成分。车前子清热利尿，肾湿止泻，有利于尿酸排出。二药合用有润燥清热、健脾利尿之功效，可缓解痛风性关节炎症状。薏苡仁赤豆材料，薏苡仁50克，赤小豆50克。做法，二药洗净熬粥服用，每日一剂。功效，赤小豆清热解毒，补益脾胃，薏苡仁利水渗湿，健脾除痹。二药合用具有利水消肿、解毒散结之良效，适用于痛风性关节炎慢性期或形成痛风史者。土茯苓粳米粥，材料土茯苓30克，粳米50克。做法，先将土茯苓加水煎30分钟，煎出药液，再入粳米熬成稀粥，每日一剂。功效，土茯苓解毒除湿，通利关节，粳米健脾和胃，补中益气，二者共用可清热解毒、利湿通络，有助于尿酸排泄。预防注意4事项：一、饮食控制。本病患者应尽量避免吃高嘌呤食物，如海鲜、动物内脏及豆制品，避免煎炸食物、高脂食物等肥甘厚腻之品，以素食为主，通过减少摄入嘌呤来减少尿酸形成。体重超标者要减肥，限制热量摄入，进食蛋白以牛奶、鸡蛋为主，多吃嘌呤低的新鲜水果、蔬菜等。病情较轻者可适量食用肉类，此外还要多饮水，以促进尿酸排泄，每日饮水量应在2000到3000毫升，水分摄入以白开水为佳，不可饮酒，尽量不喝汤、饮料、咖啡等。二、生活规律，劳逸结合，少熬夜，保证足够睡眠，同时注意防止受凉，还应保持心情舒畅，及时消除紧张情绪。三、适当运动，适当运动不但有助于病情恢复，同时也对预防痛风复发有帮助。运动量建议控制在中等量水平，一般推荐步行、慢跑、打乒乓球、打羽毛球、打太极拳等运动方式。竞技性强、消耗体力过多的项目，如快跑、踢足球、打篮球、滑冰、登山等皆不适宜。四、定期体检，如既往有痛风或有血尿酸高疾病时，应在医生指导下定期检查，积极干预，将血尿酸控制好。

0: 自记养生小知识，为什么说长时间久站或久坐会伤腰伤腿还伤血管？
1: 久字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经常与美好的希望相关联，月圆人长久，寿命长久等等。可是我们的身体却不那么喜欢久，尤其是下面这些最好避免。久立，中医认为久立伤骨，不少人有久站的经历，站久了难免会出现腰疼，这是因为人平躺时腰椎承载的压力最小，约为25公斤，站立时腰椎的负荷则可高达100公斤。如果是超重的人久站，对腰背的损伤则更甚。此外，久站还有许多危害，最严重的当属会对心脏造成损害。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研究人员对7320人跟踪调查了12年，结果发现，与坐着工作的人相比，长期站立工作的人，女性患心脏病风险增加 80%， 男性患心脏病风险增加 39%。 不仅如此，久站者还很容易出现下肢静脉曲张、男性精子质量降低等问题。久坐，中医认为久坐伤肉，这是因为久坐会使颈肩腰背持续保持固定姿势，影响椎动脉对头部的供血量，因此会造成颈肩腰背僵硬。久坐的危害其实远不止这一点，如今久坐已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头号杀手。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曾将久坐危

0: 害量化，久坐一小时的危害约等于抽两根烟，约等于减寿22分钟。此外，增加患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增加患老年性痴呆症的风险，增加肛肠疾病的风险，增加患糖尿病的风险，降低男性生育力。久坐的危害数不胜数，那么到底怎样算久坐呢？一般来说，一周清醒状态下坐姿超过5天，或每天坐的时间超过8小时，或是一天中至少持续端坐2个小时没有改变姿势，即为久坐。久卧，中医认为久卧伤气，所谓久卧伤气，即长久卧床造成气血不畅，筋脉不舒，睡应适可而止，则神宁气足，睡眠过度易造成精神不振，身倦乏力，动则气喘。这是因为久卧缺乏运动，会造成肌肉萎缩和肌力减弱，故而人体会产生虚弱无力之感。此外，久卧还会使胃肠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吸收水分增加，容易引起便秘。所以白天不要长时间卧床，最好不要超过1个小时就下地活动一下筋骨。久视，中医认为久视伤血，肝开窍于目，经常玩手机给予身体的伤害不止在于眼睛，还会影响肝脏功能的正常运行。近来心肝阴血亏耗的人越来越多，一方面与压力过大、劳心过度有关，另一方面也与过度用眼有关，而每天使用电子产品接收大量信息，这也很容易刺激心神，使人不安，缺乏内心的宁静快乐，中医称为伤神。若是天天玩手机，长期缺乏运动，不接触大自然，气血不循环，又会耗伤气血，一定要引起重视。久蹲，蹲厕所你一般蹲多长时间呢？通常而言，不论是坐便还是蹲便，排便时间均以3到5分钟最佳。久蹲不仅会加重便秘，导致痔疮，还会使腰椎缺乏足够支撑，导致原有弧度被改变，让椎间盘所受重力不断增大，久而久之会诱发腰椎间盘突出。即使是坐便，坐得过久也会压迫臀部坐骨神经，引起坐骨神经麻痹。如果实在排不出来，也要及时起身，改时间再如厕。如果是因为读书、玩手机而久蹲，更要及时改正。在临床上，经常有一些人由于在厕所长时间玩手机、看报纸，导致血压升高，脑供血不足，而诱发了急性心梗、脑中风，甚至猝死。久行，中医认为久行伤筋，虽说运动有益于健康，但由于每个人的身体素质均有不同，过量运动反而会伤身，失去了促进健康的意义。就走路和跑步而言，速度过快或强度过大都会导致运动伤害，严重者可影响运动功能恢复，甚至带来永久性残疾，即使损伤较轻，也有可能形成慢性损伤。目前最常见的运动损伤包括踝关节扭伤、腹股沟拉伤、膝关节损伤、网球肘等。因此在锻炼之前，我们要学会倾听身体的声音。一般来说，运动后疲劳很快消失，精神饱满，没有全身不适感，且运动后有渴望或愿意再次运动的心情，就属于比较适宜的运动强度。如果运动后恶心欲吐，心情不佳，睡眠不好，不思进食，下次不想再运动，就是过量运动了。总而言之，健康要长久，要行动有节制，适量适度就是最好的养生。
1: 有一天，英语老师带着录音机来夜校上英语课，并在课堂上播放了一首著名的歌曲，名字叫《老橡树上的黄丝带》。
2: 这首歌的确非常好听啊。
1: 听歌曲之前，老师简单叙述了发生在歌曲背后的故事。
2: 这歌曲背后还有故事呢？
1: 有一个服刑快要期满的犯人，在临出狱之前写信给他的妻子，请妻子在家门口的老橡树上系一条黄丝带，以示原谅。他坐车经过这里时，如果看到黄丝带便下车，说明他已经得到了妻子的原谅，否则只好继续乘车远去。
2: 多么感人的故事啊！
1: 讲完了故事并听完了歌曲，英语老师就要同学们用英语写出自己的感想。
2: 这难道就写呗？
1: 就是啊，其中有位同学这样写道：虽然我已经努力用功，但英语成绩仍然不理想，老师若能原谅我，请在下次上课时头上系一条黄丝带。
2: 可以，老橡树脑袋呀。
1: 后来老师再来上课的时候，虽然头上没有系黄丝带，但却围了一条黄色的丝巾，说明老师已经原谅了这位同学，同时也没有公开这位同学听歌曲之后的感想，给这位同学留了很大的面子。从此以后，这位同学便更加努力地学习英语，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了。
2: 你看看，你看看，鲁波，这位同学是谁啊？你怎么知道这些事儿的？
1: 我当然知道了，这位年轻的英语老师后来居然嫁给了这位同学，这位同学就是陆林涛。
3: 四季养生小知识，结节血栓都怕它，常吃不仅能控糖降脂，还能通便健脑，妥妥的健康多面手。这种天然食材究竟是什么？怎么吃效果更好？
0: 海带是我们餐桌上常见的一道菜，尤其在夏天，不少人都喜欢吃点凉拌海带丝，喝点海带汤，清热去火，食欲大开。这天然降脂宝要多吃。在我国，从明朝起就有海带入药的记载，中医认为它性味咸寒，有软坚散结、消痰平喘、利水消肿的作用。现代营养学也发现，它富含碘、钙、铁、胡萝卜素、膳食纤维等多种营养素，是很好的健康食材。它含有丰富的牛磺酸，可辅助降低血压及胆汁中的胆固醇，含食物纤维褐藻酸，也可以抑制胆固醇的吸收，促进排泄。一、控压降糖。海带中含有 60% 的盐藻多糖，是极好的食物纤维，糖尿病患者食用后能延缓胃排空和食物通过小肠的时间，从而达到控制血糖的目的。此外，海藻中还含有丰富的硒元素，这种硒元素与胰岛素的生理活性极其类似，可以帮助人体调节糖代谢。另外，海带中含有的昆布氨酸、钾等元素具有辅助降压的作用。104岁国医大师阮世仪阮老曾在防治心血管疾病时就常用海藻和昆布。二、防血栓护血管。海带中含有丰富的盐藻多糖、昆布素，这类物质均有类似肝素的活性，既能预防血栓，又有降低脂蛋白、胆固醇、抑制动脉粥样硬化的功效。海带中含有丰富的多不饱和脂肪酸 EPA， 有助于降低血液的粘稠度，保护血管。一般海带的含碘量达到了923微克，是当之无愧的含碘冠军，可防止胆固醇在血管壁上凝聚，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起到预防血栓形成。三、清脂通便。海带中富含大量的胶质和膳食纤维，能一定程度上清除附着在血管壁上的胆固醇，还可以促进胆固醇的排泄，减少人体对脂肪和油脂的吸收。另外，海带中还有丰富的牛磺酸，进入人体后能提升脂肪酶活性，并与胆汁结合形成牛磺胆酸，同样可以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含量。同时，海带的脂肪含量非常低，热量小，比猪肉更少，是肥胖者减肥的食物。海带还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可以通肠道，预防便秘。四、健脑防痴呆。海带中的镁元素含量很高， 能达到每100克海带中含129毫克的镁，不仅能

0: 促进大脑发育，还能提高记忆力，延缓大脑退化。它还含有丰富的亚油酸、卵磷脂和镁等营养成分，在维持认知功能、神经系统运作方面也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有健脑的功效。五、消散结节。中医认为海带味咸性寒，入肝、胃、肾三经，具有消痰软坚散结、利水消肿的功效。海带注意这些事儿：一、如何挑选海带？干海带要这样选，表面有白霜，白霜是甘露醇的结晶，营养价值高，叶片较为干燥，颜色呈灰绿色或深褐色。泡发好的海带这样选，肉质肥厚，充满韧性，不容易断裂，闻起来有海腥味。二、别长时间浸泡，海带中含有一定量的砷，摄入过多会引起中毒，因此食用海带前应先用水清洗干净，使砷溶于水，但海带不宜长时间浸泡，否则会使其中很多的营养物质丢失，营养价值大大下降。小贴士，正确清洗方法：一、敲打出海带上残留的脏东西；二、用淘米水刷洗；三、浸泡一小时即可烹饪。三、这些人不适合吃海带。脾胃虚寒的人不宜多吃，海带性味寒咸，对于脾胃虚寒的人来说，吃海带会加重胃肠道的不适。甲亢病人要慎吃，因为海带中碘的含量较丰富，会加重病情。孕产妇少吃，因为海带中的碘可随血液循环进入胎儿和婴儿体内，引起甲状腺功能障碍。海带这么好，中老年人要多吃，爱美人士要多吃，三高人群更要多吃。
1: 四季养生小知识，子宫肌瘤到底该不该切？听中医告诉你正确答案。
0: 子宫，这是一个神圣的地方，曾经我们每一个人都在里面待过，它是爱的港湾。我们住在里面，衣食无忧，这是我们住过的最豪华的宫殿。无论外面刮风下雨，里面永远温暖如春。然而，现在中国女人的子宫变了，曾经是一片绿洲，现在却不断涌现大小不一的沙地。曾经是一片肥沃的稻田，现在土地已经荒芜，已经干涸。曾经永远如春天般温暖，现在里面一片寒凉，不再有春天，只有漫长的冬天，永远也过不完的冬天。中国女人的子宫病了，最常见的一种病就是子宫肌瘤。对于子宫肌瘤，《黄帝内经》里是这样说的：始甲生于胞中，寒气克于子门，子门闭寒，气不得通，恶血当泄不泄，逆以流止，日以益大，状如怀子，月事不以时下，皆生于女子，可倒而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是说这个子宫肌瘤太硬了，硬得像石头一样，专门长在女人的子宫里面。为什么会长子宫肌瘤呢？是因为寒气湿气停留在了子宫门口，子宫受寒受湿收缩，导致气血运行不畅，流通受阻，淤血本应该随着月经排出来的，现在排出不畅，就留在了子宫里面，日益壮大，最后会像怀了孩子一样，还会导致月经不调。那到底该怎么治疗子宫肌瘤呢？最后一句话说了，要用疏导疏通的方法让子宫肌瘤排出来。由此可见，子宫肌瘤最大的原因就是受寒受湿导致的。很多女人的寒湿之气是吃出来的，吃什么吃出来的呢？吃寒凉呗，寒凉的水果、寒凉的牛奶、寒凉的冰淇淋都是中国女人的最爱。阳化气，阴成形，子宫肌瘤就是阴成形的结果，是一种阴实症。 寒则收引，寒则凝滞，凝滞则不通，不通就会痛。这种类型的子宫肌瘤往往伴随着痛经，小腹发凉，喜欢用暖水袋捂着。还有部分女人的寒湿之气是穿出来的，穿什么穿出来的？穿露脐装呗。尤其是那些婀娜多姿的女人，似乎不穿露脐装太可惜了自己的好身材。这种要风度不要温度的着装是最不应该的。如果你真想露，露啥不好呢？偏偏露肚脐。肚脐可是一个要穴呀，是神明出入的通道，叫神阙穴。神明出入的地方，你大门敞开，让虚贼邪风随随便便进入，这些寒气大量聚集在你身体里面，子宫就是这些寒气的大本营，子宫肌瘤不找你找谁呢？但是是不是受寒湿了就一定会长子宫肌瘤呢？不一定。受寒湿是
1: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养生派就告一段落了。春夏秋冬，养生有道，认真生活每一天。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2: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3: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快不厌细，肉类加工技术。我们的祖先发明了武器和切割工具，以代替食肉动物锋利的牙齿。出土的动物骨头上布满了用石质工具切割的痕迹。菜肴一词中的肴，在古代的意思就是肉食和蔬菜，是人们日常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人们为了便于贮藏、改善风味、提高适口感、增加品种等而世代相传，发展起来的种类繁多的肉制品以其颜色、香气、味道和造型独特而著称于世，是我国肉制品几千年制作经验与智慧的结晶。对世界肉制品加工技术和加工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肉制品按加工工艺不同，可分为腌腊制品、干制制品、火腿制品、灌肠制品、酱卤制品、熏烤制品和油炸制品。传统肉制品可分为四类：北味、南味、广味、川味，各具特色。肉类干制是最古老的肉类加工方式，早在《周礼》一书中就出现了腊人的官职，掌管着宫廷所有干肉的制作和烹饪。干肉包括腐、腊、断修、软、大块干肉、胖、小片干肉等。其中腐是咸肉条或者咸肉块，不加姜桂，只抹盐晒干制成。腊是将畜类去毛，整只经火烘烤再晒干的干肉。断修是加姜桂等香料，轻锤使肉干实的加工方法。孔子收徒也把干肉作为学费。

我国传统肉制品的加工工艺蕴含科学道理，目前欧洲最为著名的帕尔马火腿就是以700多年前马可波罗从我国带回的金华火腿加工技术为基础发展形成的。我们的先辈不知道防腐杀菌的原理，但却巧妙地将这一原理应用到肉制品加工过程中，在世界肉品加工技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今天还具有广泛的影响。肉类入菜一般多用煎、烤、烹、炸，煎、炸因要用油出现的晚些，而烤和烹即煮早在原始社会就出现了。古代烤肉曰炙，孟子中曾说快炙好吃，快是切细的鱼肉，炙即烤，后来演变出脍炙人口的成语。古代鲜肉一般用火炙，就像今天的烤肉串。烹肉不像现在的炖肉，不在煮的同时加调料，第一步白煮，不炙五味，第二步以汁和，将煮好的白肉放进热酱汁中濡染加味，方才进食。南北朝以前烤烹一直是肉类菜肴的主要加工方式，直到4到5世纪，由于植物油料的使用，滚油快炒的技法才发展起来，在《齐民要术》中有明确的反映。压榨出油，油料加工技术。我国油料作物的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汉以前，但直到东汉中后期的历史文献中都没有出现对植物油加工利用的相关记载。在汉代以前，动物油是食用油的主要来源，称为脂或膏。脂是固态的动物油，膏是液态的动物油。提炼方法是把动物的油脂剥下来切成块，进行炒制炼出膏，冷却后凝为脂。最早用来加工成油的油料作物是芝麻，其次是油菜籽和大豆，再次是花生。大约在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我国已经开始提取和使用植物油。崔实在《四民月令》中记载了苎麻籽可以捣制作竹，《三国志·魏志》记载孙权攻取合肥时利用芝麻油作为照明燃料。可见早期植物油主要的用途并不是加工食物，而是作为照明燃料和军事活动上的助火燃料。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植物油的认识和利用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宋代开始利用油菜籽和大豆榨油。苏东坡在《物类相感志·饮食》中有豆油煎豆腐有滋味的描述。元代王真《农书》详细记载了我国古代的榨油工具和榨油技术。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全面介绍了十余种油料作物的产油率、油品性状以及榨油方法，说明明代末期我国古代油料加工技术已经趋于成熟。花生油则是到了清代才开始出现，是诞生的最晚的植物油，但因花生含油量高，很快就成为重要的油料作物。我国古代的油料加工技术主要是冲捣法、水袋法、压榨法和石磨法。冲捣法是文献所见最早的制油技术，就是将大麻籽用储臼类工具冲捣提取油脂。以冲捣法制油技术简便，成本低，适合一般家庭自产自用。水袋法是我国传统制油技术，是将水加到经过预处理、蒸煮、研磨等的油料中，利用非

油物质对油和水的亲和力不同，以及油水相对密度不同而将油脂分离出来。水袋法也比较适合小规模生产，技术难度低，制取的油杂质少，纯度高，但出油率不如压榨法高。压榨法是先把炒熟的原料进行碾磨，随后将碾碎的油料包放在铁锅里，再放入油炸车的木槽内，用木屑打井加压榨取食用油。屑式压榨法的出现，使可加工处理的油料从大麻籽、芝麻、苏籽等扩大到茶籽、大豆、菜籽、花生等硬度较大的油料，且出油率大大提高，是真正适合大量生产和商品化发展的加工技术。石磨法是将原料蒸熟或炒熟后用石磨研磨出油，但仅适用于容易出油的芝麻，故所用范围有限。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生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中国人弹琴重视审美的环境气氛，在这气氛中开阔心灵，荡漾性情。南朝时有一位画家音乐家宗炳说，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他拿着一把琴，在山涧的清泉旁轻轻地拨弄，弹着弹着便忘记了自己的所在，忽然觉得群山都回响着这悠扬的琴声，自己完全融到天地之间。雪中弹琴是文人的挚爱，因为中国艺术认为琴为天地第一轻物，伴着皑皑白雪，不是更加切当？明代画家吴惟有《踏雪寻梅图》，画一人雪后拖着拐杖，踏着大雪过小桥，小桥下雪水潺潺，乱石参差，后有一童子抱琴随之。雪梅琴所创造的审美氛围，可能是中国文人的最高追求了。在雪中用琴声去伴和悠悠的清香，彰显出艺术家高洁的灵魂。月下弹琴也是一个好境界，琴声在清澈的月光下回响，陶冶着人们的情趣。唐代诗人王维酷爱琴，他有诗道：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月光的夜晚，独自一个人在竹林中弹琴，月光下现，琴声悠扬，琴声穿透幽静的竹林，更衬托这世界的静谧。中国琴乐最重清幽的境界，名曲《平沙落雁》表现的就是这样的境界，它所描写的是秋天江畔的景色。琴曲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舒缓轻松的节奏，秋高气爽，江天空阔，为全曲奠定一个基调。第二部分节奏渐快，由舒展变为激越，由宁静转为欢欣，百鸟和鸣，共享一个生机鼓吹的境界。第三部分重点表现雁落平沙中的自在和悠然，沙白风轻，云飞天远，雁影
撑滋而上下，水流潺潺而清浅。这是自在悠游的境界。在这首曲子中，长江的浩渺，秋色的高爽，云天的空阔，群雁的飞跃，都在于表现人心境中的怡然和悦、从容和适意。中国文人通过琴声来交流心灵，伯牙随成连学琴有成，为人演奏，因为曲高而和寡。有一位叫钟子期的音乐家有很高的鉴赏水平，伯牙弹一支曲子表现高山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道，实在太好了，我从曲子中听出了泰山的巍峨。又给他弹一支曲子，这次是表现流水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我从这支曲子中听出了浩浩的江河流水。二人引为知音。后来钟子期死了，伯牙就将琴弦扯断，琴槽摔碎，终生不再弹琴。这个故事表明，所谓知音实际上是一种心灵的沟通。中国古代著名的高山流水琴曲就是由这个故事引出的。梅花三弄是著名的琴曲，这个曲子取自两位艺术家的故事。东晋诗人王子猷有一天出远门，舟行河中，忽听人说岸边有环衣相过。环衣的笛子举世闻名，子猷非常想听他的笛子。子猷和环衣并不相识，而环衣的官位远在子猷之上，但子猷并不顾及这一点，就要家人去请环衣吹笛。环衣知道子猷的美名，二话没说就下了车，为他吹了三段曲子。子猷也不下船，就在水中静静地倾听。吹毕，环衣便上车而去，子猷的船也就继续前行。二人自始至终没有交谈一句话，但是在这里有两颗心的沟通。环衣的笛曲《梅花三弄》就是沟通灵魂的音乐，后来此笛曲被改为琴曲，成为千古名曲。它借物咏怀，通过梅花的洁白、芬芳和内涵来歌颂人的超越功利的审美情怀，受到人们的喜爱。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有声剧场。我们常说世界的模样有两面性，一面是镜子帮我们洞见自我，另一面是窗户让我们远望未来。我们当以心为耳，聆听他人的故事，也从故事里听见自己，成长自己。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34集。
2: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3: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2: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4: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个坏儿子？
2: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
5: 高玉良在一丛菏泽牡丹前站住了，沉思着。省委书记沙瑞金、纪委书记田国富全是中央先后派来的，什么意思呢？值得三思啊。周瑞龙真在荆州出了事，他也就脱不了干系了。赵说前面总还有李达康挡着，赵公子是他老领导唯一的宝贝儿子。可李达康多滑头啊，这辈子替谁挡过事儿？欧阳菁还是他老婆呢，在他面前被侯亮平抓走，他也不管。想当年，他和李达康在吕州搭班子，赵瑞龙跑到吕州发展，要建个美食城。李达康托三阻四就是不批，后来还是把难题摊到他面前，弄得他躲都躲不了，现在留下了一堆的麻烦。拿起了一把镐头，看着凋零枯萎的牡丹花，又想，赵瑞龙这时候来干什么呢？该不是为吕州美食城的拆迁吧？前阵子去吕州，听市委陈书记说，赵瑞龙的美食城这回真要拆了。那个升不上去也不想升的老处级一学习，要对赵家动手了。美食城毕竟是他当年批给赵公子的，现在闹得沸反盈天，实在让他丢人现眼。而且就在今天，沙瑞金和纪委书记田国富又到吕州考察去了。赵家美食城该不会也是考察那

容之一吧。高玉良抡起了镐头，开始刨牡丹花。深秋季节，花早就败完了，花叶全都落了，只剩下干枯的枝条。春天朋友从菏泽带来送给他时，开了一季好花。吴慧芬在窗户里看见，跑来问丈夫，为什么刨了这些牡丹？高玉良轻描淡写地说，想对生活做一些改变，以后不想种花了。妻子问，那种点什么呢？高玉良说，还没想好，冬天就要来了，有时间慢慢想吧。就说到这里，牙疼忽然又发作了。疼痛并没有让祁同伟带走，反而发作得更加剧烈了。高玉良回屋躺倒在沙发上，捂着腮帮子哼个不停。吴慧芬急忙换了一块凉毛巾给他捂上。高玉良愁容满面地说，这么一大堆烂事儿，难呐。吴老师，你现在知道我昨晚上为啥在阳台站了半宿吧？吴慧芬说，知道了，你呀，这不是牙疼，是急火攻心。深秋时节，一艘不起眼的小游艇悄然划开了月牙湖平静的水面。游艇上，省委书记沙瑞金和省纪委书记田国富在易学习的陪同下视察着湖区治理。两位大领导轻车简从，没让吕州市委安排，一头扎到月牙湖，直接找到了区委书记易学习。这让市里很意外，也让易学习很忐忑。月牙湖治理涉及前省委书记赵立春的儿子，赵立春现在又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沙瑞金和田国富这时候来了，什么意思呢？月牙湖是吕州乃至汉东省的一张名片，风景优美，名气很大。这些年因为污染，成了舆论批评的焦点和当地官员的心病。湖边大量的饭店、工厂、生活小区把污水源源不断地排入湖中，水质长期富营养化，月牙湖变成了一个污水坑。这回新到任的区委书记易学习下大力气治理，西岸180家餐馆饭店都拆迁了。这是一个艰难的历程，因为拆迁发生了不少矛盾，易学习还让群众包围踹了几下。但有的饭店就是拆不动，易学习指着沿岸景色介绍情况，比如那个湖上美食城。沙瑞金举起了望远镜看着，哎，这么一大片为什么拆不掉啊？易学习叹息了一声说，赵公子的大买卖哪儿那么好拆？沙瑞金不知道是真不知道还是装不知道。哪个赵公子啊？田国富倒是坦诚，拉高了声调说，还有哪个赵公子？赵立春的儿子赵瑞龙呗。易学习这才把话说白了，沙书记，赵立春是我们老省委书记，他儿子谁惹得起？您看赵家这座美食城有多大的规模，排污量不下几十家小饭店，我们三下五除二拆掉了老百姓的小饭店，却拆不掉赵瑞龙这种权贵人物的美食城，老百姓能没意见吗？

虽然说挨了老百姓的骂，心里还真不敢怪老百姓呢。的确是我和政府的工作没做好。沙瑞金的脸沉了下来。易学习同志，你不容易啊。田国富说，再不容易也得干。老易已经在电视台公开向老百姓表态了，今年一定要依法拆掉美食城，拆不掉他这区委书记就辞职不干了。沙瑞金看了田国富一眼，国富，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呵，那是，心里没数，我敢带您省委书记来考察呀。易学习这才明白，这次行动考察纪委书记起了作用。易学习就抓住大好时机向省委书记汇报了起来。拆美食城阻力很大，麻烦不小，如果不是这座权贵人物的美食城挡着，月牙湖治理早就完成了。赵家一个权贵子弟把党和政府的威信，老百姓的期待全都搞没了。为了这次碰硬，我专门赶赴荆州，向省纪委和田国富书记做了一个汇报，准备把那些阻挠求情的权贵人物公开曝光。这时一片湖滨住宅楼渐行渐近，沙瑞金注意到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啊？谁有这么大的本事能在月牙湖畔盖上这么一大片商品房？易学习自嘲地说，还能是谁，还是老赵家呗。这就是吕州有名的湖畔花园，80万平方米，让赵瑞龙赚了11-12亿。所以吕州干部群众都说他们赵家，具体的说就是赵瑞龙，发在吕州，发在月牙湖。田国富是感叹不已，赵家公子厉害啊，湖畔花园是第一桶金，美食城就是他的印钞机嘛。沙瑞金问，这都是什么时候的事啊？赵立春做省委书记了吗？田国富说，赵立春那时已经做了8年省长，刚当上省委书记。易学习说，是的，当时吕州是高育良的书记，李达康的市长。沙瑞金注意地看着易学习问道，那么湖畔花园和湖上美食城是李达康批给赵家公子的咯？哦，这倒不是，是高育良批的，李达康调离之后才批的。哦，李达康不是赵立春的大秘书吗？他怎么不批呀？这个事儿一直都众说纷纭，有什么内情不是太清楚。沙瑞金看着湖面，又和田国富说了起来。国富，你不觉得这个事儿有点意思吗？李达康是市长，又做过赵立春的秘书，可他没批湖畔花园和湖上美食城，倒是玉良同志给赵家公子批了，是不是耐人寻味啊？田国富意味深长地说，瑞金同志，是很耐人寻味啊。据我这段时间的调研了解，就是从那时候起，吕州市委书记的入常成了惯例，高育良同志就是从吕州入常以后做的省政法委书记和省委副书记。沙瑞金好半天没再说话，继而转移了话题。他知道易学习当年和李达康搭过班子，就问，学习同志，
你早年

易学习想了想，承认了。是有这个因素，当年不叫政治资源，叫后台，但也不全是这样。其实啊，我还是挺佩服李大康的，他是一个想为百姓做事的人，一到任就提出要让金山主要乡镇和县城通上公路。我怕加重群众负担，也怕惹出麻烦，不赞同集资秀。李大康就一次次缠着我谈，说金山县自然条件差，我们可以混几年走人，但是于心何安呢？哪怕有风险，咱也要负起历史责任，也要押上身家性命，轰轰烈烈地干一场。沙瑞金笑着说，最终有后台又想干事的李达康把你说服了。易学习点了点头说，是，李达康平时话不多，是个没什么趣的人，只有说到干事儿，才这么滔滔不绝，慷慨激昂。私下里他甚至跟我开玩笑说，老易，我就是用枪顶着也得逼你竖起大旗，领着我们去打冲锋攻山头。沙瑞金说，后来的事儿我听说，为了筹集资金闹出了人命。易学习点头说道，是，这是二期工程时发生的，我和主管副县长王大陆都不主张这么干，民力民资不能使用过度，得一步步来嘛。李达康就是不听，开着县里唯一的一部破吉普在山里乱钻，四处骂人督战。沙瑞金有些不解地说，哎，你们全县就一辆破吉普啊？哎，穷嘛，这辆吉普就绑在县长李达康的腚上跟他转，我和班子其他同志下乡都骑自行车的。哎，这李达康知不知道组织原则，谁是一把手啊？田国富这时候插话说，瑞金同志，据汉东省干部群众反映，李达康强势啊，他做县长，县长就是一把手，他做书记，书记就是一把手。沙瑞金看了田国富一眼，半真不假地说，那他哪天做了省长，我是不是还得听他的？嘿，这个省长他做得上吗？再怎么说老婆总是出事了。哦，是前妻，欧阳菁是李达康的前妻。小游艇穿过月牙湖五亭桥，在二号码头停下，三个人一起上了岸。在岸边水榭喝茶的时候，田国富又对易学习说，老易，你也和沙书记和我说说心里话，当年闹出人命事件以后，你为什么还要死保李达康呢？沙瑞金喝着茶说，是啊，易书记，你这么高的境界是从哪儿来的？一般说来，这么一位霸道的县长又闯了祸，只要是不保，你不就赢了吗？易学习笑着说，这不是得考虑实际吗？全县的路修到半截，谁也修不了，但是李达康行，他是赵立春的秘书，能到省里找到钱，能贷到款，当然还有其他的办法，所以我和李达康说了，路还得他来修。沙瑞金明白了，所以你这个县委书记就替李达康顶了雷。不是替李达康，是替金山的百姓。

0: 信，保下李达康，让他继续干下去，把账算到我头上，我输了，老百姓就赢了吗？沙瑞金愣了一下，动容地说：好，说得好啊，太好了，有你这样的干部，金山老百姓有福了，你的牺牲造福百姓啊。易学习有些不好意思了，要说牺牲，牺牲的也不是我一个，我受了个警告处分，调到另一个县做县长去了，总还待在处级岗位上吃着皇粮。常务副县长王大陆却被迫引咎辞职，我和李达康凑了点钱，让他下海谋生去了。沙瑞金看着湖面，发着感慨：困难时期，你们还能这么相濡以沫，不容易啊。哎，易学习，当时你和李达康给了王大陆多少钱？算什么钱？田国富也问：是啊，算什么？是借给王大陆的呢，还是投资呢？易学习说：谁也没想过算什么，就是为了帮王大陆。那时候大家都穷啊，王大陆自己东挪西借凑了50,000，我和李达康各自凑了50,000。沙瑞金说了一句：于是就有了今天的大陆集团。哎，是的，王大陆因祸得福，还真就把生意做起来了。沙瑞金说：现在就有人说你易学习和李达康也都跟着发了。啊，那是胡说八道，王大陆讲感情，知道感恩，的确是找到我老婆和李达康的老婆欧阳晶，要补签投资合同，说给我们每家 25% 的集团股权，但是让我和李达康谢绝了。田国富说：老易，你谢绝了，但是李达康或者他老婆真的也谢绝了吗？欧阳晶不是收了王大陆一套别墅吗？易学习说：别墅欧阳晶也只是使用，房产证是王大陆的，王大陆还让我一家去住呢，我没答应。而且李达康是李达康，欧阳晶是欧阳晶，他们俩根本不是一回事儿。他们的婚姻呢，本身就是一场错误。
1: 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35集。
0: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2: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0: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3: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不坏儿子？
0: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省委书记沙瑞金和多年的处级干部易学习很随意地聊着。易学习，你怎么没跟李达康去干呢？李达康后来顺风顺水做了省委常委，跟他干进步不就快一些吗？易学习把手一摆：我跟他去干嘛？让他不舒服我也不舒服。哦，怎么会呢？你和王大陆在关键时期帮过他的忙啊。哦，那可是公事。 沙瑞金抱着手臂看着他

说，那你们之间就没有私人感情啊？易学习摇了摇头，谈不上多少私人感情，李达康会工作不会生活，连扑克牌都不会打，因为工作力度大，得罪人多，为人就谨慎，总怕人家挑毛病，对身边的人和熟人特别的苛刻，所以啊，他也是个很孤独的人。沙瑞金叹息了一声，哎，我听明白了，难怪他老婆要和他离婚呢。好，走吧，咱们去参观一下易书记的豪宅。易学习一下子愣住了，哎，沙书记，田书记，我没准备啊。田国富笑眯眯地说，老易，你要准备了，我们还不去了呢。易学习住着一套简朴甚至是简陋的两居室，客厅一面墙上挂着一幅月牙湖全面治理规划图，沙瑞金、田国富进门看着几乎占满一面墙的规划图都愣住了。哎，你这是家呀还是办公室啊？易学习说，当然是家了，房改房，初级标准80平米。我是说这个图，工作用的规划图怎么挂在家里了？啊，沙书记，我有个习惯，到哪个地方工作就挂上这个地方的地图，想到了什么呢，随时能在图上做个标记。沙书记，您看，这是正在整治的月牙湖东岸，赵瑞龙的湖上美食城就在这儿。沙瑞金看着摁满了红绿图钉的规划图，心中感慨着，这位同志脑子里有事业，心中有天下呀。他就说，以前那些用过的图呢，也都拿给我们看看吧。易学习迟疑了一下，把7-8张汉东省区县地图从里间屋的大床底下找了出来，一张张图纸破旧不堪，落满了灰尘。易学习用干布擦拭干净，铺展到沙瑞金的面前。沙书记，这些旧图纸有什么好看的？沙瑞金一张张地翻看着。怎么不好看？易书记啊，从这些地图上，我看到了你20多年的辛苦工作，看到了你在这场改革大潮中的矫健身影，你不容易啊。易学习笑了笑说，大家还不都一样，咱们总不能让老百姓白养活呀。是啊，我们是人民公仆，是为人民服务的，不能让老百姓白养活。可是呢，这个最朴素的道理，我们有些干部就是搞不明白，不但让老百姓白养活，还祸害老百姓，让人痛心呐。田国富说，就是嘛，像湖上美食城就是祸害老百姓，怎么就批了呢？沙瑞金对田国富说，国富，美食城这件事一定要搞清楚，是认识问题就去提高认识，是别的什么问题就积极主动去解决。田国富请示说，瑞金同志，您是不是也出面和赵立春同志沟通一下？沙瑞金摆了摆手，不必，易学习同志沟通过了吗？依法拆除就是，有问题找省委。易学习受到了感动，激动地说，沙书记，谢谢您和省委对我工作的支持。沙瑞金一把握住了易学习的手，说错了，是我和省委要感谢你呀。你25年的正处级，
不管在哪个岗位上，

0: 都这么任劳任怨，让我和田书记很受感动啊。
1: 哎，易学习同志，我有个要求，不知道你能不能满足我。
0: 沙书记，您说，只要我能办到的。
1: 沙瑞金指着面前的工作地图说，把这些图都送给我吧。
0: 哎，这本来就是公家的嘛，沙书记，您拿走就是。
1: 好，拿走，摆到我们的改革成就展览馆去，让干部群众都看看，我们这位处级干部是怎么工作的，日日夜夜想的是什么。
2: 当晚，在赶回荆州的路上，沙瑞金感慨良多，要求田国富配合组织部门做一个工作，查一查像易学习这种没有政治资源，也不屑于寻找政治资源，却一心想为老百姓做事，又能做事的干部，这些年汉东省埋没了多少，只要有，就一一挖掘出来，给他们一个干事的舞台。田国富赞同说，就应该这样，汉东省干部队伍风气早就该改改了。沙瑞金表态说道，那就从这一批厅局级干部的任用改起，把易学习作为一个典型，用这个典型告诉大家，没有政治资源不要紧，只要有一颗火热的心，能清正廉洁为老百姓卖力做事，组织上就会重用你。田国富补充说，反之呢，对那种政治资源丰厚、拉帮结派、心术不正的干部，我们一定要倍加小心，比如那个祁同伟，必须挡住。
1: 祁同伟很清楚，老师高育良是他的政治资源，而他过世的岳父梁群峰又是老师的政治资源，师生之情加上裙带关系，为他既往的进步构筑了扎实的基础。本以为有此丰厚的资源和基础，副省长唾手可得，没想到中央派来了个沙瑞金，让他本可预见的前途变得渺茫起来。老师似乎也变了，对他的事不上心了，非但不愿按他的意思去和李达康讲和，还结结实实地训了他一顿，提到了他的婚姻问题。和梁家豪门的婚姻其实是他心头的伤，碰一下就会流血。那天从老师家出来之后，祁同伟驾车在街上漫无目的地兜了几圈，不知不觉地来到了射击场。这是公检法系统设在警校的现代化射击场，供干警学生练习使用的，厅长同志经常光顾。祁同伟有一个特点，心情好的时候练健美，心情恶劣就练射击。说来也奇怪，只要举起枪，祁同伟就心如止水，万念俱灭。他本来就是神枪手，这种时候更是百发百中。打上一阵枪，祁同伟就会冷静下来，又像平时一样精神焕发，阳光灿烂。但是今天见鬼了，他换上射击服，戴上隔音耳机，心却一点儿也静不下来。往事历历如烟如雾，一起涌上了心头，挂在眼前。梁璐，他们班的那个辅导员，看中了相貌英俊、品学兼优的他，主动追求他，直到他大学毕业。他呢，却始终躲避着，原因很简单，梁璐比他大10岁。现实是残酷的，大学分配对他是

个很大的打击。别人大都留在城里了，省市政法机关都有，倒是他这个政法系有名的优等生，被分配到了烟台山区一个无名乡镇司法所，当了一名司法助理员。有人说这是梁璐故意整他，祁同伟不这样认为，他本来就是草根出身，老爸一辈子打牛屁股，没有资源，没有背景，好去向当然没他的份儿。反过来说，如果他答应了梁璐，他父亲梁群峰书记只要勾勾小指，他就能腾云驾雾，直上九重霄了。那个乡镇司法所连他在内一共三个人，所长是60年代中国政法大学的学生，在山里一干30多年，满头白发，满脸皱纹。他一下从老所长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未来，这也许就是30年后的他呀。孤独、寂寞、艰难而又毫无盼头的生活，他必须逃亡。于是祁同伟返回头热烈地追求梁璐。女性是敏感的，梁璐看出他的用心，这位优等生追求的并不是他，而是梁书记，他断然拒绝。但祁同伟此时已经把梁璐当作一生的进步事业来追求，软缠硬磨，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他一次次厚着脸皮送玫瑰，都让梁璐扔进了垃圾箱。他别出心裁，精心构思，从山里采来一车的野花，拉到学校操场，摆成心字形状，站在心的中央，推金山倒玉柱，惊天一跪，迎来全校师生诧异的目光。他对着梁璐的办公室窗口一遍遍地喊着，梁璐我爱你，嫁给我吧。嗓子嘶哑了，发不出声了，他还在喊。所有的人深受感动，终于梁璐在师生们的簇拥下出现在他面前。和梁璐结婚之后，祁同伟调离乡镇司法所，一步一个台阶的上。他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用一股拼命的精神工作。当缉毒警察时，险些牺牲在一个叫孤鹰岭的小山村。作为当时的省政法委书记，岳父梁群峰很是满意，人前幕后打招呼。老师高玉良默契配合，代表组织全力提携，祁同伟就一路升迁，直至公安厅厅长。回顾人生，祁同伟充满了自豪，以他的草根出身混到今天的地位，实属是成功者。但另一方面，爱情世界一片荒芜，从未得到过满足。他也努力地爱妻子，生活中客气礼貌，基本上做到了举案齐眉。岳父家的大事小事都是他一手包办，在外人看来他是个好女婿，可有些事却不是靠努力就能解决的。比如在床上，他怎么也打不起精神。进入中年的他就完全失去了和妻子做爱的能力。据说这种现象有一定的普遍性，叫做体制性阳痿，体制内不少类似的官员也都是这样。不知道从哪一天起，祁同伟就搬到了另一个房间，和梁璐分床睡觉。祁同伟也在内心责骂过自己，没良心的东西，白眼狼。可这种事情真的又勉强不得，他就是无法在身体上

0: 爱这个比自己大10岁的妻子，妻子那松垮的皮肉不堪入目。这就是代价，得到了事业的成功，却失去了一个男人的幸福，这样的人生算是真正的成功吗？祁同伟的内心长期苦闷，他也曾想到过离婚，但是畏惧梁家的权势。说到底，他所得到的一切又是非常容易失去的。自从遇到高小琴，他渐渐枯萎的生命之花才又重新绽放。从高小琴身上，他得到了一个男人所想得到的一切，不合法不道德的爱情，具有意想不到的诱惑力。他与高小琴在一起像干柴烈火，感情分外的热烈。现在他只想弥补人生缺憾。高玉良批评也罢，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也罢，他都不管。欲望总是和成功联系在一起，既然他历尽艰辛，好不容易地熬到了今天这个地位，为什么还要抑制自己的欲望呢？正苦苦思索呢，忽然有人拍他的肩膀，抬头一看，竟是侯亮平。侯亮平笑嘻嘻地问着，老同学，怎么在这儿发呆啊？哪儿不舒服了？祁同伟立刻摆脱了萎靡，打起精神，嘿，我好着呢，猴子，你怎么过来了？好久没跟你比枪法了，来，比试一下，看看谁是神枪手。侯亮平和祁同伟有很多的相似之处，都是行动能力很强的人，都喜欢体育锻炼，特别酷爱打枪。读大学进行军事训练的时候，他们俩总是沉湎于射击，为了练腕力，往腕上吊一块砖，在烈日下一战半天。两个人都争强好胜，射击成绩经常不相上下，为争第一也经常吵得面红耳赤，但是在心底都存着一份对对方的敬佩。侯亮平调到汉东省以后，很快找到了这个新建的射击场。今天两个人在此巧遇，一场比试自然是免不了的。比赛没有悬念，两个人差不多都是枪枪实环，打掉了几盒子弹也难分伯仲。到底是人到中年了，心里虽然说仍在争抢，脸面上却放下了。射击完毕，来了个大大的拥抱，都夸对方厉害，一种惺惺相惜的豪情在心中荡漾着。坐在场边休息，喝着矿泉水，祁同伟说，亮平，可惜你干检查了，用不着枪了。如果你毕业后跟我一样干公安，建功立业的机会肯定很多。侯亮平说，是啊，你干缉毒警立了功，受到公安部表彰，英雄事迹一见报，我都羡慕死了。从那以后，我就把你当做了学习榜样。祁同伟斜着眼睛看侯亮平，你真的假的？真的，说实在话，同伟，你在我眼里是个英雄。祁同伟推了侯亮平一把，得了吧，少给我灌迷魂汤，我知道你从来不服我。侯亮平笑了，好容易跟你说点真心话，你又不信，你还让我赌咒发誓啊。祁同伟也笑了，哈哈哈，好，我信。
1: 好了，今天的有声剧场就到这里了，朋友们下期见。

0: 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在诗的山川里，我们寻觅着心灵的归宿，在诗的江河中，我们流淌着情感的波澜。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正是那连接古今、沟通心灵的桥梁。宋元二使安西是唐代著名诗人王维的一首七言绝句，属送别诗。此诗所写即诗人送别友人的情景，这是一首极负盛名的送别之作。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1: 宋元二使安西，作者唐代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渭城早晨一场春雨沾湿了清晨，客舍周围柳树的枝叶翠嫩一新。

老朋友啊，请你再干一杯美酒。向西出了阳关，就难以遇到故旧亲人了。这首诗所描绘的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离别，它没有特殊的背景，有的是至深的惜别之情，所以它适合大多数别言离席颂唱，后来纳入乐府，成为流行，久唱不衰。诗人剪裁下这离行送别时的一瞬，使其成了永恒。老友即将远行，将赴满地黄沙的边疆绝域，此时一别，不知何日才能再见，千言万语无从说起，能说出口的只有一句，喝下这一杯离别的酒吧。以惜别之情，所有的关怀与祝福早已融进了这一杯酒中。未成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生动形象地写出了诗人对要去荒凉之地的友人元二的深深依恋和牵挂。诗的前两句明写春景，暗喻离别，其中不仅柳树的柳和留下来的留谐音是离别的象征，清晨客舍也都暗示了旅行的目的，巧妙地点出了送别的时间、地点和环境。后两句点明了主题是以酒饯别，诗人借分手时的劝酒表达对友人深厚的情谊。友人此行要去的安溪，在今天的新疆库车县境内，同时代的王之涣有春风不度玉门关的形容，何况安溪更在玉门之外，其荒凉遥远可想而知。绝句在篇幅上受到严格限制，这首诗对如何设宴饯别，宴席上如何频频举杯殷勤话别，以及启程时如何依依不舍，登程后如何瞩目遥望等等，一概舍去，只捡取饯行宴席即将结束时主人的劝酒词：再干了这一杯酒吧，出了阳关可就再也见不到老朋友了。诗人像高明的摄像师，拍下了最富表现力的镜头。宴席已经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酿满别情的酒已经喝过了多巡，殷勤告别的话已经重复了很多次，朋友上路的时刻终于到来了。主客双方的惜别之情在这一瞬间都达到了顶点，主人的这句似乎脱口而出的劝酒词就是如此强烈深挚的惜别之情的集中表现。三四两句是一个整体，要深切理解这临行劝酒中蕴含的深情，就不能不涉及西出阳关。处于河西走廊近西头的阳关，和它北面的玉门关相对，从汉代以来一直是内地出向西域的通道。唐代国势强盛，内地与西域往来频繁，从军或出使阳关之外，在盛唐人心目中是令人向往的壮举。但当时阳关以西还是穷荒绝域，风物与内地大不相同，朋友西出阳关虽是壮举，却又不免经历万里长途的跋涉，未尝独行穷荒的艰辛寂寞。因此这临行之际劝君更尽一杯酒，就像是浸透了世人全部丰富深挚情谊的一杯浓郁的感情琼浆。这里面不仅有依依惜别的情谊，而且包含着对远行者处境心情的深情体贴，包含着前路真正的殷勤祝愿。对于送行者来说，劝对方更尽一杯酒，不只是让朋友多带走自己的一份情谊，而是有意无意的延迟分手的时间，好让对方再多停留一刻。西出阳关无故人之感，不只属于行者。临别依依要说的话很多，但千头万绪一时竟不知从何说起。这种场合往往会出现无言相对的沉默，劝君更尽一杯酒，就是不

0: 不觉得打破这种沉默的方式，也是表达此刻丰富复杂情感的方式。诗人没有说出的，比已经说出的要丰富的多。总之，三四两句所捡取的虽然只是一刹那的情境，却是蕴含着极其丰富的一刹那。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送元二使安西，作者唐代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1: 唐代诗人王维晚年隐居蓝田，写下一首充满禅意的五绝，曾被选入语文教科书。下面就来介绍王维的这首《竹里馆》。
0: 《竹里馆》，作者唐代王维。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独自闲坐在幽静竹林，一边弹琴，一边高歌长啸。深深的山林中无人知晓，只有一轮明月静静地与我相伴。这首诗是作于王维晚年隐居蓝田辋川时期。王维早年信奉佛教，思想超脱，加之仕途坎坷，40岁之后就过着半官半隐的生活。这首诗写隐者的闲适生活和情趣，描绘了诗人月下独坐弹琴长啸的悠闲生活，遣词造句简朴清丽，传达出诗人宁静淡泊的心情，表现了清幽宁静、高雅绝俗的境界。起句写诗人活动的环境非常幽静，开头一个独字便给读者留下了突出的印象，这个独字也贯穿了全篇。幽篁是指幽深的竹林，楚辞《九歌·山鬼》说，余处幽篁兮，终不见天。竹里馆顾名思义是一座建在竹林深处的房子，王维独自坐在里面，他的朋友裴迪的同题诗写道，出入为山鸟，幽深无世人。简诗的第一句就塑造出了一个悠然独处者的形象。四句呈上写诗人悠然独处，借弹琴和长啸来抒发自己的情感。我们知道王维是著名的音乐家，所以考取进士之后当上了太岳丞，但是他独自坐在竹里馆里弹琴，显然不是供人欣赏的，而是抒发自己的怀抱。长啸是指拖长声音大声地吟唱诗歌，比如苏轼的《鹤林子》中戴至，早晚渊明复归去，号歌长啸老斜川。可见弹琴还不足以抒发自己的感情，接着又吟唱了起来。他吟唱的诗也许就是这首《竹里馆》。诗中写到景物只用6个字组成3个词，就是幽篁、深林、明月。对普照大地的月亮用一个名字来形容其皎洁，并无新意巧思可言，是人人惯用的陈词。至于第一句的篁和第三句的林，其实是一回事，是重复写诗人置身其间的竹林，而在竹林前加幽深2个字，不过说明其既非余信小园赋中所说的三干两干之竹，也非柳宗元 清水一从竹诗中所说的檐下疏黄十二径，而是一片既幽且深的茂密的竹林。这里像是随意写出了眼前景物，没有费什么气力去刻画和图示，三四两句写自己的内心世界，没有人能理解。深林人不知本来就是诗中应有之意，如果对人知与不知毫不在意，那他就不会写出这句诗。既然写了这句诗，就表明他还是希望有人能够理解自己的。遗憾的是，陪伴他的只是天空中的一轮明月。起句写人不知，结句写月相照，也可谓相互呼应了。诗中写人物活动也只用六个字组成三个词，就是独坐、弹琴、长啸。对人物既没有描绘其弹琴书啸之状，也没有表达其喜怒哀乐之情，对琴音和笑声更没有花任何的笔墨写其音调和声情。表面看来，四句诗的用字造语都是平平无奇的，但是四句诗结合起来却妙地自成，境界自处，蕴含着一种特殊的艺术魅力。作为王维《晚春集》中的一首名作，它的妙处在于其所显示的是那样一个令人自然而然为之吸引的意境。它不以字句取胜，而从整体见美，它的美在神不在貌，领略和欣赏它的美也应当以貌取神，而其神是包蕴在意境之中的。就意境而言，它不仅如施补华所说的给人以清幽绝俗的感受，而且使人感到这一月夜幽灵之情是如此的空明澄净，在其间弹琴长啸之人是如此的安闲自得，沉虑皆空，外景与内情是敏和无间融为一体的。而在语言上则从自然中见智慧，从平淡中见高韵。他的以自然平淡为特征的风格美又与他的意境美起了相辅相成的作用。可以想见，诗的意境的形成全赖人物心性和所写景物的内在素质相一致，而不必借助于外在的色相。因此诗人在我与物会、情与景和之间，就可以如司空图诗品自然篇中所说的，复实即事，不取珠林，聚道视往，驻守成春，进入博言情语悠悠天俊的艺术天地。当然这里所说的复实即事，并不是说诗人在取材上就义无选择信手拈来，这里说驻守成春也不是说诗人在握管时就义无安排信笔所致。诗中描写周围景色选择了竹林和明月，是取其以所要显示的清幽澄净的环境相一致。诗中说写自我情怀选择了弹琴和长啸，则取其与所要表现的清幽澄净的心境互为表里。这既是即景即事，而其所以写此景写此事，自有其酝酿成熟的诗意。从诠释的组合看，诗人在写月幽灵的同时又写了弹琴长啸，则是以声响烘托出静静。至于诗的末句写到月来照，不仅与上句的人不知有对照之妙，也起到了点破暗夜的作用。这些音响与寂静以及光影明暗的衬托，在安排上既是妙手天成，又有其匠心独运。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竹里馆，作者唐代王维。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 明月来兮。

0: 相照。
1: 开元乐是五代十国南唐后主李煜创作的一首词，此词主要是写作者对身世际遇的叹惋和抑郁情怀，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2: 开元乐，李煜。心事数经白发，生涯一片青山。空灵有雪相待，野路无人自还。这首词从词意看，当时李煜中后期的作品。词中主要是写词人对身世际遇的惋叹和抑郁情怀。开篇以心事点破词题，心烦而意乱，抑郁而多愁，忧思以感恨。这一切心事正是数经白发得以产生的原因。数经不是实言，而是虚言，是写词人发现白发时的心情和震惊。心事由生涯而来，一生经历难回首，前路无望，正如青山起伏，山路坎坷，登山艰难，以青山来喻生涯，生动贴切，以生涯见心事，明白透彻。山上空灵有雪，是写景，也是造境，其中寄寓的是凄凉孤冷的心情。相待二字渗透出了词人对当前路的畏惧和无望，不敢前行，自当折回，野路无人自还。词人似乎是在作画，描摹的是一个雪野荒径之中的独行者形象，其实这也正是词人生活和心境的真实写照。自还与相待对应，是孤独，是冷漠，但更多的是无奈，是因无望绝望而生的自伤自弃和抑郁低迷。全词以画境衬托出心境，手法委婉但愁情炽烈，于气氛的渲染中烘托出了词人孤寂冷清、坎坷无望的身世惨遇，直白而明晰，有较高的艺术水平。心事数经白发，生涯一片青山。空灵有雪相待，野路无人自还。
1: 听友们，今天的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就到这里了。诗词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是历史长河中璀璨的明珠，千年风雅，万里河山，都化作了字里行间的深情厚意。愿这份情谊常伴你我。
3: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您主持这期清明上河图。人生真正的探索，不是去寻找从未见过的风景，而是去拥有重新看待一切的目光，学会借他人的眼眸去照见更广阔的心境。在今天的清明上河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清明上河图第八集。
4: 第八集，
5: 王充衣锦还乡探望母亲，谁知母亲积劳成疾，卧病在床，不久便撒手人世。王充守孝三年后回归朝廷，十年后便被罢官。此时此地，农舍里不断传来女人的啼哭声，撞击着王充的心扉。他想到自己的不幸身世，对屋里啼哭的女人顿生同情之感，想进屋去瞧个究竟。于是王充便对金明说道：
6: 金明仁兄，你们几个先去何氏落个脚等着咱，咱到农舍里去瞧个底儿。
5: 金明点了点头，心里想：
7: 哎，清明时节闻哭声，香火缭绕祭亡灵，此乃风俗礼仪。哎，王充身世不凡，生了恻隐之心，由他去吧。
5: 于是协同几个仆役与丫鬟赵妮儿前往何氏而去。王充拴驴于农舍旁边的树身上，便朝绿庄农舍

0: 夺去。农舍前面的敞篷头，盘腿抱膝席地而坐的老夫瞧见王冲走过来，豁得松息力气，激动不已，如同见到了救星，说道：
1: 哎呀，官人，盼星星盼月亮，今日总算把官人你给盼来了。咱的儿子树根冤死一年了，儿媳妇苏萍三天两头哭断肠，咱咋也劝不住他，叫得咱心慌意乱的。苏萍他三天两头盼官人来此问冤情，为咱的儿子树根伸冤了。今日意想不到官人您来了，啊，苍天有眼啊。
2: 老张，有话进屋慢慢叙谈吧。
0: 两人一前一后夺进了堂屋，只见堂屋中间置一个纸屋，两侧置纸人纸马，纸屋前的香案上摆一个香火碗，碗里的灰上插几炷香，闪着火光，香烟缭绕。老夫的儿媳妇苏萍头上披着一个长长的白布孝巾，托于身后边，跪于纸屋前朝瓦盆里烧火纸。她的眼泡哭肿了，眼泪哭干了，道道泪痕挂在脸上。她为亡夫牛树根冤死一周年设灵堂祭祀。老夫走进苏萍，轻声细语说道：
1: 萍儿，官人明察冤情来了。
0: 跪地的苏萍听公公唤他，方才慢慢地抬起头来，挥袖擦了一把朦胧的泪眼，转脸愣愣地瞧着王冲，遂摩膝面对王冲，重重地磕了三个响头。王冲上前扶起苏萍，劝说道：
2: 张欣哭坏了身子，咱王冲也是个苦出身，你不妨将你父的冤情详细道来，让咱听个明白。
0: 于是少妇搬来两个凳子，让王冲与公公坐下。他搬个凳子坐在王冲对面，便哽咽着凄凄哀哀地诉说起来。去年开春，牛树根为了养家糊口，要到汴京城里寻差事。他临出门时，苏萍送给他一个亲手缝制的搭脸，搭脸上绣了一对鸳鸯，叫他出门时想着自己。苏萍叮嘱他说：
3: 你到汴京城里寻到了差事，啥时候挣够了这一大两银子再回来见咱，否则就别登这个家门。
0: 牛树根嬉笑着去了汴京城。牛树根在汴京城里似个无头苍蝇乱窜了几日，后来寻到客栈里，掌柜瞧他年轻力壮，有一把子力气，便留他与客栈里挑水劈柴洗碗摘菜打杂活。掌柜瞧他老实本分，不惜力气，工钱也没亏待他。他托人捎信给苏萍说：
2: 我已经攒了些银子，待攒够了一大链银子就回来看望你与老父亲。
0: 苏萍也盼着牛树根早一天回来，谁知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那一天一大早，客栈里的客房里闹闹嚷嚷。牛树根进客房一瞧，大惊失色，瞧见一个住店的旅客惨遭杀害，身边放着一个搭脸。牛树根拿起搭脸细瞧，便惊叫了一声：
2: 天哪，我的搭脸咋飞到这儿来了？
0: 一旁的掌柜曹辅信不问青红皂白，便指着树根的鼻尖破口大骂：
4: 你这个谋财害命的贼子，不打自招，杀了人还装疯卖傻，人要不是你杀的，你的大脸咋掉到死者身边来了？
0: 于是掌柜曹辅信拿着大脸作为牛树根谋财害命的罪证，令人将树根五花大绑押送开封府。

0: 你大链里的银子呢？
1: 当时我从被杀者身边拿起大链时，一捏是空的，银子都不见影了。
0: 叶文把大链藏在哪儿了？
1: 我把装银子的大链压在铺盖下，咋就不翼而飞了？
0: 咱听着这桩谋财害命案实在太离奇，人不是树根杀的，而树根的大链却飞到被害者身边去了，大链里的银子也不见影了，究竟是谁盗走了树根大链里的银子而没有杀树根，反而杀了那个旅客呢？真是一个难解之谜呀。去年清明节前夕，开封府衙派来衙役告诉咱说，案犯牛树根将于清明节正当午时出斩。咱一听就将五雷轰顶，当时就昏过去了。还是乡亲们来为咱里外忙活，待咱缓过气儿来，几个乡亲陪咱匆匆忙忙地赶往刑场去收尸。瞧见刑场地下有血迹，却不见尸体，咋收尸呢？咱忙着去监狱打听，狱卒说清明节正当午时是斩了两个犯人，已将尸体弄到火化场焚烧了。咱赶到火化场，闻到一股刺鼻的焦糊味，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咱就悲愤地回家了。
2: 苏萍叙说到这儿，已是泣不成声，悲痛欲绝。王冲听完苏萍的诉说，拍案而起道：
1: 冤案呐，天大的冤案呐，一个奇巧的谋财害命案呐。金明啊，你本不是个昏官，咋就办了件昏案子呀？人虽死，案却不能塌，要为死者伸冤。可是金明以削职为民，树根的冤案咋能昭雪呀？时下怎样才能安抚死者的妻子苏萍呢？
2: 王冲孤心苦思，难以开口明示苏萍，他起身扑通一声跪于灵堂前，磕了三个响头，而后朝瓦盆里烧火纸，喃喃自语道：
1: 树根，你的冤案咱会给你昭雪的，你安息吧，咱替金明兄弟给你赔罪了。
2: 一旁的少妇苏萍连忙跪于王冲身边陪着烧纸祭祀，而后两人起身对面而坐。一旁的老夫见此情景，顿时激动得老泪纵横，扑通一声跪于王冲面前哭泣道：
3: 官人啊，你太仁义道德了，自古以来哪有官人给平民百姓行祭礼的，老夫我耳闻目睹，这是第一例啊。我儿树根虽是个冤死鬼，由官人你给他祭祀，我儿他在九泉之下也算是瞑目了啊。
2: 他边哭边说，眼泪鼻涕一合汤，擦了眼泪揪鼻涕。王冲扶起了老夫，安顿他坐下后说道：
1: 老丈，人死案却不能冤，待咱回到汴京再细细查访此案，定给你恭喜二人一个明白的交代。
2: 他从大脸里掏出几锭银子给苏萍说道：
1: 你恭喜二人失去了树根的依靠，生活艰难呀，这几锭银子虽微不足道，却是咱的一

0: 片心意。
1: 苏萍手捧沉甸甸的银子，眼泪刷刷地流淌了下来，一滴一滴滴在银锭上，一边哭一边推让。
2: 官人呐，咱不能收你的银子，咱知道官场上盘根错节，为官不易，这些银子你自个儿留着用在要紧的事儿上吧。
1: 说着便将几锭银子丢进王冲的怀里。王冲接过银子说道，
0: 嘿，官出于民，民出于土，这银子本来就来自百姓，有你们一份儿。现在咱把它还给你们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推辞了，收下吧。
1: 说着将银子递给了苏萍，双手抱拳辞别出门，于树身上解下了驴缰绳，心事独独骑驴而去。老夫与苏萍恭喜俩眼含热泪，送着王冲渐去的身影，一直看到不见人影，方才转身回屋。再说金明协同几个仆役与丫鬟赵妮儿缓缓进了和氏街道的狄氏酒店，金明便换掌柜的上了一桌菜肴，添了一壶酒给随从用着，他自个儿夺出了酒店，在街上逛了起来。金明从小到大一直生活在汴京一个富贵之家，为官之后很少接触到市井乡野平民百姓，现在他无官一身轻，终于有了闲暇功夫领略民间风情。他怀着难以名状的心情在和市上漫无目标地逛着，东瞅瞅西瞄瞄。这时候迎面走来一个挑担的老汉，挑着两个沉甸甸的菜篮子。金明拢身打量着穿黑补丁衣裳的老汉问道，
3: 老张，你这青菜是咋卖的？
1: 老汉放下挑子，见是一个官人，料定他不会买这贱菜，便诉起苦来。
4: 官人，这夏季瓜果香甜，冬季蔬菜昂贵，开春了这青菜长成了狗尿苔，吃着有股涩味，价钱也就贱了。这一条百十来斤重的青菜卖的铜子儿，够碗酒钱，若是碰上睡狗子拔毛，就连碗酒钱也捞不着了。
1: 说罢挑起菜挑子，沿街慢悠悠地走着，边走边吆喝，
4: 卖菜，青菜便宜卖哟。
1: 这一声吆喝不打紧，招来了收税的胥吏，绰号二五眼。他冲着挑菜的老汉喊道，
3: 哎，敲下老头，停下。
1: 老汉停下脚步，放下菜挑子，二五眼拢身说道，
3: 老头，卖菜纳税了。
1: 金明闻声转身走过来瞧个究竟，老汉应道，
4: 得纳几个铜子儿？
3: 嘿，看在你年迈的份上，这条青菜你就纳十个铜子吧。
4: 你是吃饭长大的还是吃屎长大的？你收税不怕眼睛瞎？咱这一条青菜日上天也卖不出十个铜子儿，你要收税就把这条青菜挑去抵税好了，免得老夫我走街串巷耗费唾沫星子替你吆喝的。
3: 嘿，你个不识相的老东西，敢抗税不交，找打。
1: 说着挥拳欲打，一旁的金明断喝一声道，
3: 住手。
1: 二五眼瞧是一个官人管闲事，便陪着笑脸说道，
3: 官人，万物土地生，纳税实乃民之本分呐、啊。你与咱拿的都是朝廷俸禄，都不纳税，这俸禄从何而来呀、啊？
5: 哼，百姓所产蔬菜不在纳税之列，你咋胡来，给朝廷脸上抹黑。
1: 二五眼见清明说到了时点上，无言以对，便灰溜溜地溜走了。二五眼收税验过拔毛，中饱私囊，久而久之，合适的商贾便赐了他一个二五眼的绰号。老汉

0: 谢过金明，挑着菜挑子姗姗而去。金明目送老汉渐去的背影，不禁心潮起伏，感慨万千。
1: 这就是天子脚下的繁荣与悲哀啊，上梁不正下梁歪，一个收税的胥吏就可以随时随地敲诈百姓，胡作非为，而一个知县知州知府岂不是要吃人肉喝人血，危害一方？何谈整肃纲纪治国安民？如此这般，朝廷纲纪非败坏在这些贪官污吏手中不可，大宋的江山社稷又谈何稳固？
0: 金明踱着碎步沉思着，只见迎面走过来一个持竿悬招的看相算命先生，声如洪钟，吆喝道：
2: 人生命运无常，欲知吉祥祸福，看相测命早房，保你小灾清爽。
0: 金明怔怔地看着算命先生，只见他满头黑白相间的垂肩发一丝不乱，额上缠一圈束发黑带，头顶上弯起一个揪，穿一身青布黑袍，腰束黑带子，两道寸许长的剑眉下嵌着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离黑而消瘦的脸庞上久染风霜，两鬓上的细密皱纹似条条丛丛细流，又宛如那崎岖的羊肠小道。这一瞬间的印象使金明心里感叹道：
1: 先生久经人生沧桑啊。
0: 于是他走进先生身边，躬身一揖说道：
1: 先生且慢前行，可否随咱于殿内小坐一叙？
0: 看向算命先生捋了一把花白胡须说道：
2: 官人有请，老夫理当相随。
0: 遂跟着金明踱至临近汴河码头旁的玄昭小酒店，于酒店门前遮阳大伞下的茶座落座了。店小二一声吆喝：
3: 来客看茶。
0: 语音刚落，从店里走出来一个年轻的女服侍：
4: 二位客官请慢慢品用。
0: 遂微风一般离去，看向算命先生端起了茶杯，用杯盖沿儿轻轻地划拨着茶水上面的几片浮叶，抿了一口茶水问道：
2: 官人，你要老夫来此有何见教啊？若是看相算命，保准给你看个八九不离十，道出你的吉凶祸福来，定叫你心服口服，再消福来。
0: 金明端起茶杯抿了一口香飘四溢的茶水说道：
1: 啊，先生，人生命运无常，就像这杯中的茶叶有沉有浮。自古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先生你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见多识广，咱请先生来此一坐，不想劳你看相算命，只想与你聊聊市井乡野的一文趣事，世道风情，先生只管据实道来，咱洗耳恭听就是了。咱今日就借着小酒店的酒菜款待香榭于你。
2: 嗯，呵呵，今日乃是清明节，汴京城池物户民丰，百业兴旺，滔滔汴河千帆竞发，汴河市郊两岸酒楼茶肆顾客络绎不绝，生意兴隆，何时的大街小巷熙熙攘攘，热闹非凡，汴京市郊香火缭绕，鞭炮声声，此起彼伏，好一幅大宋太平盛世图啊。
5: 听友们，今天的清明上河图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20摄氏度，相对湿度75%，风向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2: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4年4月8日第20版的一篇文章，《梅蓉的花海》，作者陆春祥。州有九里，古称梅州，今名梅蓉，为浙江省桐庐县梅蓉村。富春江自桐庐至富阳这100多里，古人盛赞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洲，从高空俯视，仿佛一片片叶子漂浮江上。梅洲即富春江上的大沙洲之一。历史上南朝一文志描绘这里有梅10000枝，梅可能是这片沙洲最初的风景标志。自有了万般姿态的梅，梅洲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天，唐朝诗人方干回忆家乡时，脑海里跳出两句诗：林中夜半霜台月，洲上春深九里花。他想到了那个春天，与朋友在梅洲尽情赏梅，畅享诗酒。多年前的春天，我到过梅蓉，今日再到梅蓉，也正逢春深好时光。进村大道两旁，水山比之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阔的田野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菜花交织出一幅瑰丽的画卷。偶尔有3辆白鹭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快速掠过。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2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这晴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扩大，枝杈结实，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邀请人们来观赏体味。飞翔的白鹭也会不时从富春江上飞过来凑热闹。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他们知道再不来，这春与油菜花一样便通通都老了。忽然前方花间的小道上有些喧闹，仔细看，是一群5、6岁的孩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骑着红色的小自行车，叽叽喳喳个不停。几十辆小自行车在花间小道上穿梭，孩子们的天真与可爱成为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 原来这是梅荣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贴近细查，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更多的是忙碌的蜜蜂，滚圆的小蜜蜂一只追着一只停在花蕊间，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在蜜蜂们眼中，这花的海洋有它们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律动。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桶。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养蜂人，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实在有些可惜。他有十来只蜂桶，梅荣除了油菜花，还有樱桃花、李子花、杨梅花，花园绰绰有余。靠近江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两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当地朋友说，这地方原是梅荣村的榨油房，前几年引进一家咖啡书吧。风和日丽，春水荡漾，小鸟叩窗，在田野间读书，再喝一杯自制的咖啡，仿佛就是现代人缓解疲劳的最佳良方。负一楼做好土壤的主题展览让我惊喜，看着这四个字似乎听到大地在言语，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好土壤，有了好土壤才会长好庄稼。突然又想到这四个字也是梅荣人发出的，做好土壤。土壤需要人们的培养与呵护，为合理利用，大地才会繁花似锦。在村里的一座纪念馆里，梅荣人的做好得到了充分证明。老纪录片显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梅荣，旱洪水会随时淹没土地，要将数千亩荒滩改造成良田，首要洪水会随时淹没土地。要将数千亩荒滩改造成良田，首要的就是筑起防洪大坝，还要让那肆意的江水乖乖流进水渠。多少言语都无法准确描绘梅荣人为这片田地付出的艰辛。或许大堤厚实，树林茂盛，桃红柳绿，田间江水顺流，还有这眼前的大片金黄，就是梅荣人精气神的最好诠释。我知道梅荣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他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九月，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彼时梅荣人在大地上种出的新画景，富春山居图、羊滩放牧等稻田画将迎来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艺术的身姿摇曳起的波浪，与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相辉映。春风拂面，伫立富春江畔的梅荣田野间，忽然想起800多年前陆游从延州知州任上卸任回山阴老家，传经桐庐时写下的“桐庐处处是新诗”。眼前这遍布舟上的玉茂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生发出怎样的心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新和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和栏目，以新和县厚重的人文历史

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今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清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清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长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已尽，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尔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尔后子被伯颜珠，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托欢拥立托托不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托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托托不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来为喀拉沁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谢部十营之一。1550年，喀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伯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沁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位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沁万户。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此可见，星河大青山石刻所记是有关巴图汗之事。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氏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公元1578年，阿拉坦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嘉措，即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仰华寺会面，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

0: 图汗逝于1572年，那么该时刻应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沁部。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沁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沁暂时取胜。9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永谢部在今达尔罕旗艾布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沁便归于后金。1628年9月，喀拉沁在后金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沁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兴和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仆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沁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兴和南部经甸子镇曾分为一甸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牧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仆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沁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兴和大青山喇嘛洞石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兴和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友们大家好，5000年的薪火相传，5000年的沧桑巨变，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让我们静静聆听中华民族丰富多彩、风起云涌的瑰丽历史。中国在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拼搏不止，一代接一代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240集，赵孟俯与黄公望。
2: 赵孟俯与黄公望。公元1286年，朝廷官员程聚夫奉元世祖之命到江南寻访优良人才，他开列了一张20多人的名单，其中名列第一的就是赵孟俯。赵孟俯字子昂，号松雪道人，湖州人。他是宋太祖赵匡胤的第11世孙，是元代书画的巨匠，对当代和后代的影响都非常大。赵孟俯的书法师承王羲之父子，楷行草隶篆个体都擅长，字体秀美遒丽，被称为赵体。他的字在当时就很出名，甚至有印度的僧侣还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就是为了求他的书法带回国去珍藏。在绘画方面，赵孟俯既能够画笔法工整细致的工笔画，也能画笔法放纵表达意境的写意画，而且山水人物鞍马花木竹石都擅长。他把工笔和写意的风格统一起来，开创了元代绘画深厚含蓄的画风。赵孟俯对绘画的最大贡献，就是他在唐代王维以诗入画的基础上提出了书画同法，以书入画的观点。他认为书法和绘画的原理法则是相同的，因此书法的技巧也可以运用到绘画当中去。比如说书法当中的飞白法是一种枯笔漏白的技法，如果用来画石头就可以增加石头的质感。又比如用书法中的大篆的笔法画枯树，可以更好地表现树的遒劲和苍老。用楷书的笔法画竹，画出来的竹可以避免琐碎的感觉。他的这些理论对中国画，特别是文人画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除了书画，赵孟俯的诗文也很出色。元仁宗曾经把他比作唐代的李白、宋代的苏轼。赵孟俯的妻子管道、儿子赵雍的书画也很好，

0: 元仁宗曾经把他们的书法作品用玉轴装帧起来，打成玉印，藏在秘书监，并说，要是后世知道我朝有一家夫妻父子都善书法，也是一大奇事。不太为人所知的是，赵孟頫也有较强的管理才能。公元1292年，赵孟頫担任同知济南路总管府事。在他单独管理总管府的时候，以兴学为主要的工作，并做出了可观的政绩。30年以后，这个地方出现了不少优秀人才，闻名天下。元朝没有设立画院，加上建国初宋朝留下来的文人大多采取归隐林泉、寄情书画的陶艺态度，所以在宋代兴起的文人画在元代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并且形成了以表达意境、书写情绪为主的写意的画风。继开一代画风的赵孟頫之后，黄公望、吴缜、王猛等四人是杰出的文人画画家，号称元四家。在四人当中，黄公望对后世的影响更大。黄公望本名叫陆坚，平江常熟人，现在呢属江苏。永嘉，也就是现在的浙江温州，有一个叫做黄乐的人，他很喜欢陆坚，便收他做义子，改名叫公望，字子久，意思是黄公望子太久了。黄公望曾经在大都任过书吏，但是因为上司贪污，他受连累被抓进了大牢。出狱后，黄公望已经47岁了，他从此断绝了做官的念头，开始了隐士的生活，基本上过着云游四方的生活。黄公望善于画山水，他的山水画是向大自然学来的。黄公望在家乡的时候，每天带一壶酒坐在湖边，看云霞的变化，研究湖水的波纹。有时他一整天都在丛林乱石当中行走，或者坐在竹林里，别人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有的时候他走到大河的汇合处，观察急流巨浪，即使下雨也不去躲避。每次外出，黄公望的皮带当中总是放着画笔，看见好的风景、奇特的树木就马上画下来。黄公望的山水画当中最出名的就是他晚年所作的长卷《富春山居图》。作画的时候他已经78岁高龄，正在富春山隐居，他画了3-4年才完成了这幅代表他最高成就的作品。《富春山居图》为长卷，高33厘米，长达 636.9 厘米。画卷描述富春江一带初秋的景色，画面上山峰起伏，临港蜿蜒连绵，江水如镜，境界开阔辽远。几十座山峰，一峰一种形状，几百棵树一棵一个姿态，变化无穷。后人把它誉为画中之兰亭，并认为它的价值能与王羲之的兰亭序相提并论。富春山居图段段有景，步步可观，笔墨洗练，淡逸雅致，被历代收藏家视为珍品。他曾历经沈周、董其昌等书画大家的收藏，在明朝万历年间被江苏宜兴的收藏家吴之巨收得。吴之巨再传给他的儿子吴红玉，吴红玉专门为这幅画铸造了一座富春轩加以珍藏。后来吴红玉病危，要把这幅图作为他的随葬品，于是就把画投入火中。幸亏吴红玉的侄子吴子文把画从炉火当中抢救出来，画虽然保存了，但是经过焚烧已经被断为两截，前段仅长 51.4 厘米，于1938年被画家吴湖帆购得，经过他的重新装裱，被人命名为圣山图，现在藏于浙江省博物馆。后段富春山居图现在藏于台湾省台北市的故宫博物院里。除了元四家，元代的花鸟画以王冕为代表，他画的梅竹尤其画得出名，并对明清两代的画家都有影响。此外，钱选善画人物花鸟，任仁发善画人物鞍马，他们都是技艺出众的画家。
1: 中国上下5000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经历了从农耕文明到封建社会、帝国时代、 民族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多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历史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241集《窦娥冤》泣鬼神。
0: 窦娥冤，泣鬼神。元代的剧作家中，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白朴四个人被后世誉为元曲四大家，他们对推动元曲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四大家当中，又以关汉卿的创作成就最高。关汉卿，大都人，做过太医院的官员，他经常出入歌舞楼榭，参加戏曲导演和演出活动。关汉卿创作的散曲现存的有小令50首，套数10多篇，残存的套数2篇。他创作的杂剧有60多种，在现存的篇目当中，可以肯定是他创作的有16种，其中以《窦娥冤》最为出名。《窦娥冤》全名《感天动地窦娥冤》，讲述的是楚州一个名叫窦娥的年轻妇女的不幸遭遇。窦娥三岁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到七岁的时候父亲因为还不起债，就只好把她抵债给债主蔡婆婆做童养媳，她父亲上京城应考去了。窦娥成年以后，和丈夫结婚以后不久，丈夫也去世了，婆媳俩相守度日。一天，蔡婆婆向开药铺的赛卢姨讨债，赛卢姨把婆婆骗到郊外，想勒死她，碰巧被恶棍张驴儿父子看到了。张驴儿父子趁机要挟蔡婆婆，要他们婆媳俩嫁给他们父子，否则就勒死她。蔡婆婆无奈，只好把他们父子带回家。他们赖在蔡婆婆家，天天逼迫窦娥成婚，窦娥坚决不答应，还把张驴儿痛骂了一顿。为了霸占窦娥，张驴儿想毒死蔡婆婆。一天，蔡婆婆生病，窦娥为她烧了羊肚汤，张驴儿把从赛卢姨那儿弄到的毒药放在汤里，蔡婆婆因为呕吐没有喝，就让张驴儿的父亲喝了。张驴儿的父亲喝完以后立刻七窍流血死了，张驴儿便威胁窦娥，强迫窦娥嫁给他，否则就要告官。窦娥没有罪，他宁可见官也不愿意屈从。谁知太守陶务是个昏官，根本就不听窦娥的申辩，他不仅对窦娥严刑逼供，还毒打蔡婆婆。窦娥担心婆婆年高体弱受不了酷刑，只得含冤承担了罪名，昏官当场判他死刑。满汉冤屈的窦娥临刑前发下三桩誓愿。第一桩，若是我窦娥委实冤枉，刀过处头落，一腔热血修半点粘在地下都飞在白练上。第二桩，如今是三伏天道，若窦娥委实冤枉，身死之后天降三尺瑞雪遮掩了窦娥尸首。第三桩，我窦娥死的委实冤枉，从今以后这楚州抗旱三年。结果行刑以后，白雪飞练，六月落雪，当场应验。此后楚州也真的三年没下一滴雨。后来窦娥的父亲中举当了官，到楚州视察的时候，窦娥的冤魂向父亲控诉，他父亲设计取得了张驴儿、太守等人的口供，这才为窦娥伸了冤。窦娥冤描述了窦娥充满不幸和冤屈的一生，表现了他就是变成冤魂也要伸冤的不屈的精神，因而问世以来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成为关汉卿的悲剧杰作。关汉卿的杂剧尤其善于描写青年妇女的形象，在他的笔下，这些妇女大多生活不幸，但是却是大智大勇，充满了不屈的斗争精神，这在他的爱情剧当中表现得尤其充分。关汉卿的爱情剧代表作有《旧风尘》《望江亭》《拜月亭》等。《旧风尘》说的是侠义心肠的妓女赵盼儿，以自己的机智勇敢同性情狠暴的奸商周舍周旋，他利用周舍贪色的弱点，骗周舍对他的妓女姐妹宋引章写下了休书，使宋引章逃离虎口，最后和自己所喜爱的书生安秀石成婚。望江亭的主角是太守白世忠的妻子谭继儿，权贵杨衙内看上了谭继儿，拿着皇帝的事件金牌来捉拿白世忠，并企图娶谭继儿为妾。谭继儿乔扮成渔妇， 以谢仙鱼为名在望江亭上赚取了杨亚内的事件金牌，从而粉碎了她的阴谋，保全了丈夫和她自己。半月亭写的是王尚书之女王瑞兰在战乱当中和书生蔡世龙结为夫妻，但是王尚书因为门第差别拆散了他们，直到蔡世龙考中状元，两个人才得团圆。剧中表现了王瑞兰对爱情的坚贞，以及战争给百姓们带来的灾难和不幸。此外，关汉卿还写了不少历史剧，比如说《单刀会》就是他的代表作。《单刀会》写的是关羽过江去东吴赴宴的故事，通过东吴索讨荆州、关羽保全荆州的较量，表达了主权不可放弃的思想，对当时的元朝统治，作者表达了在特定环境当中的民族感情和爱国思想。关汉卿的剧作题材广阔，内容丰富，并且从多方面极大地开阔了中国戏曲的表演能力。

元曲是元代文学的代表，和唐诗宋词一样，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元曲包括散曲和戏曲，而散曲又分小令和套数两种题材。小令源于唐末五代，是一种有固定格律、曲牌和音乐曲调的诗歌，通常一支曲子为一首，相当于一首单调的词。如果把曲牌不同但曲调相同的几支小曲连缀起来，就成了套数，也称散套。散曲的曲调来源很广，有的来自民间的小调，有的来自北方或西域少数民族的曲调。它是在继承了宋词的传统上，吸收了民间和少数民族乐曲的成分而形成的新文体。元曲中的戏曲因为艺术形式上更具创造性，内容上更具现实性，被认为更好地代表了这个时代的艺术成就。元代戏曲包括杂剧和南戏两大系统。被誉为曲状元的马致远，在散曲和戏曲创作方面成就都很高。马致远号东篱，早年在大都生活了近20年，他曾在江苏扬州担任管理税务的省务官，但因为是汉人，他无法施展自己的才干，非常苦闷。从官衙回来，他常一个人在灯下感叹，如人不如人。在50岁的时候，马致远决定离开官府，退隐乡间，去寻找他心目中的自由世界。用他的话说，就是利名节，是非绝，东篱本是风月处，晚节园林去。马致远一生共写了120多首散曲，都收在《东篱乐府》一书中。他的散曲的主要内容有三个方面：一是探视，二是咏景，三是恋情。总的来说，一方面表现了进取心很强的传统文人形象，一方面又表现了超脱放荡的隐士形象，显示了他在不如意的生活实际中形成的相互矛盾的人生态度。马致远还是享有盛名的戏曲家，一生共写了15部杂剧，保留下来的主要有7部：《破幽梦》《孤雁汉宫秋》《吕洞宾三醉岳阳楼》《江州司马青山泪》《西华山陈抟高卧》《马丹阳三度任风子》及《半夜雷轰见福碑》。另一部《邯郸道醒悟黄粱梦》，他仅写了其中的第一折。据说他还写过一部南戏《苏武持节北海牧羊记》。他写的杂剧贯穿着对现实的批判精神，表现了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剧作的文词豪放有力，声调和谐优美。《汉宫秋》是马致远最负盛名的代表作，写的是王昭君出塞和亲的故事。西汉时期，汉元帝与宫妃王昭君有着深厚的爱情，可是汉元帝为了搞政治上的联姻，不惜将王昭君嫁给匈奴王为妻。虽然在客观上密切了当时的民族关系，但就王昭君个人来说，却带有浓烈的悲剧色彩。剧本着重刻画了文臣武将们的怯懦自私，借历史上的兴亡聚散，书写了作者对亡国之臣的批判。对汉元帝，作者却给予了同情。剧本最后写他梦中思念昭君，但梦醒后只听到孤雁的哀鸣。汉宫秋对后代的戏剧文学创作都产生了很大影响。曲在元代兴起是有它的必然的社会原因的。忽必烈和元代的不少君主虽然也重视学习汉文化，把不少汉族知识分子引进朝廷为官，但广大的汉族知识分子还是生活在社会底层。虽然没有颁布过专门的法令，但在一些规定中，元朝的统治者把全国居民分成了蒙古、色目、西域各族和西夏人、汉人、淮河以北原金朝境内的汉族、女真、契丹等人、南人、江浙、江西、湖广等地原南宋的臣民、四等。而九如十丐，知识分子的地位更等而下之，仅比乞丐高一点点。这使广大读书人十分灰心失望，他们除了寄情绘画，推动了文人画的发展外，就是致力于文学创作，发展了原

0: 取这种文学题材。而元代官吏的贪污腐败、人民生活的困苦，也为元曲家们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
1: 中国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拼搏不止，一代接一代，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243集《情深意浓西厢记》。
2: 情深意浓西厢记，元曲四大家都善写爱情剧，除了关汉卿、马致远的《汉宫秋》，郑光祖的《倩女离魂》，白朴的《墙头马上》都是著名的爱情剧，但被后人称为天下夺魁的爱情剧却是王师傅写的《西厢记》。王师傅是关汉卿同时代的人，他经常去官妓们居住的教坊、行院或者是演戏的勾栏，熟悉官妓们的生活，因此擅长写儿女风情一类的戏。有人评论他的作品如花间美人、铺叙委婉、深得骚人之趣、极有佳句，意思是说王师傅写的杂剧文字美、叙述精致细腻，就像诗人写的诗一样，有许多极美的句子。王师傅创作的杂剧今天知道的有14种，存留下来的只有《西厢记》《立春堂》《破窑记》。也有人怀疑《破窑记》并不是王师傅写的。《西厢记》的主要内容是这样的：相国府的小姐崔莺莺是一个性格娴静、容貌美丽的姑娘，她不仅会裁缝绣花，而且识字会写诗词。长久以来，她一直寂寞地住在相国府，不能跟外界接触。她从小就被父母许配给花花公子郑恒，这使她很苦恼。崔相国死后，崔莺莺随同她的母亲送父亲的棺柩回乡，在路途当中，他们暂时住在河中府的普救寺里边。正巧洛阳的秀才张君瑞要到京城去应考，路过这里也到了普救寺。张君瑞和崔莺莺用互送诗歌和听琴的方式表达爱慕之情。就在这个时候，河桥镇的守军头领孙飞虎知道崔相国已死，欺负崔家母女俩没有依靠，就带领军队包围了救国寺，想要逼迫老夫人答应把女儿崔莺莺嫁给他。危急关头，老夫人说谁要是能够让孙飞虎退兵，就把崔莺莺许配给谁为妻。张君瑞挺身而出，他先用智慧让孙飞虎后退，又给他的好朋友白马将军写了一封信，让他赶紧带兵来救援。就这样，张君瑞为老夫人和崔莺莺解了围。但是事后老夫人却反悔了，想赖婚，他让张君瑞跟崔莺莺以兄妹相称。在丫鬟红娘的热心帮助下，他们两人冲破了老夫人的阻拦，私下结合。到了这个地步，要面子的老夫人只能承认他们的婚姻，但是却让张君瑞立刻到京城赶考，考取功名以后才能成亲。以后张君瑞果然考中了状元，这对有情人终于喜结良缘。王师傅的《西厢记》故事取材于唐朝元稹的传奇，也就是一种情节奇特神异的小说《会真记》。到了北宋，会真记成为民间说唱说书的题材，到了南宋，会真记已经在中原和江南各处流传。金朝的说唱家董解元把它改成西厢记诸公调，王师傅又把西厢记诸公调改成了杂剧，写成了曲文，增加了对白，删除了一些不合理的情节。当时的杂剧呢，一般有四折，而王师傅写的西厢记一共有21折。一般的杂剧是一个主角从头唱到底儿，而西厢记要有两三个角色分别唱。西厢记的结构严谨，规模宏大，是没有哪出戏可以跟它相比拟的。剧中塑造了老夫人、崔莺莺、红娘、张生等个性鲜明的人物。老夫人是封建礼教的象征，莺莺是反对封建礼教的叛逆形象，在红娘身上则体现了古代劳动人民的善良、高尚和斗争智慧。虽然元稹的《会真记》、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公调》和王师傅的《西厢记》故事基本相同，但是在王师傅的笔下，反封建的倾向更加鲜明。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这个主题也更明确。王师傅是用自己整个心灵创作《西厢记》的。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眷属

就是家属亲属的意思。这一主题是王师傅发自内心的愿望，也是数百年来青年男女的美好憧憬。此外，王师傅的《西厢记》语言典雅，往往一开头就把读者吸引住了，让人进入特定的艺术氛围。请看他的第四本第三折开头：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深秋季节，西风紧催，大雁向南飞回家乡，可是张君瑞却要离开亲人。早晨是谁把树叶染红了呢？那一片片红叶多么像亲人告别时流下的眼泪，这不是眼泪，分明是一滴滴的血。这十句把崔莺莺和张君瑞在长亭送别的气氛写得多么真切动人。《西厢记》在当时一经演出，马上受到社会上的承认和欢迎，许多文人对他大加赞赏，称赞他文字美、诗句美、意境美。

0: 阅历史风云，品人生百态。朋友们，今天的中华上下五千年到这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下次节目再见。
1: 防灾减灾，汛期来临，这份防汛安全指南请查收。防汛是指为防止和减轻洪水灾害，在洪水预报、防洪调度、防洪工程运用等方面进行的有关工作。汛的含义是指江河、湖泊等水域的季节性或周期性的涨水现象。汛期是指江河由于流域内季节性降水、融冰、化雪引起季节性水位上涨的时期。洪灾是由于江河、湖库水位猛涨、堤坝漫溢或溃决、水流入境而造成的灾害。洪灾除对农业造成重大灾害外，还会造成工业甚至生命财产的损失，是威胁人类生存的十大自然灾害之一。暴雨预警信号等级划分：蓝色预警，12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黄色预警，6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红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量将达100毫米以上或已达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旅游经营场所应对极端天气，政府发预警必须第一时间传到每一个游客耳朵里，做到有教必有应，有应必有为。临水临崖、山沟旁边是重点，疏散路线、避险场所要标清，要告知每一个游客不要在河道、滩涂、山脚下露营。预案要完善，员工要演练，应急灯、救生圈等应急物资要备足。收到橙色或红色预警，涉山涉水景区或者是高风险项目要坚决关停，立刻发布闭园公告，将游客转移到安全地带。如果有游客遇险，要立即报警并及时科学组织救援。雨天行车，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时，应避免驾车出行，确需开车外出时，必须提前检查雨刷器和刹车装置是否可以正常工作，并且在行驶过程中避开涉水路段和漫水桥。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应低速匀速通过，如果水深已经到保险杠或轮胎2/3的高度，务必绕行。漫水桥常常是隐形杀手，水流特别急的话，车很容易被冲走，遇此情况要一律掉头。车辆涉水熄火或断电，若水位已达半个车轮高度，且水位还在上涨时，应果断弃车。汛期注意出行安全，步行时如果路面被水浸湿，千万别贸然涉水，要密切观察道路情况，因为部分井盖可能已被掀起，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建议手臂伸开，重心放在后脚，双脚交替探路，有条件的话可以用一些工具来探路。如果在被淹没的路面出现漩涡，请一定绕道而行。骑行时最好选择穿雨衣，骑着车子打伞容易遮挡视线，雨伞遇到大风后也容易被吹翻，加上雨天路滑，很容易引起交通事故。拐弯时先观察后通行，不要急转弯或急捏闸，以免侧滑。山区旅游，关注

目的地的天气预报和灾害预警情况，选择露营点，避开河流两边沟口溪口，学会识别危险信号，一旦发现异常要立即采取避险措施。判断地质灾害前兆，山坡上出现新的裂缝，或者原有裂缝变宽变大变长，鼓包鼓胀或者下挫，掉石掉土，有树木和电线杆发生明显歪斜，这些都可能是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发生的前兆。房屋墙体开裂，地面下沉，门窗发生变形打不开，房前屋后地面和路面发现裂缝，这些都表明房屋的地基和所在的山体发生了变化，要警惕是地质灾害的前兆。溪水、河流等水量增加变浑，水中的含泥含沙量增加，这可能是地质灾害发生的前兆。汛期注意雷电避险，在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宜快速骑自行车和在雨中狂奔，这个时候请将手机关机，如果雨伞有金属部件建议将其舍弃，如果来不及离开高的物体，应马上找些干燥的绝缘物放在地上，并将双腿合拢坐在上面，切勿将脚放在绝缘物以外的地面上。在室内应关闭一切电子设备、家用电器，拔掉电源以防止二次放电，并及时关闭门窗。汛期如何紧急自救？受到洪水威胁，如果时间充裕，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在措手不及已经受到洪水包围的情况下，要尽可能地利用船只、木牌、门板等做水上转移。城区汛情严重时，首先应该迅速登上牢固的高层建筑避险，而后要与救援部门取得联系，同时注意收集各种漂浮物做逃离险境的工具，不了解水情一定要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避难所一般应选择在距家最近、地势较高、交通较为方便及卫生条件较好的地方。在城市中大多是高层建筑的平坦楼顶，地势较高或有牢固楼房的学校、医院等。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断折，要远离避险，不可触摸或接近，防止触电。

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31.6万。

有常住人口 16.78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松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4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2.5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置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是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16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

0: 咬，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星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星河新闻。这一次的星河新闻有以下内容。历史上的今天，1985年8月13日，国务院批准实施星火计划。2008年8月13日，中国女子体操队在北京奥运上收获了中国女子体操史上首枚团体奥运金牌。近日，自治区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公布2026年地理标志运用促进工程项目名单，其中乌兰察布市农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申报的乌兰察布马铃薯地理标志运用促进工程获批立项，凉城县药酒协会申报的红毛药酒地理标志运用促进工程获批立项。近日，乌兰察布市红十字会在乌兰察布之夜设立红十字会救护站，并启动常态化值守，每日安排2至3名救援队志愿者在岗，不仅配备专业物资处理磕碰、扭伤等突发伤情，还提供路线指引、人流疏导等便民服务。乌兰察布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吉民大队发布公告称，8月20日零时起正式启用12处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设备将对驾驶机动车违反交通信号灯通行、逆向行驶、不按行进方向驶入导向车道等违法行为进行抓拍。8月11日，自治区科技重大专项农林剩余物高固厌氧发酵制备电子及生物甲烷与超碳材料关键技术研发及示范在呼和浩特启动实施。据内蒙古自治区药监局消息，为严格落实药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巩固药品经营环节清源整治成果，即日起部署开展药品网络零售净网雷霆百日整治行动，全面整治网售药品违法违规行为，筑牢群众线上用药安全防线。8月11日，特培专家服务团通苗行活动在通苗市启动。本次活动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留学人员和专家服务中心、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共同主办，邀请多位专家学者深入通辽，聚焦西辽河流域水资源管理、水生态保护、生态经济协同发展等重点领域，开展针对性服务指导。8月13日至17日，2026北疆书展在内蒙古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本届书展汇聚全国160余家参展商、300余家出版社，展出10万余种好书与文创产品。8月12日，乌南小流域提质增效项目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转换交易在新安盟乌兰浩特市正式签约，成交金额1008万元，这是我区首宗千万级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转化交易，标志着全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转化再添标志性成果。中国汽车工业协会8月12日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2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2个月超过50%。8月12日，民政部网站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婚姻登记为327.5万对，离婚登记138.3万对。人社部消息，10日至16日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电力、新能源、跨境电商、交通运输、互联网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7700多家用人单位提供招聘需求8万人次。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8月12日宣布，经公开选聘，拟聘用冬奥冠军武大靖为中国短道速滑队主教练。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历经水文站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至此通过实施黄河水量统一调度，黄河已实现自19

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持续巩固供水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水利保障。2025到2026年度，黄河流域主要来水区合计来水489.24亿立方米，较多年均值偏多7%。记者从中国国航获悉，由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将于12日15时许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前往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这是 C919 首次直飞国际商业航班。8月10日，总投资25.44亿元的内蒙古能源集团包投喜贵图二期一乘60万千瓦新一代煤电试点示范项目，在包头市石拐区开工。该项目是国家、自治区、包头市三级重点标杆项目，规划建设一台60万千瓦超越临界、一次中间再热、间接空冷凝气式燃煤发电机组，同步建设脱硫、脱硝和除尘装置，满足15%THA 深度调峰需求。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星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明天起吃鸡蛋请调整一下，鸡蛋看起来平平无奇，但它的营养其实很丰富，每周吃够一定数量鸡蛋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患糖尿病和高血压风险也更低，早上吃鸡蛋全天热量摄入更低，有利于控制体重。鸡蛋简单易得，食用便捷，含有丰富富含优质蛋白质、卵磷脂、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等营养成分。有研究显示，每周吃1到3个鸡蛋有助于延长老年人寿命并降低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现阶段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一般成年人群每周可摄入300克到350克蛋类，健康人群每天吃一个全蛋是比较合理的。吃鸡蛋的4个误区：吃鸡蛋要扔蛋黄。对于健康人群来说，吃鸡蛋不必弃蛋黄，每周吃一个全蛋的营养效益远高于对其胆固醇的影响。鸡蛋能生吃吗？不建议食用生鸡蛋。有研究表明，大约10%的鲜蛋会带有致病菌、霉菌或寄生虫卵，比如沙门氏菌。如果实在喜欢吃糖心蛋等食物，最好选择可生食的鸡蛋。鸡蛋和豆浆不能一起吃吗？鸡蛋和豆浆搭配食用，营养反而更均衡。术后患者不能吃鸡蛋吗？鸡蛋营养丰富，清淡易消化，可以为术后患者提供蛋白质等营养物质，帮助身体恢复健康，所以术后患者是可以食用鸡蛋的。鸡蛋怎么吃更有营养呢？水煮蛋好吃又健康，水煮蛋营养保留全面，好消化好吸收，属于好吃又健康的一种做法，建议水沸后再小火煮5分钟即可。鸡蛋汤、蒸鸡蛋羹、水煮荷包蛋也是不错的吃法，不建议常吃煎鸡蛋，煎的做法对鸡蛋营养破坏更严重。另外煎鸡蛋需要油，还容易导致脂肪摄入超标，因此建议少吃煎鸡蛋。早餐是吃鸡蛋的最佳时间，早餐吃鸡蛋全天热量摄入更低，有利于控制体重，还能迅速补充夜间消耗掉的营养。特殊人群怎么吃鸡蛋呢？高胆固醇血症、冠心病、脑血管疾病及高风险人群可以隔天吃一个鸡蛋。疾病康复期患者，当其他动物性食物摄入不够时，可每天吃1到2个鸡蛋。生长发育期的儿童、青少年、孕妇、哺乳期女性、健身增肌人士可每天吃1到2个鸡蛋。请注意防护，乌兰察布市花粉浓度处于中等级。近日内蒙古天气公众号发布内蒙古地区花粉浓度预报，乌兰察布市花粉浓度处于中等级，请各位市民注意防护。内蒙古夏秋季致敏花粉源以草本风梅花粉为主，主要致敏植物有蒿属、禾本科、梨属、苋科、大麻科、绿草属等。天气对花粉的影响，一般天气小于等于20度，花粉浓度会随着气温升高而上升，致敏性也会增强，降雨对降低花粉浓度有显著作用，一场1到5毫米的小雨即可冲刷掉空气中大部分花粉。无风或微风时，花粉飘散受限，植物周围浓度较高，刮风天气利于花粉远扬，风力过大则会将成熟的花粉吹至远方，甚至吹落花囊。温馨提示，根据花粉浓度监测数据显示，当前我区花粉浓度上升趋势明显，即将进入夏秋季花粉致敏高发期。当前致敏花粉种类主要是蒿类、禾本科、梨属、苋科等草本植物，请过敏人群做好健康防护，远离草木繁茂区域，外出做好防护措施哦。气象民生花粉科普误区一：只靠吃药就能根治花粉过敏，科普纠正。口服药、鼻喷仅能缓解症状，无法阻挡花粉特续吸入，长期使用存在耐药、黏膜刺激等问题。过敏性鼻炎诊断与防治指南建议优先物理阻隔防护。误区二：普通口罩可以完全挡住花粉，科普纠正。
蒿草花粉粒径较小，普通一次性口罩缝隙大，大量花粉可穿透。密封式比用过滤器具对草本花木阻隔效率更高。误区三，只有出门才需要防护，科普纠正。花粉可附着衣物，门窗飘入室内，高花粉期居家睡眠也存在致命风险。14岁男孩确诊糖尿病，家长千万要注意。近日，河南省人民医院医生张涵介绍，他接诊的最年轻的糖尿病患者只有14岁，这名男孩学习成绩非常好，家长过度宠溺，奖励比较高，饮食完全不加管束，他不爱出门，也不爱运动，一周至少吃3到4次炸鸡，可乐一天能喝好几瓶，炸鸡烤肠常年不断，体重达到200多斤，身体长出黑子皮，入院时已确诊糖尿病，空腹血糖能达12。在此提醒家长，疼爱不等于纵容，孩子的饮食健康不容忽视。6到17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黄金阶段，也是健康饮食习惯养成的关键时期。充足均衡的营养是孩子体格发育、智力提升和免疫力增强的重要保障，更能为他们一生的健康打下坚实基础。反之，不科学的饮食习惯容易引发营养失衡，导致生长迟缓、体重异常、容易消瘦或超重肥胖，甚至增加成年后患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代谢疾病的风险。我们应积极引导儿童青少年养成健康的饮食行为，时刻守护孩子们的营养健康。食物多样性，合理搭配，没有任何一种食物能够提供人体所需的全部营养素，科学搭配才是关键。每日摄入12种以上食物，每周25种以上，遵循主食粗细搭配、食材荤素搭配、蔬菜深浅搭配的原则，覆盖谷薯杂豆、蔬菜水果、禽类鱼蛋、奶及奶制品、大豆坚果等各类食物，实现营养互补。谷类为主，全谷杂豆薯类每日必备。谷类食物富含碳水化合物，是人体最经济最主要的能量来源，同时可提供 B 族维生素、矿物质、优质蛋白质和膳食纤维，为青少年日常学习和活动的重要能量来源。根据不同年龄段，建议每日谷类摄入量为6到10岁150到200克，11到13岁225到250克，14到17岁250克到300克。摄入量中应包含全谷物杂豆30到100克，薯类如红薯、紫薯、山药等25到100克。建议每餐都应有一定量的主食，用杂粮杂豆代替部分精米白面，减少精致谷物的单一摄入。蔬菜水果应多吃，蔬菜水果富含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和植物化学物，对维持机体正常生理功能、预防慢性疾病至关重要。每日摄入蔬菜300到500克，深色蔬菜应占一半以上。每日新鲜水果150到350克。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水果不能代替蔬菜，果汁也不能代替完整水果。三餐规律，早餐要吃好，规律三餐有助于稳定血糖，保障消化功能，避免暴饮暴食或营养摄入不足，其中早餐尤为关键。每天定时吃早餐，就餐时

0: 时间不少于15到20分钟，不匆忙，不边走边吃。早餐提供的能量和营养素应占全天的25%到30%，需包含谷薯类蔬菜水果、动物性食物、豆、坚果类中的三类及以上。例如全麦面包加水煮蛋加牛奶加小番茄就是一份很好的早餐组合。天天喝奶，足量饮水，奶及奶制品是优质蛋白质和钙的极好来源。每天应摄入相当于300毫升及以上液态奶的奶制品，如鲜奶、酸奶、奶粉、奶酪等。饮水方面，白开水是最佳选择，不喝或少喝可乐、果汁等含糖饮料，它们不仅容易长胖，还会影响食欲和牙齿健康。不同年龄段每日饮水量建议如下：6到10岁800到1000毫升，11到13岁1100到1300毫升，14到17岁1200到1400毫升。在高温环境或运动量较大时，应适当增加饮水量，不要等到口渴了再喝水，应少量多次，均匀分布在一天中。吃动平衡，健康加倍，合理膳食还要搭配适量运动。儿童青少年每日应保证至少60分钟中等及以上强度运动，如跑步、跳绳、打篮球、游泳等。运动不仅能消耗多余能量，预防超重肥胖，还能促进骨骼发育，提高免疫力。请记住，吃进去的能量，动出来的健康，两者平衡才能让身体更棒。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寻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宋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写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须以词达意。” 词能达意。

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古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成始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织，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时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渭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渭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渭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汴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渭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

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魏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往华四会面，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星河大青山喇嘛洞时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汗逝于1572年，那么该时刻应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沁部，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沁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沁暂时取胜。9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永谢部在京达尔罕旗艾布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沁便归于后京。1628年9月，喀拉沁在后金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沁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星河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仆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沁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星河南部经甸子镇曾分为一甸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牧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仆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沁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星河大青山喇嘛洞时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各位朋友，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由我为大家主持的《狼图腾》，让我们向光而行，追逐光，成为光，步履所至，温暖生长。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70集。
3: 陈震望着月色下白烟茫茫的草原，眼前犹如出现了太平洋大海战的壮阔海景。

由千百艘美国航母、巡洋舰、驱逐舰以及各种舰艇组成的世界上最庞大的舰队，形成最具威力的列圈阵型，冒出滚滚浓烟，昂起万千巨炮，向日本海破浪挺进。那是现代化的西方海狼对东方倭寇海狼的一次现代级别的打围。人类历史发展至今，冲在世界最前列的大多是用狼精神武装起来的民族。在世界残酷竞争的舞台上，羊欲静而狼不休，强狼尚且有被更强的狼吃掉的可能，那就更不要提弱羊病羊了。华夏民族要想自强于群狼逐鹿的世界之林，最根本的是必须彻底清除农耕民族性格中的阳性和家畜性，把自己变成强悍的狼，至少也应该有崇敬狼精神、狼图腾的愿望。辽阔的草原也具有软化浓烟的功能，全队的白烟飘到盆地中央上空，已经变为一片茫茫云海。云海照盖了蚊群肆虐的河湖，平托起四周清凉的群山和一轮圆月。军工烟筒消失了，草原又完全回到了美丽宁静的原始状态。陈震不由吟诵起李白的著名诗句：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陈震从小学起就一直酷爱李白，这位出生于西域并深受西域突厥民风影响的浪漫诗人，曾无数次激起他自由狂放的狼血冲动。在原始草原的月夜吟诵李白的诗，与在北京学堂里诵诵的感觉迥然不同。陈震的胸中忽然涌起李白诗的豪放，又想起了一个困扰他很久的问题。中国诗家都仰慕李白，但却不主张去学李白，说李白恃才傲上，桀骜不驯，无人学得了。陈震此刻顿悟，李白豪放的诗风之所以难学，难就难在他深受崇拜狼图腾的突厥民风影响的性格，以及群狼奔腾草原般辽阔的胸怀。李白诗歌豪情冲天，而且一冲就冲上了中国古典诗歌的顶峰。哪个汉儒能够一句飞万里，一字上九天？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哪个汉儒敢狂言嘲笑孔圣人？哪个汉儒敢接受玉手调羹的伺候？哪个汉儒敢当着大唐皇帝的面让杨贵妃捧砚，让高力士脱靴？一虚兮，危乎高哉！李白之难，难于上青天。尔来四万八千岁，文坛诗仙仅一人。陈震长叹，草原狼的性格再加上华夏文明的精粹，竟能攀至如此令人眩晕的高度。到下半夜，陈震隐约看到远处几家营盘已经不冒烟了，随后就听到夏夜的女人和知青赶打羊群的吆喝声，羊群的骚动声，显然那里的艾草已经用完了，或者主

人舍不得再添加宝贵的干牛粪。蚊群越来越密，越来越躁急，半空中的噪声也越来越响。小半个大队的营盘失去了安宁，人叫狗吼，此起彼落，手电的光柱也多了起来。忽然陈震听到最北面的营盘方向隐约传来剧烈的狗叫声和人喊声，不知哪家的羊群冲破人的阻拦，顶风开始跑了。只有备足了干牛粪和艾草与夏夜人狗警惕守夜的人家还是静悄悄的。陈震望着不远处毕力格老人的营盘，那里没有人声，也没有狗叫，没有手电光，隐约可见几处火点忽暗忽明。嘎斯麦可能正在伺候烟堆，他采用的是固定火点机动点烟的方法。羊群的三面都有火点，哪边来风就点哪边的火堆，火堆比破脸盆通风，燃火烧烟的效果更好，只是比较费干粪。但嘎斯麦最勤快，为了绝对保证羊群的安全，他是从来不惜力的。突然最北边的营盘方向传来了两声枪响，陈震的心一沉，狼群终于又抓住了一次战机，这是他们在忍受难以想象的蚊群叮刺之后钻到的一个空子。陈震长叹了一口气，不知这一次灾祸落在哪一个人的头上。他也暗自庆幸，深感迷狼的好处，对草原狼了解的越透，就越不会大意失荆州。不久草原重又恢复了平静，接近凌晨露雾降临，蚊群被露水打湿翅膀，终于飞不动了。烟火渐渐熄灭，但大狗们仍未放松警惕，开始在羊群西北方向巡逻。陈震估计快到女人们挤奶的时候了，狼群肯定撤兵了。陈震将皮袍蒙住了头，安心地睡过去。这是他一天一夜中唯一完整的睡眠时间，大约有四个多小时。第二天，陈震在山里受了一天的苦行。到傍晚，赶羊回家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的家像是在迎接贵宾。蒙古包顶上摊亮着刚刚剥出来的两张大羊皮，小狼和所有的狗都兴致勃勃地啃咬着自己的一大份羊骨羊肉。进到包里，碗架上、哈纳墙上的绳子上也晾满了羊肉条，炉子上正煮着满满一大锅手把肉。杨克对陈震说：哎，昨天夜里最尾边额尔敦家的羊群出事了。额尔敦家跟道尔基家一样，都是早些年迁来的外来户，东北蒙族。他们家刚从半农半垦的老家娶来了一个新媳妇，他还保留着一觉睡到大天亮的习惯，夜里点了几堆火，守了小半夜，就在羊群旁边睡着了，烟灭了，羊群顶风跑了，被几条狼一口气儿咬死了180多只，咬伤的狼倒不太多，幸亏狗大叫又挠门，叫醒包里的主人，男人们骑马带枪追了出去，开枪赶跑了狼。要是再晚一点，大狼群闻风赶到，这群羊就剩不了多少了。高建忠说：哎，今天包胜贵和毕力格忙了一整天，他俩组织所有的在家的人力，把死羊全都剥了皮进了膛，180多只死羊，一半被卡车运到了厂部廉价处理给干部职工，剩下的死羊伤羊留给大队，每家都分了几只，不要钱，
只交羊皮。他们家啊，拉回来两只大羊，一只死的，一只伤的。天这么热，一下子来了这么多肉，咱们吃得完吗？陈震高兴得合不上嘴，养狼的人家还会嫌肉多？毛神贵打算怎么处理那些外来户啊？高建中说，赔呗，月月扣全家劳力的半月工分，扣个为止。嘎斯麦和全队的妇女都骂那个二流的新郎和那个新媳妇的公婆，这么大的文灾，哪能让刚过门的农家媳妇下夜呀、咱们刚到草原的时候，嘎斯麦他们还带着知青下了两个月的夜，才敢让咱们单独下夜的。毛顺贵把鄂尔顿两口子狠狠地训了一通，说他们真给东北蒙族的外来户丢脸。可是他对咱们老家来的那帮农民工啊，趁机给好处，把队里三分之一的处理羊都白送给了老王头，他们可乐坏了。陈震说，哼，这帮家伙还是占了狼的便宜。高建中打开了一瓶草原白酒，白吃狼食酒性最高，来来来，咱哥仨大盅喝酒，大块石头。杨克也来了酒瘾，喝，我要喝个够。养了一条小狼，人家竟等着看咱们的笑话了，结果怎么样？哼，咱们倒看人家的笑话。他们不知道狼能教人偷鸡，还能赚回一把米来。三个人大笑起来。烟阵里撑得走不动的小狼趴在石盆旁边，像一条吃饱肚子的野狼舍不得离开自己的猎物那样，死死地守着盆里的剩肉。可他哪里知道，这是狼爸狼叔们送给他的救灾粮。巴图和张纪元一连换了四次马，用了两天一夜的时间才顺着风将马群抽赶到新草场西北边的山头。山头的风还不小，他俩总算不必担心马群在掉头顶风狂奔。两个人累得腿胯已僵在马鞍上，几乎下不了马，喘了好几口气才滚鞍落地，瘫倒在草坡上。松开领扣，让山风灌满单袍，吹吹汗水湿透的背心。西北是山风吹来的方向，东南是大盆地中央的湖水。整群马散在浑圆的山头上，全身钉满黄纹的马群既想顶风驱蚊，又想饮水，焦躁不安，犹豫不决。马群痛苦疲惫地在坡顶转了两三圈之后，几匹最大家族的儿马子长嘶了几声，还是放弃了风，选择了水。马群无奈地朝野鸭湖奔去，千百只马蹄叫起草丛中的蚊群，疯狂饥饿的新闻顺风疾飞，扑向汗淋淋的马群，又见缝插针地挤进一层。群马被扎刺得又踢又咬，又惊又扎，跑得七倒八歪，全像得了小儿麻痹症。巴图和张纪元见马群冲下山，不等系上领扣便睡死了过去，蚊群扑向两个人的脖子。但此时蚊子即便有锥子那样大的嘴针也扎不醒他们了。两个人自从蚊灾降临，七天七夜没有连续睡过三个小时。蚊灾下的马群早已经成了野马、病马和疯马，不听吆喝，不怕鞭子，不怕套马杆，甚至连狼群也不怕。无风时，整群马集体乱抽风，有风时便顶风狂奔。前几天，马群差点叛逃离境，要不是风向突变，他俩这会儿可能还在边防站请求国际交涉呢。
有一天夜里，两个人费尽力气刚把马群赶到自己的草场，魂群一攻，马群大乱，竟然分群分族分头突围出去。两个人又花了一天一夜的时间，才将十几匹大小家族圈拢到一起。但是数了数儿马子，发现还是丢了一个小家族共20多匹马。巴图让张继元独守马群，自己换了一匹快马，又用了整整一天的功夫，才在80多里以外的沙地里找到了马群。可是这群马中的马驹子已经一匹不剩，狼群也被文群逼疯了，拼命的杀马补充失血。巴图连马驹子的马蹄和马鬃都没有找到，马群裹挟着沙尘般的文群冲向野鸭湖，被文群几乎抽干了血，渴得几乎再也流不出汗的马群扑通扑通地跃入水中。他们没有急于低头饮水，而是先借水驱蚊。马群争先恐后地往深水里冲，水没小腿，小腿不疼了，水没大腿，大腿上的吸血鬼见鬼去了。水进马肚，马肚上来不及拔出针头的血蚊也被淹死了。马群继续猛冲，被马蹄搅乱了的湖水终于淹没了马背。湖水清凉，沙蚊有沙痒，群马兴奋的长嘶，在湖中拼命的抖动身体。湖面上飘起一层康夫一样的死蚊，马群终于吐出了一口恶气，纷纷开始喝水，一直喝到喝不动为止，然后借着全身的泥浆保护层走回到水处肚皮的地方，站在水里昏昏欲睡，没有一点声音，连个响鼻也懒着打。湖面上的马群集体低头静默，像是在开追悼会，悼念那些被文狼合伙杀掉的家族成员。山头上的马倌和湖里的马群都一同死睡过去。不知过了多少时间，人马几乎同时被饿醒了。人和马已经几天几夜没吃什么东西了。巴图和张继元挣扎地跑到最近的一个蒙古包，灌饱了凉茶和酸奶汤，吃饱了手扒肉，又睡死过去。马群被饿得上岸吃草，强烈的阳光很快晒裂了马身上的泥壳保护层，蚊群又见缝插针。湖边的牧草早已被牛羊啃剥，为了不被饿死，积攒体力与狼拼命，马群只好重返茂密的草坡，一边吃草一边继续忍受着蚊群的轰炸。全队的干部都在毕里格家里开会，老人说，天上的云不厚也不薄，雨啊还是下不来，夜里更闷。这几天蚊子真要吃马群啦。队里各个畜群的人手都不够，羊群刚刚出了事儿，实在无法抽调人力把马倌换下来休息。包顺贵和毕里格老人决定抽调场部的干部来放羊，替换出的羊倌和队里半脱产的干部再到马群去替换小马倌和知青马倌，一定要顶过蚊灾狼灾最重的这一段灾期。已经困乏虚弱之极的张继元却像一头拉不回来的犟牛，无论如何不肯下火线。他明白，只要能顶过这场大灾，他从此就是一个在蒙古草原上可以独挡一面的合格马倌了。陈震和杨可都给他鼓劲儿，他们俩也希望在养狼的知青蒙古包里能出来一个优秀的马倌。

0: 下午天气越来越闷，大雨下不来，小雨也没有希望，草原盼雨又怕雨，大雨一下打得蚊子飞不动，但是雨后又能催生更多的蚊群，吸过狼血的蚊子越来越多，它们产下的后代更具有狼性和攻击性，鄂伦草原已经变成了人间地狱。张纪元抱定了下地狱的恒心，和草原大马官们一起冲进了草甸。
1: 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71集。
0: 毕利格老人带着巴图和张纪元将马群赶向西南六七十里的沙地，那里草树水少，蚊群相对少一些。马群距边境有近百里的缓冲地段，大队其他三群马也按照毕利格的指挥调度，分头从驻地向西南沙地快速转移。老人对张纪元说，西南沙地原来是鄂伦草原上好的牧场，那时候哪有小河，有水泡子，牧草也壮，养分大，牲畜最爱吃。牛羊不用把肚皮吃成大水桶，也能蹭蹭的上膘啊。哎呀，才多少年啊，就成这副样子。小河连条干沟也没有剩下，全让沙子给埋了。
2: 阿爸，怎么会这个样子呢？
0: 啊，就是让马群给毁的，更是让内地人给毁的。那个时候刚解放，全国没有多少汽车，军队需要马，内地种地运输需要马，东北伐木运木头也需要马，全国都需要马。马从哪儿出啊？自然就跟蒙古草原要了。为了多出马，出好马，鄂伦牧场只好按照上面的命令把最好的草场拿来放马。内地人来选马、试马、买马也都在这片草场，人来马往，草场快变成跑马场了。从前几百年，哪个王爷舍得把这块草场养马呀？几年下来，马群一下子倒是多了，可是这大片草场就成了黄沙场喽。如今这块大沙地就剩下一个好处，蚊子少，到大蚊灾的时候是马群躲蚊子的好地方。可是啊，武力吉早就下令，不到活不下去的时候，谁也不能再动这片沙地草场。他是想看看这沙地啊，要多少年才能变回原来的草场。今年灾大，马群啊是活不下去了，老吴也只好同意马群进去。
2: 阿爸，现在汽车拖拉机越造越多，打仗也用坦克，快不用骑兵了，往后不需要那么多马了，再过些年草场是不是会好起来啊？
0: 可是人和拖拉机多了更糟，北站越来越紧张，草原上就要组建生产建设兵团，已经定下来了，大批的人和拖拉机就要开进鄂伦草原了。张纪元惊得半天说不出话，他憋足了满腔豪情顿时泄了一半。他没有想到传闻中的建设兵团来得如此神速。从前草原最怕农民、锄头和烧荒，这会儿最怕拖拉机。前些日子

老巫招呼俄伦的老牧民联名给自治区写的信，请求不要把俄伦牧场变成农场。谁知道管不管用啊？包胜贵这些日子高兴得不行，他说让这么大一片地闲着，光长草不长庄稼，实在是太浪费了，早晚得用来广计粮什么的。张纪元心中暗暗叫苦。到了拖拉机时代，以草为生的民族和除草活命的民族之间深刻的矛盾终于快要结束，东南农耕风终于要压倒西北游牧风了。但到最后，西北黄沙飓风必将覆盖东南。暮色中，四群马开进了白银高壁沙地，方圆几十里全是湿沙，沙地上东一丛西一丛长着旱苇旱芦、蒺藜狼毒、地滚草、灰灰菜、骆驼刺，高高矮矮，杂乱无章。乱草趁着雨季拼命拔高，长势吓人。这里完全没有了草原风貌，像是内地一片荒芜多年的工地。毕力哥老人说，草原只有一次命，好牧草是靠密密麻麻的根来护死赖草的。草根毁了以后，就是赖草和沙子的地盘了。马群渐渐深入沙地，马不吃叶草不肥，可这里实在没有多少马可吃的草。但沙地上的蚊子确实出奇的少，毕竟可以让马休息，让蚊子少抽一点血了。包顺贵儿和乌里吉骑马奔来，毕力哥老人对他们说，只能这样了，夜里啊就让马饿着，等天亮前下露水的时候，把马群赶到草店里去吃草，蚊子一上来再把马群赶回来，这样虽说保不了膘，但是可以保住性命。包顺贵儿松了一口气说，还是你们俩的门道多啊，马群总算有了活路了，这两天啊快把我吓出病来了。乌力吉仍然紧锁眉头，我就怕群狼早就在这等马群了。哎呀，人能想到的事儿，狼群还能想不到吗？包顺贵说，哈，我已经给马官们多发了子弹，我还正愁找不着狼，狼来了更好。张纪元陪着三位头头爬上了沙地的最高坡，四处观察。毕力哥老人也有些担心地说，今天雨水大，这些耐旱的大草棵长这么高，狼啊正好藏身，难防啊。包顺贵说，哎，一定得让所有的马官勤喊勤走动勤打手电，只要稳住马群不乱跑，儿马子就能对付狼。两辆轻便马车也跟了上来，马官们在高岗上支起两顶帐篷，埋锅煮茶下羊肉挂面。夜里高岗沙地湿润凉爽，马群带来的蚊群也被马尾抽扫的伤亡大半。没有新闻的补充，疲惫多日的马群终于安静了下来。夜色中，蒙古马仍像野战中的战马，耳朵都在警惕地转动，处于高度的战备状态。马群像精锐野战军一样，遇灾便自动降低伙食标准，不挑食不厌食，啃嚼着苦涩带刺的乱草，尽量往肚子里装进去可以维持生命的苦草纤维。张纪元在夜巡时发现，

一些最凶猛的儿马子和马官们的名马竟然都把自己的肚皮吃圆了。第一夜，文少又无狼，人马都得到休整。下露水的时候，蚊子飞不起来了，马官准时将马群赶到草甸。马群珍惜营养草，全都像狼一样的疯狂进食。太阳出来，蚊群一起，马群自动返回沙岗。第二夜依然如此。第三天，包顺贵派人驾着轻便马车送来了两只大羊。傍晚时分，渐渐补足了觉的马官们围着肉锅喝酒吃肉，众人又吃又喝又唱，剽悍的狂呼乱叫，既享受酒肉又惊吓狼。一年多来，张纪元酒量大涨，酒后晕晕唱酒歌，他发现自己的歌声中也颇有些狼嚎的悠长意味。第四天上午，厂部通信员快马跑来通知，生产兵团的两位干部已经来到了新操场，要找乌里吉和毕利格了解情况，两个人只好回队部。临走前，毕利格老人再三叮嘱马官们不可大意。两位草原权威人物一离开，几个年轻马官便开始惦记他们的情人。傍晚，有两个小马官快马飞奔去找夜里在蒙古包外下夜的姑娘们下夜去了。俄伦草原的下夜一词内容双关，跟姑娘们千万不能笑着说下夜，要不然人家没准真会等上一夜。庞大的马群已经将粗草苦草吃得只剩下秃杆，吃不到夜草的马群有些熬不住了，但是大耳马子们却像凶恶的狱警，紧紧地看押着家族成员，谁敢向草甸走几步，马上就被他喝回。马群在饥饿中罚站，耳马子却还得饿着肚子四方巡逻。一直耐心潜伏在远处乱草窠子里的狼也早已饿瘪了肚皮，尤其是闻到了肉锅里冒出来的香味，狼群更是饥饿难耐。而且狼群在这片少闻的沙地也养足了精神，正在暗暗等待战机。巴图估计，俄伦草原半数的狼群都已经潜伏在沙地周围了，只是不敢轻易下手。众多的马官们个个荷枪实弹，凶猛强悍的儿马子全都守在马群外围。有几匹野性无处发泄的大儿马子不断向黑暗中的狼影堕蹄咆哮，那架势恨不得想咬住一条狼的脊背把它甩到天上去，当它掉下来的时候再用巨蹄把狼头剁碎。然而野放的马群最大的弱点就是没有狗，草原人最终也没有把顾家练家的看家狗训练成为马群的卫兵。晚饭后，巴图带着张纪元专门到马群远处的大草窠子里巡查狼的踪迹，但是他俩把路线转圈放大了好几圈，仍然没有发现新鲜的狼爪印。巴图隐隐感到不安。几天前他远距离巡查的时候还见过一两条狼的影子，可是在人马都有些松懈的时候，狼却没了踪影。他知道狼群在发动总攻之前往往主动脱离他们要攻击的目标，故意后撤，以再一次迷惑人畜。张纪元对如此平静的马场也感到了莫名的紧张，两个人同时想到了天气，抬头望去，
西北天空星星不见了，阴云密布，正朝沙地方向逼近。两个人赶紧拨转马头奔回驻地。巴图发现其他三个马群都少了一个马官，一问大马官，有的说是去厂部领电池了，有的说是回大队看病去了。巴图大怒，我知道他们上哪儿去了。

群。大马们似乎感到了狼的气息，也尽量往圈外站，用血肉之躯筑起了几道围墙，把圈中的安全之地让给母马、小马和马驹子。小马驹子躲在母马身旁，寸步不离。张纪元好像听到马群中千百颗心脏跳动的砰砰声，和他的心跳得一样快速猛烈。到了下半夜，一阵狂风过后，突然从空中砸下了一个巨雷，轰的一声，马群中间像是炸了一个火药库，刹那间地动山摇，群马惊嘶，所有的大小马群全炸了群，近2000匹马在圈中乱撞乱跑，儿马子全部头朝圈里，疯了似的用两条后腿站立起来，用两只前蹄劈打刨击那些吓破胆往外冲的精马。马官们狂喊猛抽马群，帮助儿马子死守最后一道防线。但是天上很快又砸下了一连串巨雷，空中的闪电犹如一条条剧烈痉挛的神经纤维，一直颤动到马群中，马群好像遭受到地震的高山环形水库，四处崩堤，一下子冲垮了儿马子和马官的防线，神经质地疯跑起来。霹雷的巨响压倒了人喊马嘶和枪声，闪电的强光盖住了手电的光柱，黑暗中短暂的亮光中，只见一条条银灰色的大狼从四面八方冲进了马群。马官们全都吓白了脸，张纪元大叫：狼来啦，狼来啦！声音已经全变了调，他从来没有见过在腾格里雷鸣电闪发怒助威声中，狼群如此气势凶猛的集团性攻击。狼群犹如得到了腾格里天旨的正义神兵，师出有名，替天行道，替草原复仇，凶狠地杀入马群，屠杀回草破地的罪魁蒙古马。刚被雷击破胆的马群又遭逢气焰嚣张的狼群围攻，集体团队精神顿时土崩瓦解，他们只剩下最后的本能逃命，兵败如山倒，精马更胜过败兵，在雷电和黑暗的掩护下，狼群以飞剑的速度直插马群中央，随即中心开花，然后急转掉头又冲向四周的马群，把马群冲得七零八落，冲成了最有利于狼群各个击破的一盘散沙。狼群攻击的第一个目标是马驹子，从来没有听到过霹雳般炸雷声的小马驹早已经吓得呆若木马，大狼们一口一个，一口一匹，迅速咬杀马驹，短短几分钟已经有十几匹马驹子倒在沙场，只有那些最胆大机警的马驹紧紧贴着母马狂跑，找不到妈妈的就去找凶狂的爸爸，紧紧地跟在大儿马子身边闪躲狼的攻击。张纪元急慌慌地寻找那匹心爱的白雪公主，他害怕黑暗中白马驹更抢眼更吃亏。又是一个闪电，张纪元看到两匹大儿马子正在追杀白马驹身边的三条大狼，又跑又咬，凶狠无比。白马驹也紧随儿马子，甚至还敢对狼撂几蹄子。狼群抢的是速度，一看不能迅速得手，就急忙钻到黑暗中去寻杀其他的傻驹。儿马子拼命呼叫母马，马群中除了儿马子，只有护子心切的母马最冷静最勇敢，一听到丈夫的叫声，母马们都连蹄带镣地护着马驹子朝儿马子跑去。最强悍的儿马子和最勇敢的母马和马驹们在闪电和狼群第一次的合围冲击中迅速稳住了阵脚，并集合起自己的家族部队。然而大半马群已经崩溃，一条条战狼像一颗颗炸弹在湖中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惊涛骇浪，憋足了杀劲的

0: 饿狼此刻已经根本不把马官放在眼里，你打手电不如闪电刺眼，你甩套马杆在黑暗中根本就没有准头，你大喊大叫甚至鸣枪也被滚雷吞没掩盖，马官们都已经失去了全部的看家本领。半个小时以后，连人与人都快失去了联系，巴图急得用手电向马官们发出信号，声嘶力竭地大喊，不要管东南方向，全部集中追西北方向的马，防止马群往边境冲。马官们猛醒，掉头往西北方向急奔。
1: 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狼图腾》能够得到您的喜欢，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20摄氏度，相对湿度62%，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3: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情感电台，又和您见面了。这里的声音仿佛裹着天鹅绒般温暖丝滑，列侬说过，破碎的地方光才能照进来。此刻就让我们做彼此的裂缝吧，不必急着修补，先看看透进来的光是什么形状。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未来承担不了你的安排。
2: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好吗？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未来是未来的模样，永远不对未来说不，这两句话我经常给人说，几乎成了励志利器，几句话下来，一定让对方搞不清自己原先是为

什么而郁闷了。我一直疑惑，人要多大年纪才不会被未来的虚拟美好所欺骗，还是至死都会心存欲望，或是抑郁了就对未来彻底死心了。小时候讨论盲人，后天盲的人先天盲的人谁更可怜，那时觉得一定是先天的，因为毕竟从不知道这个世界的模样如何的缤纷多彩、美轮美奂。大些了却又想，那些先天的反而充满希望和幻想，那时候幻想和希望远比现实让人更能坚守。比如吃一串葡萄，你是从最好的那颗开始吃，还是从最差的那一颗？从最好的那颗开始，你每一次吃的都比上一颗差，但是却是剩余里最好的那颗。从最差的那颗开始，你每一次都吃的比上一颗好，但却是剩余里最差的。哪个选择乐观或悲观？这个问题让习惯辩证的中国人很是挠头。最后的结果就是看见一串葡萄就强迫症的思考人生，或是可以选择胡吃，要么就直接打汁，天下大同。不如将人生交给老天爷掷骰子，如同大富翁，除了经营的技巧，时机和运气却是更为重要。异想天开有时候很快乐，看到世纪初崩塌的安然，在快要崩塌的时候还创新的准备堆出未来天际的金融衍生品，准备让大家拿钱来交易未来的可能，想法倒是很新颖。这样的期货可以让很多行业避免未来的损失，可惜胎死腹中，令人唏嘘。人生是场竞赛，还是一种经历，或者简简单单的塑造。虽然降生以来你就没打算活着回去，但人总要热爱荣耀胜过认可真实的自己吧。平凡的人生让我们咀嚼无味，弃之不甘，但人生的奖杯不总会落在每一个人手上，让你高举和欢呼，享受注目和欢呼，鲜花簇拥。发奖杯发到手软的事情很多，得奖得到手软的人却不多。就算参赛就三人，得个第三名，只要有奖杯就行，花钱买也成。可惜的是，每个人都独一无二，但注定没什么特别。与众不同，绝大多数时间，你是那个众，不是那个不同。或许该为未来买个保险，如果为未来的成功与失败买份保险，今天的你会不会更敢于挑战呢？保险一，未来承担得了你的荣誉，承担不了你的安排。未来的美好一定可以如你今天的想象，但前提是今天你已经开始做了，但太多的未来再说吧。未来我要等，我一定要现在你都不做的事情何必交给未来承担？未来承担不了你给他准备的事情和计划。当你给未来安排满满，自相矛盾，你的未来体力不支，难以背负的时候，未来要么是个童话，要么就是一场噩梦。保险二，未来你必定成熟，也必定老去。别指望未来的你会理解现在的你，悔意难当几乎是个必然。今天的承诺在未来总是被成熟戏虐，今天的血性和精力未来必得疲惫。于是你也不必希望未来的你支持现在的你，需要你现在的思维决定的事情，现在的精力和精力去做的事情，做做又何妨呢？保险三，未来不是给予今天的奖赏，而是今天的作品。未来不曾奖赏你，那些你认为的收获只是今天努力完成酿造了而已。

你现在开始的东西，在未来未必有收获，但今天不开始的东西，未来必定是颗粒无收。今天开始酿造人生，未来才能围炉畅饮。我们可以准备未来，但今天不能因为准备未来的庆典忘了今天的劳作。保险四，未来可以透支，今天不可浪费。白日梦让我们心情愉悦，你也可以透支未来的荣耀和收获，但今天不能因为透支未来浪费了今天。人生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于是人生不是用来承受那八九来的，而是为寻找那一二来的。人总是喜欢折腾自己，经历的时候那不如意的十之八九总在记忆里作怪，而那如意的一二总是在当下转瞬即逝。于是只有今天的如意不可浪费，透支来的未来才不会成为债务。保险五，遵守的大局大部分是同流合污，而不是成功或战死。今天的白纸一张和精力无处发泄，无产者最革命。你可以坚守你想坚守的一切，但记住，你失败的可能性比成功大得多。没必要在未来念叨为什么我会是这个样子，你本来就是这个样子，也应该是这个样子，除非你真的很特别。不是你现在的你认为你很特别，是未来的你认为自己很特别。今天的你和周边的人一样，都认为自己很特别，于是我们大家都不特别。等待未来，等待的是当下。未来不需要等待，未来在该来的时候就来了，可惜的是来到的那一刹那就变成了当下。如约前来，要么是虔诚烧香得夙愿，要么是计划周章缜密细致。如果有约，这个等待一文不值，如同异想幻听幻觉压根没来，你的时空就没有未来，不必等待。是因为今天的你成为未来的你，不是因为未来的你塑造了今天的你。人生的计划和经营是今天要做什么才能到达未来，而不是等待未来。五险一金很保险了吧，但也可能未来无法支付，不是笑话，是最可能的结局。给未来买份保险，聊胜于无而已。这个世界总是和我们想象的不同，但还是需要我们学会假装沉醉在每一时刻里。过去已然过去，未来尚未到来，看着过去你后悔厌恶，看着未来你迷惑恐惧。或许唯一的温暖是现在的你还有一点属于自己的光亮。这个世界本来是围绕着你转的，但是在你真以为是这样的时候，就不再绕着你转了。你总是把你的未来设计得让你自己感觉艰险无比，于是你成功了，未来一定艰险无比。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你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我们都以自己的方式生活着。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世界和我爱着你。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这篇文章名字叫做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努力生活着。每个生命里都有对爱和梦想的渴望，每个人都有自己努力的方式，不抱怨，不诉苦，最后度过了这段感动自己的日子。在朋友眼里，我是一个没神经没大脑，赚一块钱花两块，浑浑噩噩过生活的人。我一般不在意，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人生嘛，就是笑笑别人，再让别人笑笑。在我的心里，一直有一句十分俗气的话，成长就是不断妥协的过程。说它俗气，是因为太多的人和我讲过这个道理，他们告诉我妥协的必要性和不可回避性。我承认它是有道理的，可是我不愿意被别人告知，我喜欢自己去慢慢的一路。

0: 路走来。一路走来后，我突然觉得这句话不是俗气的，而是真理。有一个朋友跟我打电话的时候抱怨生活多累多辛苦，我很想跟他说少追求一点，生活会不会轻松点呢，但还是笑了笑没说出口。现在这个社会，苦和累已经成了衡量一个人是否成功的标准，我怎么忍心剥夺他享受成功的喜悦呢？我们都按自己的方式努力地生活着，或许有意义，或许毫无意义，这就是一种我思故我在的状态。10岁、20岁、30岁，不同的环境和心境领悟都会改变，没有谁好谁坏，这就是成长。你知道吗？优秀的人是连成线的，你通过一个就能看到另一个。放眼望去，周围的人有的结婚了，有的出国留学，有的拿到了丰厚的奖学金在读研，永远都有人比你考更高的分数，升到更好的学校，找到更高薪的工作，永远都在仰望别人的高度。但总觉得别人定义的快乐、成功、未来都不是自己的。起码要尊重内心，这样的生活才是实实在在一分一秒度过的。我不确定别人身上闪闪发光的东西是不是我想要的生活，但我强大了许多，像混合着沙子木屑的沙袋，却没人知道里面也放了柔软的棉花。有时候会在心里对自己说，承认吧小疯子，你这是在嫉妒。
1: 我才不是嫉妒呢。
0: 你就是在嫉妒。
1: 好吧，你就当我是在浮夸吧。
0: 我们都曾经有过无数的选择，到最后都是各自性格的宿命，要坚信各自都会到达对的地方，只要为我们的方向奋不顾身过，用尽全力。我们都为我们各自的收获付出了代价，不要羡慕，也不要自卑，请每一天更喜欢自己一些，或者说每一天都向着自己所崇拜的人前进一点点。其实我不太喜欢听成功人士讲所谓的成功经验，总觉得每个人有每个人努力的方式，成功没有捷径，认真生活，我们都会拥有世界。人生到底该往哪儿走呢？每个人的答案都不尽相同吧。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应该去喜欢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生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着未来，生命这样刚好。不管你正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或许我们都只有一个选择，虽然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相信未来。我们不要焦急，30岁的时候不应该去急50岁的事情，我们生的时候不必去期望死的来临，因为这一切总会来的。是的，我们就是现实版的欲望都市，十指力转去买那么一朵钻石花，但绝不为了那么一朵钻石花而丢了自己，丢了人生。我知道又有人要说我故作清高了，有时候我也在怀疑我所鄙视的这一切是不是将来我将变成的一切呢？我的力量那么渺小，除了随波逐流还能做些什么呢？也许这个世界有太多的不尽人意，但我一直相信这个世界是可爱的，我只是对自己失望。花儿都开好了，可我却叫不出他们的名字。我不能去周游世界，但希望我的心中可以装下整个世界。我信自己而不是信路，我相信自己可以走通这条路，而不是相信这条路可以成全我，这才是人生。我只承认人格、爱和梦想，无关性别、财富、权力和其他。 果你还在为自己孤独寂寞、怀才不遇、举世皆浊我独醒而深深叹息的话，那么让我告诉你，你买不到那个彩票的。别再把你时间的积蓄两块两块地花出去。人生若有知己相伴，固然妙不可言，但那可遇而不可求，真的，也许既不可遇又不可求，可求的只有你自己。所以不用去羡慕别人，你只是一直用自己的方式努力生活而已。那个超出同龄人承受的男生，我佩服你忍耐坚韧，也佩服你遇事沉着，思前想后的周到。只是我总觉得对权力、金钱有太强渴望的男人会让人害怕。但是我又多么的希望你最后能实现你的梦想。有梦想的人，我总是忍不住想听那心里生命的声音。不管你说的、他说的、这世界如何、这社会如何，我始终不怀疑生命的坚强。每个生命里都有对爱和梦想的渴望，每个人都有自己努力的方式。不抱怨，不诉苦，最后让我们一起度过这段感动自己的日子。不要着急，慢慢来，你会看到你的未来。无论如何，请记得，世界和我爱着你。

0: 听友们，今天的情感电台就到这里了。当我们停止诉说时，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才开始发生。你听到了吗？这些来自生命的感悟。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期待下期节目，再见。
1: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电影的胶片里，剪辑出时代的印记。欢迎走进我们的今晚聊电影，拉开时光的荧幕，解析人生的爱恨情仇。拜见岳父大人二是一部家庭喜剧电影，继第一部之后，继续讲述格雷戈和潘米拉的婚礼筹备过程中，两家风格迥异的亲家首次见面的故事。
2: Just gotta do one more thing.
3: What's that?
2: Meet his parents.
4: Tell me what we
3: Bernie!
5: Oh, boy.
3: Get the photo album.
5: Oh, his very first bath. What is that? Oh,
3: that's Greg getting circumcised. Don't tell me you kept his umbilical cord, too. Of course not. That's Greg's.
5: All right, you know what? That's it. That's it. That's
3: Wait,
5: enough. No, no.
3: We're having fun.
5: No, we're not having fun.
6: I got my motor working. Just for work on you. Won't you love me?
7: It's nice all of us being here together, isn't it, Jack?
6: Got my motor working. Got my motor working.
8: Greg 和准岳父 Jack 终于有了默契。 Jack 暂时接受了 Greg 作为女儿 Pam 的丈夫，他和妻子 Dina 决定去探望 Greg 的父母，增进双方的了解，商量一下 Greg 和 Pam 的婚礼。从听到 Jack 的决定开始， Greg 就开始担心了，因为他认为自己的父母在常人眼中非常的特别，或许不会和 Jack 夫妇谈得来，但是 Greg 不敢提出异议。他和 Pam 动身就来到了 Jack 的家中。老 Jack 此时正在和小孙子 Jerry 玩耍。Jerry 是 Pam 妹妹的儿子，还不会说话，长得十分的可爱。Jack 遵循着严厉的教育方式，小 Jerry 并不吃这套，他也不喜欢 Greg。尽管 Greg 使出了浑身解数逗 Jerry 开心， Jerry 还是表面无情，甚至还哭了出来。下午的时候， Jack 开来了一辆加长型的豪华房车，这让 Greg 和 Pam 感到很意外。正当母女二人走到车里参观的时候， Jack 捡起了地上的一块砖头，为了安全，我特意设计了坚固的树脂玻璃，我需要你测试一下。 Greg 看着 Jack 脸上挂着的淡淡的微笑，知道这个准岳父又要戏弄自己了，他连连摆手说不行。但是 Greg 拗不过倔强的岳父，他奋力地将砖头扔向了房车，砖头被弹了回来，砸碎了 Greg 租来的轿车。 Jack 微笑着说，保险公司会赔的。 Greg，我们今天就要开车去迈阿密。 Greg 听完大吃一惊，他没有想到 Jack 忽然改变了计划，一家人就这样开车上路了。 Jack 带上了他的爱猫 Dinkus。 Dinkus 曾经带给 Greg 不少的麻烦，他非常的聪明，甚至学会了如何冲放车上的抽水马桶。夜深了， Dina 和 Pam 以及小 Jerry 都睡了，Greg 主动地承担起开夜车的任务。 Jack 穿着睡袍走到了驾驶室，你想要一杯卡布奇诺吗？ Greg 点点头，谢谢。 Jack 扭头冲后车厢大喊道， Dina 快起来给 Greg 冲一杯卡布奇诺，快一点。这个举动让 Greg 吓坏了，而 Jack 笑着解释说，驾驶室的玻璃都是完全隔音的。Greg 被岳父 Jack 的种种戏耍感到十分的不安，他本以为自己和岳父已经没有了相互之间的反感，但现在看来 Jack 仍然在时不时的找他的茬。 Greg 的家在迈阿密附近的一个美丽的小岛上， 在这里 Jack 一家首先见到的是身材粗壮热情直率的父亲 Bernard， 他拥抱了 Jack 一家。轮到 Jack 的时候，他感到十分的不适应。你是做花匠的 Jack 吗？伯纳德微笑着说。 Jack 的对外身份是花卉商人，而实际上他是为美国中情局工作了30年的联邦探员，精通于审讯和策划。 Jack 点点头，他不喜欢这个看上去有些疯疯癫癫的老头。 Bernard 招待 Jack 一家来到了客厅，他指了指一片墙壁，来看看我的儿子格雷格纪念墙，这都是他取得的成就。这个上前仔细地看着，他们也为第9名制作奖牌吗？格雷格看出 Jack 根本不屑于这些看上去并不光鲜的成就，提议大家一起去后院湖边喝点饮料，欣赏一下风景。这时候格雷格的母亲出现了，她是一个同样热情坦率的女人，冲着大家笑着打招呼，我是 Rose， 你们一定是 Jack 和 Dina 吧。 Jack 勉强地笑了笑，他也不喜欢 Greg 的母亲。 Bernard 说出了为 Jack 一家安排的房间，但是 Jack 摇摇头，我们要住在房车里。这句话让 Bernard 的心情很不愉快，尽管 Jack 解释说是为了更好地照顾小 Jerry。 夜幕降临了， Bernard 夫妇告诉 Greg 他们要去探望已经回到房车上的 Jack 夫妇。这时帕姆神情紧张地拉住了 Greg， 似乎有什么事情要说。 Greg 劝阻父母不要带上爱犬摩西，因为房车上有一只猫，但是 Bernard 夫妇还是将狗带去了。帕姆将 Greg 拉进了房间，低声地说，我怀孕了。这个消息让 Greg 和帕姆都十分的开心，但是随后格雷格意识到这绝不能让 Jack 知道，他们还没有举行过婚礼， Jack 又是一个非常守旧的父亲，我们在临走前的周末告诉他。

0: 两人相见之下很是亲密，这让杰克犯了老毛病，他开始揣摩伊莎贝尔和格雷格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伯纳德宣布了一天的活动，晚上他们将为格雷格和帕姆举办一个订婚晚会，而在那之前，伯纳德提议玩一场橄榄球。格雷格想要提出反对，但是好胜心非常强的杰克点头答应了。两家人来到了房子前的草地上。
1: 我觉得有些累，我还是在这儿照顾小杰瑞吧。
0: 汤姆坐了下来。比赛开始了，格雷格看着两个老头的目光中都闪烁着渴望胜利的光芒，他隐隐有一种不好的预感。杰克认真地给格雷格布置着战术，男人之间的对决，杰克。伯纳德瞪着眼睛说。在格雷格扔出橄榄球的一瞬间，杰克摆脱了伯纳德他的防守，高高的跳起接住了球。这时伯纳德猛地从身后冲了过来，杰克被撞得飞了过去。格雷格看出那一下的严重，心中十分的愧疚，但是倔强的杰克仍然忍着腰间的剧痛摆摆手说他没有事情。午饭之后，伯纳德带着歉意说，杰克，我找到人能帮你修房车上的马桶了。几个女人也想在午后出去逛逛，但是腰疼难受的杰克以照顾小杰瑞为由想留下来休息，但是格雷格主动承担了来照顾小杰瑞。杰克在房间里就悄悄布置下了隐秘的摄像机，并且叮嘱格雷格不要纵容小杰瑞玩玩具和看电视。大家离开后，格雷格才发现照顾小杰瑞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小杰瑞的哭声让格雷格心烦不已，无奈之下，他决定不管杰克的规矩，将小杰瑞带到了客厅，拿出了所有的玩具，唱着儿歌逗小杰瑞开心，并且打开了电视。小杰瑞脸上终于有了笑容。这时候母亲 Rose 打来了电话，叮嘱格雷格可以在牛奶里放一点朗姆酒，这会让小杰瑞安静下来。但是调皮的杰瑞拿起了一瓶强力胶藏在了角落。伯纳德带着 Jack 来到了附近的一家修车厂，一个少年出现在了 Jack 的眼前，这是霍黑，他才15岁就能够修理整部的汽车了，他是伊莎贝尔的儿子。 Jack 仔细地看着霍黑，他觉得霍黑和 Glake 长得很像。 Jack 猜测霍黑是伊莎贝尔和 Glake 的私生子，这个想法让他十分的愤怒。两家人都陆续的回来了，杰克看到小杰瑞抱着一瓶朗姆酒坐在了电视机前，他十分的生气。这个时候格雷格走了过来，我知道情况很糟，但是我可以解释。但是生气的杰克根本听不进格雷格他的解释，两家人开始了激烈的争吵。杰克指责着格雷格，而蒂娜和帕姆认为杰克过于苛责了。Rose 批评着 Jack 的教育方式，这一切都让 Glegg 十分的难堪。他忽然大喊，停，不要再说了。在 Glegg 耐心解释完之后， Jack 仍然不依不饶，两家人的谈话不欢而散。 Jack 独自回到了房车里，联系到了中情局的老朋友，帮我对比 Glegg 和 Jorge 的 DNA， 我要知道他们到底是不是父子。朋友答应他明天可以出结果， Jack 这才放心。订婚晚会照常举行，酒吧里十分的热闹。 Jack 特意邀请了 Jorge， 把他介绍给了 Glegg 的时候， Glegg 毫不知情，于是 Jack 决定进行下一步。他带着早已准备好的真迹，这种真迹能够让人坦白心中所想。被注射真迹后的 Glegg 精神亢奋，在台前说了许多令人意外的疯话，甚至信口承认了 Jorge 就是自己的私生子。最后 Glegg 说道，我的未婚妻 Pam 已经怀孕了。这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一般，让老 Jack 备受打击。第二天的一早， Jack 开车准备带一家人离开迈阿密。 Dina 说出了 Jack 为 Glegg 注射药剂的事。

情，这让大家群情激愤。帕姆和迪娜都支持着格雷格，倔强的杰克只好独自驾车带着小杰瑞离开了。格雷格说服了父亲和自己一起驾车去追赶杰克，由于超速他们被警察拦了下来，父子二人和警察发生了冲突。这时候开车走了一段的杰克接到了消息，原来经过 DNA 的比对，格雷格并不是霍黑的父亲，这让杰克十分的愧疚。他驾车赶了回来，正好遇到了被拦截在路上的格雷格父子，杰克和警察争吵了起来，而三个人都被送到了警察局被关了起来。在监狱里，格雷格对岳父说出了自己的真心话：我和你女儿帕姆要结婚，事情就是这么简单，你不要再刁难我了。杰克也感到了自己对格雷格过于严苛，他点点头答应了。几个星期之后，格雷格和帕姆的婚礼在迈阿密举行。杰克牵着女儿的手走到了格雷格的面前，他彻底是你的了，杰克笑着说。格雷格看着美丽的新娘，知道她和岳父之间的斗智斗勇终于结束了。

刚才我们讲的故事是《拜见岳父大人二》，这是一部非常优秀的喜剧电影，在令观众捧腹大笑的同时，传达出一些对家庭教育的看法。温暖和睦的家庭环境才有利于孩子的成长。《拜见岳父大人二》堪称一部超越了前作的续篇。好了，今天我们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下期节目我们再见吧。

0: 短暂的相识，美丽的相爱，凄凉的分手，韩国文艺片充实以其深情厚谊，微妙复杂的人性描绘，为我们呈现了一出剧场版的爱情史诗。
1: 接下来我们就来讲讲春逝的故事。
2: 우리헤어지자
3: 우리살할게
2: 헤어져
3: 사랑의변화니

0: 씨, 나 그렇게 보고 싶어요. 장릉.
1: 忧郁冷静又帅气随和的李尚优，生活在一个充满爱的大家庭。作为独生子的他，很受爷爷奶奶、父母和姑姑的宠爱。爷爷奶奶感情一直很好，爷爷经常给奶奶买衣服，还有化妆品，还带她去很多的地方游玩拍照。爸爸妈妈也一直恩爱地生活在。

在幸福家庭里长大的省优从小就特别有爱，他喜欢大自然，尤其喜欢静静地听自然界的各种声音。可是这样的平静生活却突然被爷爷突然的婚外情打乱。自从爷爷有了外遇之后，奶奶就像患了心病一样，不愿相信昔日的爱人就这样远走。奶奶是那么的爱爷爷，却又这么恨爷爷。痴情的奶奶经常去老伴下班路过的地方等，在她的心里爷爷还应该回来。可是她不知道，在爱情里掉头走掉的人是不会再回来的，所以奶奶每次都会失望而归。后来爷爷去世了，奶奶也得了老年痴呆症，可她还是习惯性的去老地方等爷爷，但每次依旧无果而终。因为生命已经逝去了，就像永不回头的爱情一样，缘散便缘尽了。爷爷去世之后没过多久，尚优的妈妈也去世了，尚优便和父亲还有患有老年痴呆的奶奶以及一直照顾着家庭生活的姑姑生活在一起。喜欢声音喜欢自然的尚优经常一个人去各种地方录音，他记录着这个世间的一切声响，包括了美妙的、空灵的、宏大的、清澈的等等等等。所以工作后他选择了做一名职业录音师，到现在干这行已经干了快5年了。一直一个人的尚优还算惬意地享受着亲情，享受着轻松和自由，一点都不觉得孤单无聊。一次工作的机会让尚优认识了刚刚离婚的电台 DJ 韩恩素。恩素是一个美丽大方的女孩，既热情纯真又略带叛逆，充满了智慧。冷眼看世界的她同时也不失女性的温柔与妩媚。尚优这次的主要工作是帮助恩素主持的人与自然节目做策划、做采访，去各种地方记录大自然的声音，为节目需要做准备。尚优和恩素在寒冷的冬天里去捕捉着大自然的声音，他们在竹林里聆听着绿色的絮语，在溪流边感受着河水的律动，在稻田里偷听着丰收的喜悦，在农家庄园里一起采访，一起野炊，一起唱歌。不知不觉的，从白色的冬天他们忙活到了绿色的春天，又从绿色的春天忙到了多彩的夏天。渐渐的，两个人心里都产生了温暖的情愫。尚优经常会在一个人的时候为恩素开小差，恩素也会在失眠的晚上给尚优打电话。就这样，两个人慢慢地为对方打开了一扇爱的大门。勤劳的尚优为恩素做美味的泡菜，有些笨手笨脚的恩素则只能为尚优煮方便面，但是两个人的小日子过得既温暖又甜蜜。尚优教恩素学开车，恩素在男友的指导下左拐右拐的竟也开出了很远。他们一起去望不到边际的大草原，看生命轮回，看时光飞逝，一起去海天一线的海边听学生们演奏交响乐，回忆着青春，畅想着未来。同时尚优会在恩素并不知情的时候偷偷地记录下他不经意的歌声，也会在几天见不到心爱的人时不远千里地跑去远在郊区的恩素家，哪怕在深夜里也是在所不辞。因为在他看来，这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那么幸福，那么值得。热恋中的情侣是甜蜜的，可是这炽热的爱却让恩素产生了很多的不安全感。经历过情变的她开始怀疑，开始不确定，她不知道这份感情是否也会像上一段一样，只留下激情燃烧过后的落寞的灰烬，也不敢想象这份感情是否会像他们所记录的声音一样稍纵即逝。于是恩素对尚优越来越冷淡，越来越逃避。而这时恩素的生活中恰巧又出现了另外一位男

0: 事，音乐评论家李志玄。李志玄比上游更能看透女孩子的心思，也更懂得怎么哄女孩子开心。逐渐疏远上游的恩素又开始慢慢的向李志炫靠近了。恩素心里明明爱着上游，可是就连他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甚至在一个晚上，恩素决绝地把上游所有的东西都收拾妥当放到了客厅。他知道等上游回来的时候一定会明白自己的意思。果然上游回来了，看到摆在面前自己的衣物，又看看假装睡着的恩素，上游就明白了。其实这段时间以来，上游也发现了恩素和以前的不同，他尽力地小心翼翼地维护着爱情，但是这一天还是来了。上游没有打扰睡梦中的恩素，自己一个人拿着东西走了。开车回家的路上，上游大概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想些什么吧，往事历历在目，那幸福的甜蜜还有心酸的悲情，令人捧腹的，让人感动的，这一幕一幕仿佛就在眼前。然而昨天与今天在脑海中的同时上演，让他痛苦不已。上游失恋了，他不知道能不能接受这个结果，也不知道这些回忆要用多长的时间。
1: 听友们，本期今晚聊电影马上接近尾声了。有人说人生如戏，但我觉得人生也如电影，那些定格的光影里藏着的酸甜苦辣，也许正是我们所经历的社会与人性的真相。感谢大家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关注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2: 北京时间23:00，
3: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4: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19摄氏度，相对湿度71%，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5: 第24集。战争一结束，博伊尔太太仿佛被遗弃在荒岛上一样。她向来是个忙碌的女人，把效率和组织挂在嘴边。确实，她的活力和干劲儿让他们对她优秀而有效的组织能力无可挑剔。战时的工作再合适不过她了。她总是颐指气使，盛气凌人，给多个部门的领导找麻烦。但平心而论，她自己从来不偷懒。他手下的女人们四处忙碌，一看到他皱眉就害怕。而现在，所有这些令人激动和忙碌的生活都结束了，他回到一个人的生活，但早先独居的印记却不复存在。他的房子被军队征用过，需要彻底整修和翻新才能重新住进去，因为很难找到帮忙的佣人，所以无论怎样都不太可能搬回去了。他的朋友也都分散到各地，毫无疑问他很快就能找到合适的住所，但此时还是得找一个落脚处，旅馆或短租房似乎是不错的选择。于是他来到了蒙克斯维尔庄园。他轻蔑地四下环顾着，他心想，他们欺骗了我，没跟我说是家新开的店。他把盘子推得远远的，早餐相当可口，服务也十分周到，还有上等咖啡和自制橘子酱供应。奇怪的是，这让他更加恼火， 因为这是他失去了抱怨的正当理由。他的床也很舒服，铺着绣花床单，摆放着柔软的枕头。博伊尔太太乐于享受，但也喜欢吹毛求疵，也许两相比较，后者更为强烈。博伊尔太太站起来，气宇轩昂地走出了餐厅，在门口遇见那个非常古怪的红头发年轻人。今天早上，这个年轻人戴了一条扎眼的绿色格子领带，一条羊毛领带。可笑，博伊尔太太心里说，可笑至极。年轻人看人的方式也让波伊尔太太不喜欢，从苍白的眼睛斜着看人，这样略微嘲讽的眼神不正常，让人很不舒服。我猜这人肯定是精神不正常，波伊尔太太想。波伊尔太太微微点了下头，算是回应他夸张的鞠躬，然后快步走进宽敞的客厅。这里有舒服的椅子，尤其是那把玫瑰色的大椅子。波伊尔太太觉得还是声明这把椅子属于他比较好。他把织了一半的毛衣放在椅子上，以防被别人抢占。接着走到暖气旁，伸出一只手放在上面。不出他所料，暖气只是温和而已，并不算热。波伊尔太太眼里闪出一丝斗志，他对此可有话要说。他朝窗外望了望，糟糕的天气真是糟透了。不过他不会在这儿待太久的，除非在这地方住进更多人，变得有趣起来。积雪从屋顶滑落，发出轻微的嘶嘶声。波伊尔太太跳了起来，哦不，他大声说，我不会在这儿住太久的。有人轻声笑了起来，笑声很尖。他迅速转过身去，年轻的雷恩正站在门口望着他，表情怪异。是的，我就猜您不会住太久的。梅特卡夫少校正在帮加尔斯铲除后门脉的血，他是把干活的好手，加尔斯对此不胜感激。少校说，很好的锻炼方式，每天都要运动，保持健康嘛，你明白的。看来少校是个运动狂。加尔斯也想到了这一点，因为他7:30就要求吃早餐。少校像是猜到了加尔斯的心思，他说，非常感谢你妻子这么早为我准备早餐，还煮了个新鲜的鸡蛋，真是细心。由于旅馆工作的特殊性，加尔斯不到7点就起床了。他和茉莉煮了鸡蛋吃，喝过茶，开始收拾起居室，所有地方都打扫得一尘不染。加尔斯不禁想，假如他自己是这里的一个房客，他就要睡到最后一刻，在那之前谁也别想把他从床上拉起来。然而少校不仅起床，还吃了早餐，在房子里到处溜达，似乎精力旺盛的无处释放。好吧，加尔斯想，有不少雪等着铲呢。他用余光扫视这位老兄，这可真不是个容易看透的人，身经百战，人过中年，目光中带有异样的警惕，是个喜怒不形于色的人。加尔斯好奇他为什么来到蒙克斯威尔庄园，很可能是复原后没找到工作吧。帕拉维奇尼先生下来晚了，他喝了杯咖啡，吃了片烤面包，简单的欧陆式早餐。当莫莉把早餐端给他时，他有些不知所措，站起身来，夸张的鞠躬，大声说道，你就是迷人的女主人吧？啊，我说对了，不是吗？莫莉含糊地回应他，判断的对。这种时候，他可没心思接受赞美。为什么呢？他一边草草将碗碟扔进水槽，一边说，每个人吃早餐的时间都不一样，哎，有点麻烦呢。他把盘子放进架子里，就急忙上楼整理床铺去了。 今天早上指望不上加尔斯能

0: 帮到他，加尔斯被清扫出一条通往锅炉房和鸡舍的路来。魔力以最快的速度和最草率的方式收拾着床铺，尽可能快地把床单拉开铺平。他在打扫浴室时，电话铃响了。魔力先是因为被打断工作而咒骂了一句，而后略感安心的是至少电话还能用，于是跑过去接听。他气喘吁吁地跑到藏书室，拿起听筒，喂。电话那边的声音响亮有力，带着微微悦耳的乡村口音问道，是蒙克斯威尔庄园吗？
1: 这里是蒙克斯威尔庄园家庭旅馆，
0: 请让戴维中校接电话好吗？
1: 恐怕他这会儿没法来接电话。我是戴维斯夫人，请问您是谁？
0: 伯克郡警察局的霍格本杰斯。莫莉轻轻吸了一口气，他说，
1: 啊，好，什么事儿？
0: 戴维斯夫人，出了点急事儿，电话里我不想说太多，不过我派了特洛特警长去你们那边，他应该马上就到了。
1: 可他没法过来呀，我们被雪困住了，完全是大雪封门，路都不通了。
0: 电话另一端的声音传来十足的自信，特洛特会顺利过去的，请转告你的丈夫戴维斯夫人，要非常仔细地听特洛特跟你们说的话，并且绝对服从他的指示。就这样。
1: 可是霍格本警司是什么事？
0: 那边直接挂断了电话。霍格本显然是把要说的话说完就挂断了。莫莉摇晃了几下电话架子，继而放弃。他刚一转身，门开了。
1: 啊，亲爱的加尔斯，你回来了。
0: 加尔斯头发沾着雪，脸上蹭了不少煤灰，看起来有些热。怎么了，亲爱的？
2: 我已经把煤斗装满了，柴火也搬进屋里了。后面我要去喂喂那些老母鸡，再去看看锅炉房，这样可以吧？
0: 怎么了，莫莉？
2: 你好像被吓着了。
1: 加尔斯，警察来电话了。
2: 警察？
0: 加尔斯将信将疑。
1: 是的，他们派了个督察还是警长什么的正赶过来。
2: 可是为什么呢？
1: 我们干什么了？我不知道。你觉得会不会是因为我们从爱尔兰带回来两磅黄油啊？
0: 加尔斯皱眉。我肯定没忘记办收音机许可证，对吧？
1: 对，许可证就在书桌里。加尔斯，老毕的洛克夫人给了我5张配给券，我用来买那件旧花呢大衣，这样错了吗？可我觉得完全没问题呀，我缺一件大衣，为什么不能用配给券呢？哦，亲爱的，我们还做过什么事呢？
0: 那天我差点和另一辆车撞上，但完全是那个家伙的错，
1: 绝对是啊，我们肯定是做错了什么事了。
0: 莫莉哭着说。问题是，现如今不管做什么事几乎都是违法的。加尔斯沮丧地说，所以大家总是有负罪感。其实我估计是跟开这家店有什么关系。开个家庭旅馆，可能有各种我们闻所未闻的麻烦事儿。
1: 我原以为只要不提供酒就没事了呢。我们没给任何人喝过一点酒。另外，我们在自己家里开旅馆，不是我们想怎么搞就怎么搞吗？
0: 我知道，听起来是没错，但就像我说的，现如今什么事儿都或多或少的被禁止了。
1: 哦，亲爱的，
0: 莫莉叹了口气，
1: 我们要是没开这家店该多好啊，现在好了，要被雪困住好几天，大家都会冲我们发火，他们会吃光我们贮存的罐头的。
0: 振作点，亲爱的，我们只是暂时遇到了大麻烦，不过总会过去的。他漫不经心地亲吻了一下他的额头，然后拿开手，换了种语气说，你知道的，莫莉，仔细想想，肯定是有什么要紧的事，他们才会在这种天气下派一名警官长途跋涉过来。他朝外面的雪摆了摆手，他说，

0: 肯定是什么相当紧急的事。就在他们四目相对的时候，门开了，波伊尔太太走了进来。她说，
1: 啊，原来你在这儿啊，戴维斯先生。你知道客厅的暖气冷得像石头一样吗？
0: 啊，对不起，波伊尔太太，我们的煤不多了，而且……波伊尔太太无情地打断了他，
1: 我在这里一周要付七个季尼，七个季尼啊，我可不希望被冻僵。
0: 加尔斯脸一红，立刻答道，我这就去添煤。他走出房间，波伊尔太太转身又朝莫莉说，
1: 你要是不介意的话，我得说，戴维斯夫人，你们安排住这儿的那个年轻人古怪得很，他的举止还有他的领带，而且他是从来都不梳头吗？
2: 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青年建筑师，
0: 莫莉说。
1: 你说什么？克里斯多夫雷恩是一名建筑师，而且亲爱的年轻夫人，我自然是听说过克里斯多夫雷恩爵士，他当然是一位建筑师，圣保罗大教堂就是他建造的。你们这些年轻人好像总以为教育是在教育法制定后才开始的。
2: 我说的是这个雷恩，他的名字是克里斯多夫，父母给他起这个名字是希望他成为建筑师，他是或者说差不多是一名建筑师了，所以叫这个名字也无可厚非。
0: 波伊尔太太嗤之以鼻，这故事听起来很可疑，如果我是你，就会再多问他一些问题。你对他了解吗？
2: 和我对您的了解一样多，波伊尔太太。你们俩都是每周付我们七个季尼，我只需要知道这一点就够了，不是吗？跟我有关系的只有这一点，我都没怎么在意是喜欢。
0: 莫莉紧紧盯住波伊尔太太，
2: 还是讨厌访客？
0: 波伊尔太太气得面红耳赤，
1: 啊，你太年轻了，没有经验，应该虚心接受懂得比你多的人给予的建议。还有那个古怪的外国人是怎么回事？他是什么时候来的？
2: 半夜来的，
1: 果然古怪至极，那时候住进来太少见了。
2: 把善良的旅行者拒之门外是违法的，波伊尔太太。
0: 莫莉温和地补充了一句，
2: 您可能对这方面不清楚，
1: 我要说的是那个帕拉维奇尼，不管他叫什么吧，在我看来，
2: 当心，当心，亲爱的女士，您说风，风就……
0: 波伊尔太太跳了起来，好像风真的刮来了一样。帕拉维奇尼先生蹑手蹑脚地溜了进来，两位女士都没注意到他，他哈哈大笑，像个老魔鬼似的搓着双手，满心欢喜。波伊尔太太说，
1: 啊，你吓着我了，我没听见你进来。
0: 我是踮脚走的，因此……帕拉维奇尼先生说，谁也听不到我进进出出，我觉得这样太有趣了，有时还能无意中听到一些事情，这也是我觉得有趣的原因。我听到的是不会忘掉的。
1: 波伊尔太太随意应付着说，是吗？我得去织毛衣了，我把它落在了客厅里。
0: 他急匆匆地走了出去。莫莉站着，一脸疑惑地看着帕拉维奇尼先生。他连蹦带跳地来到莫莉面前。
1: 我们迷人的女主人看起来心烦意乱呢。
0: 还没来得及制止，他已经拾起莫莉的手亲了亲。
1: 怎么了，亲爱的夫人？
0: 莫莉往后退了一步，他对帕拉维奇尼先生没什么兴趣。帕拉维奇尼先生色眯眯地看着莫莉，像个老色鬼一样。莫莉轻描淡写地说，
2: 今天上午全是麻烦事儿，都是因为这场雪。
1: 是啊。
0: 帕拉维奇尼先生转过头去看向窗外，下雪让什么事都变得非常困难，不是吗？不过也让很多事变得异常容易。

0: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1: 是的，你不明白的事儿多着呢。首先，我认为你对于经营一家旅馆了解的就不多。
0: 莫莉不服气地抬起下巴，我想我们是不太懂，但是我们打算试试看。
1: 啊，好极了，好极了。
0: 毕竟，莫莉的声音中透出一丝焦虑，我做饭并不是太差劲。
1: 啊，毫无疑问，你是个很棒的厨师。帕拉维奇尼先生说。
0: 真是个讨厌的外国人，
1: 莫莉心想。
0: 帕拉维奇尼先生可能看出了他的心思，
1: 不管怎样，帕拉维奇尼先生还是转变了态度，严肃地悄悄地对他说，我能给你一点忠告吗，戴维斯夫人，你和你丈夫不能太轻信他人，你知道的，这些房客给你推荐信了吗？
0: 通常会有这东西吗？莫莉显得很困惑，我以为只要人过来就好了。
1: 啊，既然住在同一屋檐下，还是对这些人有所了解才算明智吧。
0: 他向前探了探身，
1: 拍了拍莫莉的肩膀，像是在恐吓。拿我自己来举例吧，我是半夜来的，说是在雪堆里翻了车，可你们对我了解多少呢？完全不了解，或许你们对其他房客也是一无所知吧。
0: 波伊尔太太，莫莉刚要开口就收住了，她看见那位女士又回来了，手里织着毛衣。啊，客厅太冷了，我还是坐在这里吧。
1: 她快步朝壁炉走去。
0: 帕拉维奇尼先生脚尖一转，迅速赶到她的面前，
1: 请允许我为您拨拨火吧。
0: 莫莉像昨晚一样被他轻快的步伐吓了一跳，
1: 他注意到帕拉维奇尼先生总是小心地背对着灯光，
0: 而此刻就在他跪着拨弄炉火时，莫莉突然想明白原因了。帕拉维奇尼先生的脸显然是经过精心化妆的，这么说这个老傻瓜是想让自己看上去更年轻是吧？
1: 哼，他不会得逞，
0: 他看上去没什么区别，甚至更老，唯一与年纪不相符的是他矫健的步伐，也许走路的样子也是刻意装出来的呢。这时梅特卡夫少校快步走了进来，使他从异想回到令人不悦的现实中来。
1: 戴维斯夫人，楼下衣帽间的水管
0: 他谦恭地放低声音说，恐怕是冻住了。哦，我的天哪，
1: 莫莉叫苦不迭，
0: 多么糟糕的一天呢，先是警察，然后是水管。
1: 第25集。
0: 帕拉维奇尼先生当地一声把拨火棍掉到了炉膛里，
1: 波伊尔太太织毛衣的手也停住了，
0: 梅特卡夫少校突然僵住，脸上的表情难以形容。
1: 莫莉困惑地看着他，那是一种难以名状的表情，
0: 仿佛所有的情绪都被抽空，只剩下一副木雕泥塑。他结结巴巴地问，
1: 警察，你是说？
0: 他感觉得到他木然的外表下某种猛烈的情绪暗流涌动，也许是恐惧、警惕或兴奋，总之是有什么不对劲儿。
1: 莫莉告诫自己，这个人有可能很危险。
0: 他又问了一遍，这次的语气才不算太奇怪。
1: 警察是怎么回事？
0: 莫莉说，他们打电话过来，就刚才，说是他们派了一位警长正赶过来。莫莉朝窗外看去，不过觉得他是来不了了。
1: 话语中还是保有希望。
0: 他们为什么派警察过来？他朝莫莉走近一步，可还没来得及回答，门就打开了，加尔斯走了进来。他愤愤地说，
1: 这该死的煤一半以上都是石头。
0: 随即又敏锐地多问一句，出什么事了吗？
1: 梅特卡夫少校朝他转过身去，我听说有警察要到这里来，怎么回事啊？啊？没事的，谁也到不了这儿。怎么了？积雪都有五英尺厚了，在路上堆得老高，今天啊，不会有人来了。
0: 话音未落，从窗户清晰地传来三下重重的拍打声，众人都吓了一跳，一时之间大家都没反应过来是哪里发出的声响。拍打声像幽灵的警告一样强烈而有威慑力。
1: 紧接着莫莉大叫一声，指向落地窗，有个人站在窗外敲着窗玻璃，看到他踩着滑雪板，大家就明白他是怎么来到这儿的了。
0: 吉尔斯喊了一声，走到房间另一头，笨拙地解开窗钩，打开了落地窗。
2: 谢谢你，先生。这位新来的人，他长着一张古铜色的脸，声音有点大众化，还算好听。
3: 特洛特警长，
1: 他自我介绍道。
0: 波伊尔太太一边织毛衣，一边冷眼看着他。
1: 不可能是警长。他不以为然地说，你太年轻了。
0: 这个年轻人确实年龄不大，听到这句论断像是受到了侮辱，有些生气地说道，
3: 我没有看上去那么年轻，太太。
1: 他的目光扫视众人，最后落在加尔斯身上。
0: 你是戴维斯先生吧？我可以把滑雪板放在什么地方吗？
1: 当然，请跟我来。
0: 他们一关上通往大厅的门，波伊尔太太就讥讽道，
3: 要我看，现如今他们花钱养这些警察，就是为了让他们好好享受冬季运动的吧。
1: 帕拉维奇尼走到莫莉身旁，他急促而低沉的声音中透着强烈的埋怨，
4: 你为什么要叫警察来呢，戴维斯夫人？
0: 帕拉维奇尼先生直勾勾恶狠狠地盯着莫莉，使莫莉有点畏惧。
1: 这时的帕拉维奇尼先生不太一样，
0: 他顿时感到害怕，无奈地说，
2: 我没叫警察。
1: 克里斯多夫·雷恩兴高采烈地走进来，低声但富有穿透力地问道，
0: 大厅里那个人谁呀？
5: 他是从哪儿来的？
6: 哦，他精力可太旺盛了，浑身上下全是血。
1: 波伊尔太太一边把毛衣针摆弄得噼啪作响，一边回应他，
3: 不管你信不信，那个人是警察，是个警察，滑着雪来的。
0: 他的神情像是在宣布底层阶级的人终于要爆发了。
1: 梅特卡夫少校轻声对莫莉说，不好意思，戴维斯夫人，我可以用一下你们的电话吗？
2: 啊，当然可以，梅特卡夫少校。
1: 少校朝电话机走去，克里斯多夫林又尖声说，
5: 啊，他长得太帅了，你们不这么认为吗？我一向认为警察都太有魅力了。
1: 喂喂，
0: 梅特卡夫少校气急败坏地摇晃着电话，
1: 他转头对莫莉说，戴维斯夫人，这部电话坏了，完全不能用啊。
2: 刚才还好好的，我……
0: 他的话被打断了，克里斯多夫·林高声刺耳近乎歇斯底里地大笑起来，
5: 哈哈，哦，这么说我们与外界失去了联系，完全隔绝了，哈哈哈哈，真有意思，不是吗？
1: 我可没看出来这有什么好笑的，梅特卡夫少校冷冷地说。
5: 确实不好笑，
1: 波伊尔太太说。
0: 克里斯多夫仍大笑不止，
5: 唉，那这只对我自己来说是笑话了。
0: 嘘，他把手指放在嘴唇上，哦，那个侦探来了。加尔斯陪着特洛特警长走了进来，
1: 后者已经安置好滑雪板，也抖落掉了身上的雪，手里正拿着一个大号笔记本和一支铅笔。
0: 他把大家带进那种要执行司法程序时不紧不慢的气氛中。
1: 加尔斯说，莫莉，特洛特警长想要对咱俩单独问话。
0: 莫莉跟着他俩走出房间。
1: 我们去书房吧，加尔斯说。
2: 他们走进了大厅后面的小房间。
1: 这里其实并不像个书房。特洛特警长小心翼翼地关上了身后的门。茉莉伤心地问，
2: 我们做错什么事了，警官？
5: 做错了什么？
1: 特洛特警长盯着他看，接着警长一咧嘴笑了出来。
5: 啊，不是那么回事，夫人，不好意思啊，让你们误会了。不是的，戴维斯夫人，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1: 其实是警方保护的措施，不知你们明不明白？
2: 两个人完全没明白他的意思，好奇地看着他。
1: 警长继续流利地说道，
5: 是与利昂夫人，摩林利昂夫人的死有关。两天前他在伦敦被人谋杀了，你们应该在报纸上看到过这个案子吧？
2: 看过。
5: 首先我想了解的是，你们认识利昂夫人吗？
1: 从来没听说过这个人，加尔斯说。
2: 摩尼也小声地表示同意。
5: 啊，我一猜就是这样。但事实上，被谋杀的女人真名并不是利昂，警方有她的记录和指纹备案，毫不费力就确认她的身份。她的真名叫格雷格·摩林·格雷格，她过世的丈夫叫约翰·格雷格，是个农场主，住在离这儿不远的隆里奇农场。想必你们听说过隆里奇农场案吧？
1: 房间里非常安静，正巧有雪块毫无征兆地从屋顶上吧嗒一声轻轻掉落在外面的地上，打破了寂静。这声音神秘莫测，近乎险恶。特洛特继续说，
5: 1940年三个逃难的孩子住进了隆里奇农场的格雷格家里，其中一个孩子遭到违法的疏忽和虐待而死。这个案子轰动一时，格雷格夫妇二人被判入狱。格雷格在被押解的路上逃跑，偷了一辆车，想躲避警方的追捕，但是出了车祸，当场死亡。格雷格夫人则在两个月前刑满释放。
1: 加尔斯说，现在他却被人杀了，你们觉得是谁干的呢？
2: 不过特洛特警长并没有急着回答。
5: 你记得这个案子吗，先生？
1: 加尔斯摇摇头，
5: 1940年我还在地中海服役，作为海军候补少尉。
2: 我是听说过这个案子，我记得。
1: 茉莉呼吸急促起来，
2: 但是您为什么要来找我们呢？我们跟这案子有什么关系？
5: 问题就在于你们正处于危险之中啊，戴维斯夫人。
1: 危险？加尔斯表示不相信。
5: 是这样的，先生，有人在案发现场附近捡到一个笔记本，本子上写了两个地址，第一个是卡尔夫大街74号，
2: 就是那个女人被杀的地方。
1: 茉莉插话进来，
5: 是的，戴维斯夫人，另一个地址就是蒙克斯威尔庄园。
2: 什么？
1: 茉莉表示难以置信，
2: 太不可思议了。
5: 没错，正因为如此，霍格本警司才认为当务之急是找出你们和隆里奇农场之间，或是这所房子与隆里奇农场案之间的关联。
1: 没什么关联，
5: 完全没有，
1: 肯定是种巧合。
5: 特洛特警长缓缓地说，霍格本警司觉得不是巧合，假如有可能，他恨不得亲自过来。在这种天气状况下，因为我是个专业的滑雪者，所以他就派我来了，嘱咐我查清楚这房子里的每一个人，打电话向他报告。他还说，为保证大家的安全，允许我采取任何合情合理的措施。
1: 加尔斯急切地说，
4: 安全？天哪，
1: 老兄，你该不会认为有人要在这里行凶吧？
5: 特洛特表示歉意，他说，我没想吓唬你妻子，但没错，霍格本警司就是这么认为的。
2: 可究竟为什么会？
5: 加尔斯欲言又止，
1: 于是特洛特说，
5: 这正是我此行所要查清楚的。
1: 整件事太不可思议了。
5: 是的，先生，这件事正因为不可思议，所以才危险。
2: 莫莉说，还有更多的事儿 您没告诉我们呢，不是吗，警官？
7: 是的，夫人。

0: 记本内页的最上面写着三只瞎老鼠，在女死者的尸体上别着一张具有这是第一只的纸条，字的下面还画了三只老鼠和一节乐谱，谱子就是儿歌三只瞎老鼠的曲调。茉莉轻声哼唱了起来，三只瞎老鼠，看他们如何跑，他们都追着农妇跑，他唱到一半停住了，
1: 太可怕了，太可怕了，有三个孩子对不对？
0: 对，戴维斯夫人，一个15岁的男孩，一个14岁的女孩，还有个死掉的12岁男孩。
1: 那两个小孩后来怎样了？
0: 那个女孩我猜是被什么人收养了，我们还没能找到她。那个男孩现在应该刚好23岁，我们和他失去了联系，据说他一直都有点古怪，他18岁入伍，后来当了逃兵，从那儿以后就消失了，军队里的精神科医生说他肯定不正常。
2: 你们认为是他杀害了利昂夫人？而且他是个杀人狂，会突然莫名其妙在这儿出现？
0: 我们推测这里的某一个人肯定与隆利奇农场案有关，只要证实了其中的联系，我们就好做防范了。先生，你说了和那个案子毫无瓜葛，你也是一样吗？戴维斯夫人，
1: 我是的，是的。
0: 或许你们愿不愿意具体跟我说说住在这所房子里的其他人？
2: 夫妇俩告诉了他那些人的名字：波伊尔太太、梅特卡夫少校、克里斯多夫令先生和帕拉维奇尼先生。他把这些名字写在笔记本上。
0: 仆人呢？
1: 我们没雇仆人，这倒提醒了我，我得去把土豆炖上。
2: 茉莉匆忙离开了书房。
0: 特隆特转头问加尔斯，你对这些人了解多少，先生？
3: 我们
2: 加尔斯停顿了一下，随即小声说，说真的，我们对他们一无所知，特洛特警长。
0: 波伊尔太太是从伯恩茅斯一家旅馆写信说要过来的，
2: 梅特卡夫少校来自黎明顿，
0: 雷恩先生是从南肯辛顿一家私人旅馆来的，
2: 帕拉维奇尼先生突然意外出现，说是从雪地里爬出来的更恰当，他在离这儿不远的一个雪堆处翻了车，还有我猜他们都有身份证、配给册之类的东西吧。
0: 当然我会去检查这些的。
2: 某种程度上来说，遇上这么糟糕的天气真是运气好，加尔斯说，
0: 杀人犯不大可能会在这种天气出现，是吧？
2: 也许他不需要出现呢，戴维斯先生。
3: 什么意思？
2: 特洛特警长犹豫片刻，然后说，
0: 先生，你要考虑到他有可能已经在这儿了。
2: 加尔斯盯着他，你在说什么？
0: 格雷格夫人是两天前遇害的，你们这里所有的房客都是在那之后到的，戴维斯先生。
3: 是的，但他们都事先预定了，提前一段时间，除了帕拉维奇尼。
2: 特洛特警长叹了口气，他的声音中透出疲惫，
0: 这些犯罪都是有预谋的。
3: 这些犯罪
0: 可只发生了一起命案啊，为什么您确定还会再有一起呢？
3: 会发生的。
0: 不，我希望能阻止他，
3: 凶手会有这个企图，
0: 没错，
3: 可这样的话，假如您说的对，
2: 加尔斯兴奋地说，只有一个人有嫌疑，这个人年龄也正好符合，
0: 就是克里斯多夫林。
2: 特洛特警长到厨房来找茉莉。
0: 戴维斯夫人，我想请你和我一起去书房，我要和每个人都大概谈一谈。好心的戴维斯先生已经去准备了。
1: 好吧，让我把这些土豆做完就好。有时我真希望沃尔特·雷利爵士当年没有发现这些讨厌的食物。
2: 特洛特警长没说话，表示不同意。茉莉道歉说，
1: 我实在是无法相信这种事，您知道，太不可思议了。
0: 不足为奇。

0: 太奇怪了。魔力看着报纸，似乎隐约记起了什么。这报纸是哪儿来的？
1: 你不能总是以貌取人，戴维斯夫人。对于到你们家来的这些人，你们并不了解他们的底细。我猜你和戴维斯先生是刚刚开始经营家庭旅馆吧？
0: 是的，我们是新手。
1: 莫莉承认。他突然觉得自己不成熟、愚蠢、幼稚。或许你们结婚也没多久吧？
0: 刚一年。
1: 他脸颊微微泛红，一切都太突然了，一见钟情。特隆特警长表示同情，莫莉发觉没办法不搭理他。
0: 是的。
1: 他突然信心十足地接着说，我们只认识两个星期就结婚了。莫莉的思绪回到了那14天的闪电式恋爱，他们之间丝毫没有猜忌，都懂得对方的心。在这个充满焦虑和不安的世界里，他们奇迹般地找到了彼此。想到这里，他的嘴角泛起一丝笑容。他回到现实中来，发现特洛特警长正宽容地看着他。你丈夫不是这附近的人，对吧？
0: 是的。
1: 莫莉心不在焉地回答，
0: 他是林肯郡的人。
1: 莫莉对加尔斯的童年和成长期知之甚少。加尔斯父母双亡，所以总是对小时候的事避而不谈。他猜测加尔斯的童年很不幸。特洛特警长说，要说经营这么个地方，恕我直言，你们俩都太年轻了。
0: 我不知道，我22岁而……
1: 加尔斯打开门走了进来，打断了他说话。都准备好了，我把大致的情况告诉了他们。我想这样可以吧，警官。事不宜迟，特洛特说，可以走了吗，戴维斯夫人。特洛特警长走进书房的一瞬间，听见有四个声音在说话。第26集。最高声刺耳的是克里斯多夫·雷恩。他在大肆宣扬这事儿，太令人兴奋了。他今晚是不会合眼睡觉了，还说，
2: 拜托，能不能把血淋淋的全部细节都告诉我们呀？
1: 博伊尔太太说话如同低音提琴的伴奏
3: 啊，太气人了，纯粹是无能。凶手在村子里闲逛，警察却无能为力。
1: 帕拉维钦尼先生主要用手比划着来表达，他的手势远比说话更能传达出含义，因为声音都被波伊尔太太的低音提琴声掩盖住了。梅德卡夫少校时而断断续续地咆哮几句，他想知道事实。特洛特等了一会儿，然后举起一只象征着权威的手，相当出乎意料的是屋里居然安静了下来。
0: 啊，谢谢。
1: 他说，戴维斯先生把我的来意跟各位大致说过了。我想知道一件事，只有一件事，而且想马上知道，你们谁跟隆利奇农场案有关联。依旧没有打破沉默，四个人面无表情地看着特洛特警长，几分钟前的那些神情，兴奋、愤慨、歇斯底里、探寻，如同石板上粉笔画的记号，被海绵擦去般荡然无存。特洛特警长更加急切地说，
3: 请理解我，我们有理由相信你们当中有一位正处于危险之中，生命危险，我必须得知道是你们中的哪一位。
1: 还是没有人出声或是走动。特洛特的话语中似乎透出一些怒气。
3: 非常好，
1: 那我一个一个问吧。
3: 帕拉维钦尼先生。
1: 帕拉维钦尼先生的脸上闪现出一丝淡淡的笑容，他抬起手，以一种外国人的方式表示抗议。
4: 我是头一次来这里，督察，我什么都不知道，对本地的陈年旧事完全不知情。
1: 特洛特不浪费时间，他大声问，
0: 博伊尔太太，

0: 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我是说，我怎么会和命案扯上关系呢？
1: 雷恩先生，
0: 克里斯多夫先生说，我那时只是个孩子，我都不记得听说过这个案子了。
1: 梅特嘎夫少校，
2: 少校粗声粗气地说，我在报纸上看到过这件事，事发时我被派驻到爱丁堡。
1: 你们所有人都在内，要说的就这些吗？
2: 又是一阵沉默。特洛特恼怒地叹了口气，
1: 你们当中要是哪一个被谋杀了，那只能怪自己。
0: 说完他突然转身离开了房间。
2: 克里斯多夫说，
3: 啊，亲爱的朋友们，多么夸张啊，他长得很英俊，不是吗？哦，我仰慕这个警察，如此铁面无私，整件事太刺激了。三只下老鼠，怎么唱来着？
0: 他轻轻吹起口哨来，茉莉不由自主地大喊，别吹了。
2: 他转过身来，朝茉莉笑了起来。
3: 可是亲爱的，这是我的信号曲啊，我以前还从来没有被当成过杀人犯呢，这真是太有意思了，一派胡言。
0: 波伊尔太太说，我一个字都不相信。
1: 克里斯多夫浅色的眼珠像个顽童似的在转动。
3: 那您瞧着吧，波伊尔太太。
2: 他压低声音说，
3: 我会悄悄爬到您背后，让您感觉到我的双手掐住了您的脖子。
2: 茉莉吓得直往后退。
0: 加尔斯愤怒地说道，你吓着我妻子了，雷恩。
2: 这玩笑糟糕透了。
4: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2: 内特卡夫说。
3: 啊，呵呵，当然是了，我只是个疯子的玩笑，所以才这么让人毛骨悚然嘛。
2: 他扫视了一圈，又大笑起来。
3: 你们真应该看看自己的表情。
2: 而后他快步走出了房间。
0: 伯伊尔太太头一个回过神来，啊，这真是个非常没礼貌、精神不正常的年轻人，很可能是个故意逃兵役的家伙。
2: 他跟我说，他在一次突袭中被埋了48个小时才获救。
0: 梅特卡夫少校说，我猜八成是这个原因造成的。
3: 人们发神经总有各种借口。
2: 波伊尔太太刻薄地说，
3: 我敢说，我在战争中所经历过的事不比任何人少，而我精神完全正常。
4: 或许您也是一样的吧，波伊尔太太。
3: 你这话什么意思？
2: 梅特卡夫少校平静地说，
4: 1940年这个地区负责安排住处的官员，我想实际上就是您吧，波伊尔太太。
1: 他朝茉莉看了一眼，茉莉郑重地点了点头，
3: 是这样不是吗？
1: 波伊尔太太气得涨红了脸，
3: 啊，那又怎么样？
2: 梅特卡夫严肃地说，
4: 是您负责把三个孩子送到隆里奇农场的。
3: 哦，真是的，梅特卡夫少校，我不觉得我要对后来发生的事负什么责任。农场的人看起来都很友好，十分渴望孩子们住进去。依我看，怎么说都不该怪我，我没什么要负责的。
2: 他的声音弱了下来。
0: 加尔斯追问，你为什么不告诉特洛特警长这件事呢？
3: 这和警察毫无关系，我能照看好自己。
2: 梅特卡夫少校镇定地说，
4: 您最好小心为妙。
2: 然后他也离开了房间。
0: 茉莉嘟囔着，
3: 您肯定是负责安排住处的官员，我记得。
0: 茉莉，你以前就知道啊。
2: 加尔斯凝视着他，
3: 您在公共用地上有幢大房子，对不对？被征用了，并且被彻底毁掉了。
2: 伯伊尔太太愤愤地又说道，
3: 片瓦不存，惨无人道啊。
1: 帕拉维奇尼先生随之轻轻笑出声来，他仰起头

0: 毫不掩饰自己的笑声。请原谅我。他喘着气说，不过确实好笑。我发现所有这些都太有意思了。我很开心。是的，我非常开心。这时滕罗特警长又回到了房间里，他不以为然地瞥了眼帕拉维奇尼先生。真高兴啊，他嘲讽地说，大家都觉得很好玩呢。很抱歉，亲爱的督察，真的很抱歉，我把您制造的严肃警告气氛给破坏了。滕罗特警长耸了耸肩，我已经尽量把情况解释清楚了，还有我不是督察，我只是个警长。对不起，我想用一下电话，戴维斯夫人。
1: 是我不对。
0: 帕拉维奇尼先生说，我还是默默离开吧。他可不是默默的，而是像茉莉之前注意到的一样，迈着洋洋洒洒青春矫健的步伐离开了房间。加尔斯说，他是个怪人，像个罪犯。特洛特说，他的话一句也不能信。
2: 啊，
0: 莫莉说，您觉得他，不过他年纪太大了，或者根本没那么老，他化了妆，很浓的妆，看他走路的样子很年轻，也许是化了妆，看起来年纪大。特洛特警长，您觉得？
3: 特洛特警长对此不以为然。这种毫无意义的猜测对我们没什么用，戴维斯夫人，我得向霍格本警司报告了。
0: 他向电话机走去。
2: 你没法报告了，电话坏了。
0: 什么？特洛特猛地一转身，他震惊的语气吓了大家一跳。坏了？什么时候坏的？
2: 米特卡夫少校在您来之前就试过了。
0: 可之前还是好好的呀，你不是接到霍格本警司的电话了吗？
2: 是的，我想在那之后电话线断了吧，被雪压断的。
0: 特洛特脸色却依旧凝重，我猜有可能是被人切断的。茉莉大惊，
2: 不会吧，
0: 我去确认一下。他急忙跑出了房间，加尔斯犹豫一下也跟在他身后出去了。茉莉叫道，
2: 天哪，快到午餐时间了，我必须去做饭了，不然我们都得饿肚子。
0: 他一冲出房间，波伊尔太太就嘟囔起来，
4: 哎，什么都不会的黄毛丫头，这么个鬼地方，这么干活的话，我是不会付那七个基尼的。
3: 德洛特警长弯下腰沿着电话线查看，他问加尔斯，有分机吗？
0: 有，在楼上我们的卧室里，要不我上去瞧瞧。
4: 那麻烦你了。
3: 德洛特打开窗户向外探身，拨开窗台上的雪，加尔斯则赶忙上楼。
0: 帕拉维奇尼先生在宽敞的客厅里，他走到一架大钢琴前面，打开琴盖，坐在琴凳上，用一根手指轻轻弹起曲子来。三只瞎老鼠，看他们如何跑。
3: 克里斯多夫林待在卧室里走来走去，惬意地吹着口哨，口哨声突然变小，直到消失。他坐在床边，双手捂着脸开始啜泣，他孩子般的低声说着，
4: 我吹不下去了。
3: 接着他将心情稍作调整，站起来挺直身板，
4: 我必须吹下去，我必须要把它吹完。
3: 加尔斯站在他和莫莉房间里的电话机旁边，他靠近墙边低下身去，发现莫莉的一只手套掉在那里。他把手套捡起来，一张粉色的公共汽车票从里面掉了出来。加尔斯站在那里看着他飘落在地上打

0: 形失色。他简直像是变了个人，仿佛梦游一样，拖着缓慢的脚步走到门口，打开门，站了好一会儿，注视着走廊另一头的楼梯口。魔力削完土豆放进锅里，又把锅放在炉子上。他看了眼烤箱，一切都在按部就班地进行着。厨房桌案上放着那份两天前的旗帜晚报，他看着报纸直皱眉，要是能记起来就好了。他突然用手蒙住双眼，哦不，哦不。他慢慢拿开双手，像是观察陌生的地方那样，朝厨房四周看了看。在这么温暖舒适又宽敞的地方，淡淡的饭香扑面而来。哦不，他又低声说道。他像梦游似的缓缓朝通往大厅的门口走去。他打开门，房子里除了有人吹口哨之外，就听不到其他声音了。这曲调，莫莉哆哆嗦嗦直往后退。他等了一两分钟，又朝熟悉的厨房里望了望。是的，一切都井然有序地进行着。他又一次朝厨房的门走了过去。梅特卡夫少校悄悄从后面的楼梯走下来，在大厅里待了一会儿，接着他打开了楼梯下面的大橱柜，朝里面望去，一点声响也没有，周围也没人，正是他采取行动的绝佳时机。书房里，波伊尔太太有些气愤地拧着广播的旋钮。她一开始调到的频道正讨论着儿歌的起源和重要意义。她最不想听的就是这个。她耐着性子又调，这一次听到一个优雅的声音。对于恐惧的心理，一定要有彻底的了解。假如说你正孤身一人待在一个房间里，身后的门突然开了，门真的开了。波伊尔太太吃一惊，飞快转过身来。哦，是你啊。他松了一口气。这玩意儿里面的节目都太愚蠢了，要我说，完全没有什么值得听的。
1: 我是不会花心思去听的，波伊尔太太。
0: 波伊尔太太哼了一声，哼，我还能干什么？跟一个疑似杀人犯关在一所房子里。不过一时半会儿我是不会相信那个夸张的故事。
1: 您不相信吗，波伊尔太太？
0: 怎么？你是什么意思？一条雨衣上的腰带缠住他的脖子，快得以至于他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
2: 广播的旋钮被调向音量放大的一边，恐惧心理学讲师的剥削理论响彻整个房间，盖过了波伊尔太太垂死挣扎所发出的声音。他并没有发出太多声响，凶手干这种事太专业了。众人都在厨房里挤作一团，煤气灶上煮着土豆的锅里正欢快地冒着气泡，烤箱里牛排腰子饼的香味异常浓郁。四个受了惊吓的人面面相觑。第五个人，莫莉脸色惨白，浑身发抖，小口喝着第六个人特洛特警长硬塞给他的威士忌。特洛特警长板着脸，怒气冲冲地扫视着众人。就在五分钟前，他和其他人听见莫莉的惊声尖叫后，赶忙跑到藏书室里来。
0: 你发现他的时候，他才刚刚断气，戴维斯夫人。你确定经过大厅时，没有看到什么人或听到什么响动吗？
3: 有口哨声。
0: 莫莉有气无力地说道。
3: 不过那是在这之前了。我记得，我不确定，我记得听见了关门的声音，很轻，从哪里传来？就在我走进藏书室的时候，
0: 哪扇门？
3: 我不知道。
0: 再想。

0: 想，戴维斯夫人。尽力回想一下，楼上还是楼下，是右还是左？
1: 我不知道，我跟你说了，究竟有没有听到声音我都不确定。
0: 你能不能别再逼他了？加尔斯气愤地说，没看到他已经精疲力尽了吗？
2: 我在调查一起谋杀案，戴维斯先生。
0: 不好意思，戴维斯怔笑。我已经不用战士的头衔了，警官。
2: 确实，
0: 先生。特洛特停顿一下，好像发现些许细微之处。
2: 就像我所说的，我在调查一起谋杀案，直到现在谁都没把这件事情当回事。博伊尔太太没当回事，有些信息她拒绝向我透露，你们都对我有所隐瞒。这下好了，博伊尔太太死了，除非我们能查个水落，谁都没把这件事情当回事。博伊尔太太没当回事，有些信息她拒绝向我透露，你们都没把这件事情当回事。博伊尔太太没当回事，有些信息她拒绝向我透露，你们都没把这件事情当回事。博伊尔太太没当回事，有些信息她拒绝向我透露，你们都没把这件事情当回事。博伊尔太太没当回事，有些信息她拒绝向我透露，你们都没把这件事情当回事。博伊尔太太没当回事，有些信息她拒绝向我透露，你们都。

0: 1056，快乐你左右。
1: 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0: 午料，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Come on， 嚟一齊玩嚟，嘿！

自由我管，若你走才不管，自我空间不要你伴，在我内心

兄弟，两边干嘛？

只好怪我绝对即性，找不到爱情，即使有爱情，得到得不到也像个阴影，孤单只好怪我绝对即

钻石眼里，钻石眼里，钻石眼里，钻石眼里，钻石眼里。

今日30年嘅演唱会玩咗好耐，但系坐喺呢度，好希望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由我入训练班到而家嘅日子。希望如果你哋真系识得唱呢首歌，就陪我一齐唱，因为呢首歌系我自己写，亦都将我呢30年写咗落嚟。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回来了，你在哪里？春天的汉城，夏天的北京，秋天的纽约，冬天的台北，走过大半个世界，无处停靠，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当流言与伤害像熟悉的朋友，当挫折与恐惧在夜里紧紧相拥，当孤单与热闹一样的荒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掏心挖肺的日子远了，不离不弃的承诺大了，梦想越来越小，烟也戒不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那些个醉茫茫的过去，那些个醒不来的今天，不管未来多远，忙也没有边界。

四月的柳絮，你说是第一次看见。寒江边，你问我最爱的是谁，答案埋在胸口好多年了，没人能说，说了谁也听不见。你缓缓跟我说的童话故事，孩子似的笑容印在天边。

简单快乐，却又那么遥远。一遍一遍，你笑着流泪，模糊的视线里，依然看得见。那首在海边唱的歌，你还记得吗？爱我有多深，想你。

事写在那里，不是早就画上了句点？16年前的那一天，街角仓皇的吻别，注定了海角天边。海角天边，没什么，你还在我心里面。

一段无法忘怀的背景，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一段无法忘怀的背景，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

说会后悔呢？用我最后的勇气去等待一个奇迹，当千万颗流星在天际，当千万人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谢谢。也希望大家把掌声给我们的吉他手刘佳宁，还有我们的贝斯手韩阳，还有我们的键盘菲菲，还有我们在最后的鼓手刘伟。

0: 午料，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chiederti di vivere in questo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方，到达前只靠想象。我只带了简单的行囊，却怀揣热血的心脏。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流行最经典，歌唱吧，像春风吹过山谷一样自由自在，跳舞吧，像阳光洒满田野一样灿烂明媚。这一刻，让我们在歌声中尽情绽放自我。分享一首小众独特但是别有韵味的歌曲，由张三迷创作并演唱的《老雀调》。张三迷说，无论命数是奔涌的涨河海，是静默的湖泊，留下一些属于自己的艺术品不枉人间。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现代与古韵结合的小调《

0: 原来是张思尔、林秋离作词、林俊杰作曲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在林俊杰2006年2月17日发行的音乐专辑《曹操》中。
1: 街灯般出我眼前，下一步

春色悠悠不及你荡漾是陈静飞演唱的歌曲，同时也是电视剧《春色寄情人》心动主题曲，发行于2024年3月20日，收录于专辑《春色》中。接下来跟随陈静飞的声音，听听这首歌吧。

当城市被雨雾笼罩，你是否会在伞下想起某段未说完的对白？银河快递用一首《后来的雨天》把思念谱成雨滴， City Pop 的旋律裹着迷幻摇滚的温柔，邀你在古典里听一场关于告别与治愈的心事。

分手看看是中国台湾女歌手郭静演唱的歌曲，词曲巧妙的相衬，乍看歌名以为是首悲情的分手情歌，却用意想不到的中板节奏，将爱情的犹豫不决与最后的下定决心以个性鲜明的曲调表达出来。

下面这首来自姜映蓉演唱的 Girl You Want， 歌曲的歌词充满了对自我价值和自我实现的肯定，鼓励女性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和幸福。

这首电视剧《归队》的主题曲《归来》由周深倾情演唱，他用清澈空灵的嗓音诠释歌曲，如同抗联战士们的信仰之光，在风雪中屹立与回荡。此刻请静静聆听，让周深的声音带我们重回1945，让那些未归的灵魂终在歌声里踏月回乡。

此刻想起的曾经你说，是张靓颖与陈冰在《天赐的声音》第六季缔造的破防现场。钢琴与弦乐编织的甜蜜幻境，终被击碎成转身挽留的落寞。一起来感受现场的心碎震撼。

0: 今天的流行最经典就到这里了，很高兴和您一起共度这场音乐邂逅，期待与您再次相聚，共享音乐的温暖与慰藉。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三。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劳技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惠民生、助发展、兴边富民的实践。
2: 我国首次集中发布西中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
1: 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 7.7%，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
2: 多部门调派力量调拨物资驰援河南抗洪抢险，全力以赴守护群众安危。
1: 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我国防部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停止再军事化危险行径。
2: 美方称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称拦截并摧毁一架死神无人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4: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3: 村民朱家友：
5: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3: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 70% 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6: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拉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3: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 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三处处长蒋国峰：
6: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进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3: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
7: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呢，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3: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浙江省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岳：
8: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自主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护。
3: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妙倩敏：
9: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3: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10: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益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3: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惠及民生、服务发展、兴边富民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乡镇村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 这里有不少村寨地处山区，物流配套薄弱，村寨里的农产品不好卖出，村寨外的快递送不到村民家门口，是群众反映较多的问题。为此，当地出台专项行动方案，联动多部门，整合物流企业，组建起了流动供销致富车队，在平价配送农资百货的同时，还帮着收购本地山货。目前已开通13条固定运营线路，布局82个村级服务网点。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勐混镇万国村村民玉坎丹：
12: 我们在那个手机上购买，然后流动供销致富车帮我们送货到家门口，我们有土特产也可以卖给他们，他们可以帮我们销售，方便了很多。
11: 学习教育中，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积极收集群众诉求，推动解决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2700多件。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委组织部副部长李文婷：
13: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既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钉钉子精神抓整改进机制，聚焦民生服务、生态治理、产业发展发力，以实干实际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1: 文旅产业是黑龙江黑河市兴边富民的重点产业，今年以来当地出入境客流大幅增长，特别是个性化旅游需求增多，文旅产品和服务急需优化升级。在学习教育中，当地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排，针对文旅产业面临的新情况，统筹文旅市场监管、口岸联检等部门，在业态布局、基础设施、涉外服务等方面，一对一常态化帮扶重点文旅企业。黑河市旅行社经营者鲍志同：
14: 文旅部门派出专人与我们对接，带着我们一起升级服务，帮我们和全国各地旅行社搭建客源互送渠道，我们跟上了文旅消费的新需求，经营效益实现稳步提升。
1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黑河市已查百问题清单1000多个，并建立长效机制推动解决。黑龙江省黑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松玲：
15: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立足群众需求和开放发展需要，组织党员干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打通发展堵点，厚植为民情怀。
2: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等19家部门和单位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通知提出，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又一重大成果，对以法治理念和法治方式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通知提出，充分利用8月15号全国生态日和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一时间节点，广泛开展社会

0: 年，我国南海区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共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总工程师兼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吴玲玲介绍，经过各方协同发力，南海区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等保护修复工作成效斐然。
1: 我们南海局技术团队去年在黄岩岛泻湖北部调查发现了成片的海草床，是我国已知面积最大的原叶丝粉草海草床。随后我们也开展了遥感繁衍，发现随着我国在黄岩岛的生态保护力度不断加强，该海草床面积分布从2010年的64公顷增加到去年的185公顷，由最初的斑块分布逐步发展成为连片的集中的分布。
0: 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则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九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吴玲玲介绍，去年海南文昌近海首次监测发现体长约八米的成年鲸鲨，北部湾海域监测到布氏鲸、真海豚成群巡游，惬意觅食。而这些物种的发现离不开一批走在全国前列的海区海洋监测创新成果，
1: 比如广西首次将环境 DAA 技术投入涠洲岛的珊瑚鱼类监测，仅依靠海水取样检测即可识别数十种礁栖鱼类，大幅降低潜水调查成本。海南搭建珊瑚礁智能预警系统，搭载珊瑚白化长极海星 AI 预判模型，斩获全国智慧海洋大数据赛事二等奖。
0: 根据两份公报，2025年我国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但海洋生态系统质量和海岸防灾减灾能力仍需提升。吴玲玲表示，展望十五五将深入推动蓝色海湾、美丽岸滩、和美海岛建设行动，科学布局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系统提升海洋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和交易活力，持续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
2: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 38.19 万亿元，同比增长 9.0%，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 61.94 万亿元，同比增长 9.3%。七月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 3.0%， 比上年同期低约 0.2 个百分点。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4: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
3: 当前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5: 金融数据啊是经济的体检报告，说明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6: 受近期连续强降雨影响，河南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周口市、许昌市、平顶山市三地发生溃口险情。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抢险舟艇15艘、救生衣1000件、照明设备100多台、排涝设备10台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国家防灾减灾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3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河南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昨晚平顶山市夹县北汝河段民堤溃口已完成封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8月12号，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出现民堤溃口，宽度约 47.5 米， 当地两批次共计转移群众2182人，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抢险小组采用混凝土浇灌，投放。

0: 铁丝网、开挖引流渠等多种方式加快封堵缺口，最终在昨晚完成溃口封堵作业。受贾鲁河上游来水与沙影河水位顶托倒灌叠加影响，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发生险情，溃口宽度约30米。目前救援队伍正昼夜不停奋战在抢险一线，集中大型工程机械全力推进两侧果头加固和错车平台修筑，加快封堵施工进度。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
1: 集结了200余人，150多台套装备，主要以重型装备、推土机、挖掘机、装载机，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合拢。
0: 险情出现后，周口市第一时间组织力量及时转移安置群众，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周口市川汇区城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云龙介绍，
2: 在这个安置点一共安置了903个群众，每次群众吃饭之前都由我们的卫健部门提前做好消杀工作，精心准备了一个医疗团队，有这个突发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处置。
0: 与此同时，周口市对沙影河沿线桥梁加强安全隐患排查，对存在隐患的桥梁实施交通管制封闭，组织人员上堤巡查，已发现的渗水、管涌等险情均已妥善处置或正在抢护。目前沙影河水位还在持续下降中，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
3: 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0: 8月13号，在许昌市鄢陵县桃城镇，影河支流青弋河发生一处溃口，当地组织救援力量。

以前真的会纠结为什么没有早安晚安，所以会吵会闹，你觉得我是在无理取闹，可后来想想好像真的是一件很小很小的事情，真的没必要那么纠结的。我以为是自己看开了，可后来才知道原来是不爱了。但你知道吗，我们相爱的时候电话能打到第二天睡醒，

黄昏的空中偶见白鹭的低飞，更是乡居生活中的一种恩惠，那是倾城的形象化，而且具有了生命了。一起来听郭沫若的散文《白鹭》。

白鹭，作者郭沫若。白鹭是一首精巧的诗，色素的配合，身段的大小，一切都很适宜。白鹤太大而嫌生硬，即如粉红的朱鹭或灰色的苍鹭也觉得大了一些，而且太不寻常了。然而白鹭却因为它的常见而被人忘却了它的美。那雪白的蓑毛，那全身的流线型结构，那铁色的长喙，那青色的脚，增之一分则嫌长，减之一分则嫌短，素之一忽则嫌白，黛之一忽则嫌黑。在清水田里时，有一只两只站着钩鱼，整个的田变成了一幅嵌在琉璃框里的画面。田的大小好像是有人为白鹭设计出的镜匣。晴天的清晨，每每看见它孤独地站立在小树的绝顶，看来像不安稳，而它却很悠然。这是别的鸟很难表现的一种嗜好。

人们说他是在望哨，可他真是在望哨吗？黄昏的空中偶见白鹭的低飞，更是乡居生活中的一种恩惠，那是倾城的形象化，而且具有了生命的。或许有人会感到美中的不足，白鹭不会唱歌，但是白鹭的本身不就是一首很优美的歌吗？不，歌未免太铿锵了。白鹭实在是一首诗，一首蕴在骨子里的散文诗。

0: 时间如流水，一去不复返。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更应该懂得珍惜时间，充分利用时间。接下来欣赏的是汪国真的散文《时间》。
1: 时间，作者汪国真。对于生命来说，时间是最无情的，对于历史来说，时间是最有情的。对于个人的悲哀来说，时间恰似高明的医生，对于民族的创伤而言，时间倒像个庸医。青春是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爱情是青春中最美好的时光，初恋是爱情中最美好的时光。不论做什么事情，在时间的选择上都有一个最佳点。把本应昨天做的事情放到今天来做，叫做失时；把应该明天做的事情放到今天来做，叫做失察。失时的结果往往是坐失良机，失察的结果常常欲速则不达。有句名言，时间就是金钱，然而长寿者未必富有，短命者未必贫穷，这是有关时间的一个悖论。即便你一无所有，只要拥有时间就够了，时间能够创造一切。因此，只要拥有时间，无论深陷怎样的逆境，你都没有理由太过悲观。如果说空间总是不那么公正，那么时间总是相当公正的。我们能够挽留住朋友，却不能够挽留住时间。既然时间如滚滚东流的江水不可挽留，那么最好的选择就是乘上船儿和时间一起走。
0: 每一朵花都有其色其味，它静静开放，等待着蝴蝶或是疯子。它不抱怨风，不抱怨雨，它只是在自己能够开放的时候，把自己绽放到繁华。请欣赏席慕容的散文《花香》。
1: 花香，作者席慕容。那几天天气很热，到了晚上，他们一定要打开窗户才能入睡。卧室是一间狭长的房间，两端都有窗户，一扇对着前院，一扇对着后院。窗户打开了以后，自会有凉风习习吹拂进来，有月亮的晚上也会透进一方如水的月光。晚上有时候醒来用不着开灯，室内也有一种柔和的光晕。刚好在那几天里，后院的三株昙花连续不断地开了，每个晚上他们都睡在花香里。有一次他半夜醒来，竟然无法再入睡，披衣靠在窗前，夜色里盛开的花朵在墙角带着一种朦胧的白，他的心中也掠过一阵朦胧的悲哀。轻轻走出卧室，开了后门，院子里花香袭人，那些花朵已经开到极致了，所有的花瓣，所有的卷须都在尽全力

0: 向着四周绽放。他用双手轻轻合抱其中的一朵，觉得在那样轻柔润洁的花朵里，却有着一种狂野的力量，一种不顾一切要向外绽放的力量，令人暗暗心惊。昙花原是属于仙人掌科的植物，那么在古远的年代，在一望无际的沙漠里，在那些小小的绿洲上，它们必定也曾经疯狂地盛开过吧。明明知道只有一夜的生命，明明知道千里方圆都没有人烟，明明知道无论花开花落都只是一场寂寞的演出，却仍然愿意倾尽全力来演好这一生。而今夜在他小小的园中，昙花依然一样尽他的全力在绽放着，仿佛并不知道在顷刻之后就是木落花凋。站在花前觉得有点冷，心里很明白，平凡如他是不能够也不舍得像昙花这样孤注一掷的。平凡如他对任何事物从来也不敢完全投入，不敢放进一种澎湃的激情，所以他想他也没有权利要求一次全然的圆满的绽放。生命对于他应该只是一条平静的河流，带着许多琐碎的爱恋与牵绊，缓缓流过，如此而已。丈夫醒了，在窗内轻声呼唤他，等他回到床前，他却又已经睡着了，悄悄地躺在丈夫身边，紧靠着那强健的身体，他的心里觉得平安和满足，想起了那一首法文歌：何必在意那余年还有几许，何必在意那前路上有着什么样的安排，只要我们能两相厮守一起老去。窗外月明星稀，他在花香里沉沉睡去。
1: 有多少美好始于初见，止于初见。接下来欣赏的是散文《有一种美好叫止于初见》。惊鸿一瞥的惊艳，怦然心动的一秒，惺惺相惜的灵犀，然后在渐行渐远的时光里斑驳。曾经有多少绚烂，凋谢时就有多少萧瑟凄楚。
0: 有一种美好叫止于初见，作者叶下虫儿。人生里究竟有多少缘，在时间的某一隅，在生命的某一处，在期盼与不防备之际，不经意间就相遇了，然后如烟花璀璨，又如暗夜寂灭。只是这寂灭的过程里，纠结了多少泪水、彷徨、痴缠、放与不放、爱与不爱、痛与忧伤。有多少美好始于初见，止于初见。惊鸿一瞥的惊艳，怦然心动的一秒，惺惺相惜的凝惜，然后在渐行渐远的时光里斑驳。曾经有多少绚烂，凋谢时就有多少萧瑟凄楚。有些遇见，如果不是前世就许下了三生的缘，是不是有多少美好就有多少破碎，有多少破碎就有多少怀念，有多少怀念就有多少心伤。那么可不可以有一种美好叫做我不说你也知，你不语我也懂，走入心里放在心中，斜风细雨，风轻云淡。

0: 你不前行，我不逾越。花儿不说，风儿也懂花语。雨儿不说，叶儿也懂雨弦。那么，且让我轻轻地远离你，就像蓝不萦绕山巅，就像歌儿慢慢离开琴弦，就像月光没入云影，就像一个个散句离开一首词的浪漫。我在水之湄，你在水中央，我在蓝中听雨，你在云中遇风。音不沾尘，音无生念，你无伤，我无恙。花自芬芳，云自徜徉，水自横流。人生这么短，唯愿留住美好，不去品味疼痛和离伤。你那么美好，是时间之外的花园，只希望能远远地望着，不去走近，看你一瓣一瓣的凋零。守望或许清苦，无言或许惆怅，如果眼能望得见，又何必在意是远在天涯还是近在咫尺。如果心能听得见，又何必在意表达还是不语。真的，如果人生若只如初见，除了春风化雨，花草迷香，就不会有秋风凉，西风烈了吧。那么就让这种美好止于初见吧，恰似那才露尖尖角的小河，顶着朱露，曳着月光，不必开放，不必闪耀，灼灼其华，就那么清新着，蕴藏着，在时光深处散发着若有若无的香。
1: 夏天过去了，秋天就来了。冬天不像夏天那样干燥沉闷，秋天的夜晚是美丽的。即将欣赏的是鲁迅的散文《秋夜》，一起来感受不一样的秋夜。
0: 《秋夜》，作者鲁迅。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这上面的夜的天空奇怪而高，我生平没有见过这样奇怪而高的天空。它仿佛要离开人间而去，使人们仰面不再看见，然而现在却非常之蓝，闪闪地夹着几十个星星的眼，冷眼。他的口角上现出微笑，似乎自以为大有深意，而将繁霜洒在我的园里的野花上。我不知道那些花草真叫什么名字，人们叫它们什么名字。我记得有一种开过极细小的粉红花，现在还开着，但是更极细小了。他在冷的夜气中瑟缩地做梦，梦见春的到来，梦见秋的到来，梦见瘦的诗人将眼泪擦在他最末的花瓣上，告诉他秋虽然来，冬虽然来，而此后接着还是春。蝴蝶乱飞，蜜蜂都唱起春词来了。他与世一笑，虽然颜色冻得红惨惨的，仍然瑟缩着。枣树它们简直落尽了叶子，先前还有一两个孩子来打他们别人打剩的枣子，现在是一个也不剩了，连叶子也落尽了。他知道小粉红花的梦，秋后要有春， 他也知道落叶的梦，春后还是秋。他见枝落尽叶子，单剩杆子。然而，脱了当初满是果实和叶子时候的弧形，欠身得很舒服。但是有几枝还低压着，护定它从打枣的干梢所得的皮伤，而最直最长的几枝却已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是天空闪闪的鬼甲眼，直刺着天空中圆满的月亮，是月亮窘得发白。鬼甲眼的天空越加非常之蓝，不安了，仿佛想离去人间，避开枣树，只将月亮剩下。然而月亮也暗暗地躲到东边去了，而一无所有的杆子却仍然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一意要治他的死命。不管他各式各样的夹着许多蛊惑的眼睛，哇的一声，夜游的恶鸟飞过了，我忽而听到夜半的笑声，痴痴的，似乎不愿意惊动睡着的人，然而四围的空气都应和着笑。夜半没有别的人，我即刻听出这声音就在我嘴里，我也即刻被这笑声所驱逐，回进自己的房。灯火的袋子也即刻被我悬高了。后窗的玻璃上叮叮的响，还有许多小飞虫乱撞。不多久，几个进来了，许是从窗纸的破孔进来的。他们一进来，又在玻璃的灯罩上撞得叮叮的响。一个从上面撞进去了，他于是遇到火，而且我以为这火是真的。两三个却休息在灯的纸罩上喘气，那罩是昨晚新换的罩，雪白的纸，折出波浪纹的蝶痕，一角还画出一只猩红色的枝子。猩红的枝子开花时，枣树又要做小粉红花的梦，青葱地弯成弧形了。我又听到夜半的笑声，我赶紧砍断我的心绪，看那老在白纸罩上的小青虫，头大尾小，向日葵子似的，只有半粒小麦那么大，变身的颜色苍翠的可爱可怜。我打一个哈欠，点起一支纸烟，喷出烟来，对着灯默默地敬奠这些苍翠精致的英雄。

0: 接下来欣赏的是散文走过曾经一路的风景，都是记忆中最美的曾经，用微笑珍藏，让曾经更美好。经过时风生水起，回眸处浅笑安然。
1: 走过曾经，作者清瘦的月。不经意间，道旁的柳树已经如此的袅娜了，被春风裁剪过的柳叶丝缕低垂，像少女的发辫，轻巧而妖娆。看着这一汪绿意，轻叹一声，光阴实在是流逝得太快了。刚沉醉在春的温柔中，夏又纷至沓来。肆虐的阳光，惊人的雷，热闹的绿，张扬着夏的个性。流光就这样把所有的走过变成了曾经，变成了一道记忆中的风。

岁月如初，时光如一条静静流淌的河水，悄无声息地流过，红颜弹指老，青丝染华，一路山水，一路浅唱，就这样在深深浅浅中踽踽行走，突兀的心也渐渐趋于平和。人生的轨迹如一道风景线，每天都在尽力地用五彩斑斓呈现，却在极尽鲜艳之后才悟出，简单的黑白其实是最美的色彩。流年的花和月光鲜了我们的青春，炫舞的风和雨喧哗了我们的旅途，掀开记忆，或忧伤或雀跃，都是斑驳着西风的曾经所幻化的尘埃。那年，那事，那人，那歌，那文字，那泪，那笑，凭栏处临风挥袖，舞动着时光折痕里美丽而没有淡忘的曾经。朦胧烟雨，朦胧心，荡涤着一怀烟雨的心思。红尘中凄美而浪漫的故事，每天都在上演，也在似水流年的消磨中逐渐隐退，在负累的奔波中，常无暇给自己的心魂喘息。但那轻巧隐蔽的心门之后，又藏着一腔怎样的情怀和慨叹。心是一株未开花的树，谁又在我们的心田让这棵树繁华似锦？谁又在惆怅落寞的心湖投下一泓涟漪？谁又在惆怅落寞的心湖投下一泓涟漪？岁月苍凉，念起春暖花开，风起云涌；念灭，沧海桑田，云消雾散。时光中会愈合滴血的伤口，冲淡曾经的恩怨，但悲叹还是时时涌上心头。人生如若初相见，何事秋风悲画扇？这些走不回去的曾经，只能留在生命的画册上，成了泛黄的断章。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一道轨迹，一如一颗流星，与你，与我，与他，终会隐去灿烂，随风而逝。那么在清浅的时光里，这岁月的印痕虽不能释然于心，悠然开怀，但仍会掬一捧嫣红，携一抹淡雅，悄悄折叠。一路的风景都是记忆中最美的曾经，用微笑珍藏，让曾经更美好。经过时风生水起，回眸处浅笑安然。

0: 总有一种遇见，恰似那一抹新绿，迷了眼眸，醉了流年。一起来听散文。总有一场遇见，醉了流年。许多时候，世界就是这般好，只要你足够美好，你就会遇见美好。
1: 总有一场遇见，醉了流年。作者：桃源野菊。总有一种遇见，恰似那一抹新绿，迷了眼眸，醉了流年。总有一种情怀，宛如那种初相见，撩动了心弦，叩开了心。

春风陌上花下遇故人，此里遇知音。当一颗心遇上另一颗心，至此三生三世十里桃花。许多时候世界就是这般好，只要你足够美好，你就会遇见美好。这世界上唯一扛得住岁月摧残的就是才华，唯一能唤醒人类灵魂的就是爱，以及骨子深处不露声色的情志。当心静下来，才知道那种浸透灵魂的诗情与画意，总在不经意中闪闪发光，犹如远山传来的袅袅琴声，撩动了心湖，柔波荡漾，生了意境，醉了欢喜。繁忙奔波的日子总觉得空落落，原来只因心灵深处的柔软无处安放。安静的时光，一人一曲，一念一静，这样的时刻，生命才显得如此美妙绝伦，世味才变得如此有滋有味。其实，我们每个人心里都装着属于自己的春天。有的人遇见爱情的美好，从此生命的每一天都是春天，绚烂夺目。有的人遇见贵人，从此生命的征程花开旖旎，不同凡响。而我遇见深情，遇见你，安静处我的春天，客舍青青，绿柳依依，柔情缱绻。世上无价的东西不多，真情与厚谊却一定是。向美好低头的人，不一定会有很多财富，但终会被世界温柔以待。灵魂染香是一生不绝的诗意，情怀生香是生命最大的馈赠。就像相遇一个灵魂相似的你，生生世世缠绵悱恻，风月无边。喜欢旭日东升的清晨，仿佛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喜欢山花烂漫的春天，好像新花盛开在梅雨。喜欢静坐中与文字相亲，犹如依偎在恋人的臂弯，满世界都是岁月静好，满心的欢喜已拟成了绚丽的春天。走在春色妖娆的晨光里，春雨绵绵细如丝，满目残红清心醉。想来任何生命都在轮回中沧桑着一种美丽，都以自己的枯荣诠释着生命的真谛。一个人优雅的气质、文化可以熏染出来，而生命的深刻，我想只有岁月能成就。就像年轻时的朝气蓬勃，年龄上能呈现，而内心的春气盎然，唯有历尽尘世冷暖，方能开成不败的花。当生命的年轮刻上沧桑，岁月的光影划过眼角，迥然的目光里难掩内心的沉寂，淡然的神韵里满满都是对俗世的释怀与洒脱。原来这世界原本可以很美好，只要带上一种欣赏的眼光。这生命原本可以很温暖，只要心底的光亮不灭。想起

0: 为了痴心人，一场春事，绵软了情怀，柔软诗意着生命，爱情圆满着人生。那年那月，花开时节恰逢君，此去今年应逢君，四时皆花开。
1: 生活中的每一段经历都像一首歌，有的婉转悠扬，有的跌宕起伏，有欢快，有伤感。此刻让我们一起来进入今天的岁月如歌，体味这一场时光如流水，岁月如行歌的际遇。
2: 我还是依旧想做一个温暖的人，有自己的喜好、原则、信仰，有站在阳光下的坦荡，也有直面未来的勇气，还有坚定不移的选择。人生不是固定的方程式，没有唯一的答案，你完全可以按照你的标准去生活。你永远是你自己，崩溃过也好，受过伤也罢，在跌跌撞撞后依然选择积极向上，保持感性的同时也提醒自己具备绝对的理性，不要在烂事上浪费时间，更不应该困在过去。每一个人都会有一段黑暗时刻，要相信前方一定有光。人的想法和感受会随着时间和认知而改变，原来你笃定不会变的事，会在最后的某一刻变得释然。

所有的人，所有人的看法和评价都是暂时的，只有自己的经历和成绩是伴随一辈子的。几乎所有的担忧和畏惧都源于自己的想象，只有你真的去做了，才会发现有多快乐。当你不去在乎别人的看法时，才会发现自己真的可以百毒不侵。而且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对于心态好的人来说，就是一个大型游乐场，越刺激越好玩。对于胆小鬼，那就是地狱，随时随地都会受伤。所以你觉得自己在什么样的世界里，取决于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也得意识到，大部分人对你的看法和评价只是他们的主

无关意向，他们其实并不了解真正的你，这些都是他们自己的人生反射。他们对你的百般注解和解读，并不会构成万分之一的你，却是一览无余的他们。

女孩子就应该人间清醒，自信阳光，积极向上，经济独立，精神独立，懂得取悦自己，不必听从别人，按照自己的想法要变得优秀，通过自己的努力过上自己理想的生活，脚踏实地的让自己闪闪发光，穿上自己喜欢的衣服，想吃什么就去吃，好好善待自己，赚钱去买自己喜欢的物件，去喜欢的城市旅行，专注自身才是最靠谱的事情。我也不知道接下来会遇见什么样的人，但我肯定无论对方是什么样的人，他也同样渴望遇见的我能够优秀、从容、美好，所以我不需要把大把的时间拿来幻想未来应该如何，应该把所有的等待都用来提升自己，当有一天遇见你时，我也能理智。

0: 文字和音乐都具有潜移默化的力量，悄然改变着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情感体验。听友们，今天的当美文遇上歌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希望我们都能成为生活中的强者，当世界以痛吻你，你仍可以报之以歌。朋友们，再会。
1: 早安，各位听众，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立足。